0: 路呢也是有一些排队的缓行情况，是往奇峰公园的方向，东城中路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会儿呢堵车，有六七百米。家具大道呢提醒各位，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双港桥这块儿啊有堵车，堵车的距离呢是七八百米。朝晖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是在中塘段啊有较长的堵车缓行。银朗北路提醒大家，目前是东向西有排队的情况，在大朗段啊。还有在畅园路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拥堵。那么主城区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在灌肠路啊，这会儿有点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往东华中学的方向啊，是正在缓行排队，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2: 好，在早间我们继续回来哈，8月6号星期四早上的8:06，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您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早听天下节目啦。在早间呢，我们和大家出发在路上哈。最近的话呢，很多小孩放假啊，然后呢，我看也有很多小孩呢迎来了18岁的成人礼。你小的时候18岁成人礼，家里人都给你准备什么礼物啊？
0: 18岁的成人礼啊。让我出去找个工作
2: 啊，
0: 就是找个兼职什么的，假期别太闲了。
2: 说你长大了，你该成人了，该给自己打开一份礼物了啊。其实18岁呢是长大的开始，现在的小孩呢，他们成人礼很有仪式感啊，父母都会准备一份礼物给他们啊，比如说呢，给他们送上和田玉啊，它呢是有情怀、有传承的物件啊，寓意孩子呢从此温润立身、沉稳做事儿，一生呢平安顺遂啊，可以。让孩子呢越来越明白啊，就是这种礼物给的意义和传承的价值吧。现在大家也越来越懂玉了，也越来越看重它的文化分量，但是呢买玉的时候觉得市面上太乱了，为了让大家伙呢 少踩坑，能够淘到源头的好东西，咱们电台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层层核验资质，悉心筹备许久，准备呢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带着团队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群。
0: 对啊， 这个今天咱们去的这个地儿啊，矿山呢都是老料老坑啊，原料呢都是产自那片矿区。

0: 有实打实的记录可查啊。另外呢，当地的玉石产品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官方认可，是整个和田玉行业里独一份的专属产地认证啊，稀缺程度可想而知。今天带各位溯源的这个地儿啊，燕青老师会去到这个地方，原料产地呢是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全中国呢只有这一家矿业能够出具带有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而且承诺货品假一赔十，有保障。那燕青老师会带着玉石专家坐镇，给各位来挑选啊。市面上难得寻觅的95年老料也会在这次溯源当中出现，而且全场是7天，可以包退换的。您可以微信上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啊，添加权益官微信即可进群来选玉啊。
1: 是的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我们来说说高温啊，制服蒸笼重压户外劳动者，来聊一聊极端热浪之下的生存困境。
2: 热搜导航，
0: 今年夏天呢，这个高温呢是持续的造成这个湿热的打击啊。那武汉、广西、重庆、安徽等区域啊，近期的我看了一下新闻啊，体感温度有些地方都逼近40或者45度啊。
1: 是，
0: 长期的露天作业的环卫工人呢，就成了热浪冲击下最脆弱的群体啊。那么有记者采访一位54岁的武汉的环卫工啊，从业4年，他表示啊，常年会穿一套不透气的春秋款的长袖制服作业，户外1小时啊，这个汗水浸透多层衣物，这面料呢还是那种硬质的面料，牢牢的还能锁住那个热量，全身呢这干一天活啊，大面积的滋生这个刺痛瘙痒的痱子，骚热环境下皮肤损伤啊，几乎是贯穿整个盛夏。
1: 各地的环卫岗位啊，划分明确的高温相关作业标准。首先，35度是高温补贴发放门槛，每天呢可以领取12元的补助。气温呢超过40度，理论上能够停止人工清扫，切换为机械作业。但多位一线的环卫工人啊就表示哈，从业多年呢没有遇到停工待遇，体感层面35度和40度带来的粘稠湿热没有明显的差别，厚重制服呢如同随身移动的桑拿房，汗液无法挥发啊，堆积在体表，大幅提升中暑热射病的发病概率。
0: 你想想环卫工的制服他能用什么特别透气的好材料呢？而且人家整天是在户外来作业啊。那么权威气候健康报告也披露了高温带来的致命隐患，清华大学联合柳叶刀发布了2025年中国气候健康报告，显示说2024年呢，国内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啊，就2024中国因为热导致的死亡人数有2.01万人，相较多年的平均基线高了1.7倍，相关的致死案例呢还在逐年上涨。世卫组织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研究证明，气温高于20度后，每升高1度，户外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就会下降2%到3%，长期在高温下作业会诱发肾病、神经损伤等慢性病。
1: 在社交媒体上，大量的网友持续热议环卫制服材质的问题。广西的网友发帖吐槽，当地超40度的高湿天气里，环卫工呢必须穿戴着密不透风的厚外套，缺少固定的点位休息，每天工作时间超负荷。这条内容收获了35000的点赞。大众的普遍疑惑啊，高温季不更换轻薄的工装，核心的根源是在于环卫企业压缩采购成本，多数地区呢仅配发春秋和冬季2套工装，耐磨厚的面料呢能够降低更换的频次，但是呢却适配不了当下频发的极端高温天气。
0: 那么安徽的一位网友就分享了自家环卫工母亲呢工作穿的这种衣服啊，就类似于硬的这种帆布，皮肤呢反复摩擦，在高温下既有痱子又会造成肿痛啊。从业18年的广东肇庆的一位急诊医生啊，叫卢长辉啊，他表示他常年接诊高温户外从业者，每年夏季1/4的出诊都跟热应激病相关，大量环卫工吧被送医时全身是制服湿透，那密闭潮湿的环境极易引发严重的热疹，难以治愈啊，疹子的这个疹啊。女性从业者呢还有可能诱发这个泌尿系统感染啊，那加之呢这个生理期啊，可能她的患病风险会成倍的上涨啊。那么一线环卫工受到统一着装规范的约束，工作期间呢又严禁脱下制服，只能呢悄悄拉开拉链短暂的透气啊。
1: 那我们来说一说无锡。

0: 无锡呢是国内比较早针对环卫工装开展标准化改良的城市，当地的管理部门呢发放了1000多份的调查问卷，摸排20多家环卫企业工装采购穿着现状。调研显示，工装采购成本差价达到2倍，60%企业呢选用涤纶占比高的涤棉面料，耐磨鲜艳，但是呢透气性非常差。仅5%的企业呢配发全棉工装，吸汗后难以风干。暴晒之后体表升温速度更快。无锡工作人员呢实地开展了户外面料升温测试，上午10点到正午持续记录不同面料的体表温度。全棉工装呢正午的时候体表温度啊就突破了40度。综合对比之下呢，敲定了最优的面料是含棉量不低于60%，增设网眼散热结构，加宽衣服下摆，配套使用冰袖防晒面罩，单套成本呢控制在100元出头。全新的工装标准出台之后向全省推广，那今年的7月当地12000名的环卫工全部完成了换装。
1: 那么2026年呢，也就是今年啊，南北现在更是同步频发这种湿热的桑拿天，户外露天工作人员的生存困境啊正在持续的凸显。那像传统的这种不透气的制服啊正在成为极端高温下最直观的民生缩影。从无锡的工装改良，我们不难看出啊，优化工装的材质，完善高温的停工机制，补充防暑物资，能够有效降低热浪带来的伤害。那么后续各地城市在管理财政更需要加快落实这些一线的户外劳动者的保障政策。
0: 当下的极端高温呢已经从短期天气特例转变为了长期的气候趋势，未来夏天湿热热浪出现的频次持续时长还会上涨。传统耐磨但不透气的环卫工装已经完全不符合当下的作业环境了，各地的环卫企业政府管理部门也应该加快更新工装的采购标准，同步优化错峰作业、高温补贴、临时休息室、定期体检等全套保障措施，守住户外劳动者的健康底线。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啦，早上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这里就是早听天下了，各位可以在车载端 FM107.5 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不开车，你也可以在东莞电台视频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客。在手机上呢，您走到哪儿，只要有网络都可以听啊，可以说在世界各地啊，只要你有网络，你就都能听到啊，只要你用微信哈。好了，那早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来说一说桑拿天北移，东北华北深陷湿热暴击，北方的避暑时代落幕了吗？
2: 热搜导航。
1: 这两天呢，确实我给家里人打电话，在东北老家的家人呢、就我奶呀、现在全天24小时开空调，能想象吗？
0: 多热
1: 啊！东北的老太太啊，居然24小时开着空调，这很热啊！这气温呢，说现在整天是35度往上，而且是又湿又热啊。以往的东北是不存在这样的情形的，或者说极少出现啊。那今年的盛夏，国内的气候出现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曾经呢被认为是干爽凉快公认的避暑胜地东北啊，包括华北的一些地方啊，现在呢正被持续的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全覆盖。那么诱因呢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北台啊，势力是大幅增强，叠加大陆暖高压形成的热穹顶啊，不断的把那个南海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输送到了北方。咱们说说辽宁的沈阳啊，沈阳七月底的气温呢稳定突破35度，平均湿度呢超过80%啊，直接打破了70多年的历史记录。同

0: 低的气温呢，甚至超过了海南多地啊。
1: 嗯，
0: 北方彻底体验了南方专属湿热的魔法攻击啊。
1: 怎么感觉今年比广东还难受呢？比广东还要湿热呢？
0: 真是的。
1: 往年啊，北方夏天主打是干热，
0: 嗯，
1: 出门呢出汗啊，也容易快速的蒸发掉汗液，衣服呢比较干爽，薯片呢开封多天依旧比较酥脆，厨师袋啊、厨师机啊这些东西基本就在南方用的多。但是今年呢，北京、辽宁等地的居民纷纷在家呀都悬挂了厨师袋，户外呢走几分钟 T 恤啊就湿透贴身了，晾晒的衣物静置一晚直接呢闷出了异味，开封的零食几个小时就失去了脆感。北京环球影城的体感温度啊已经是常年逼近40度了啊，景区呢专门开设了喷水降温区域，大批游客扎堆冲凉避暑，户外中暑游客的数量也在上涨。
0: 是啊，那辽宁呢成了本次极端湿热天气的重灾区啊，尤其是一些辽宁的沿海城市，像大连这种地方啊，持续输送海上的暖湿气流，空气湿度呢能高达90%啊，被人调侃为东北的广州啊。
1: 嗯、
0: 省内呢自7月27号起连续发布数十次高温预警。那么往年傍晚这种开窗纳凉啊，或者吃点那个冷饮这种消暑的模式完全失效了，尤其是中老年群体的落差特别强烈啊。
1: 嗯，
0: 过去的东北这是辽宁的三伏天啊，我小时候也就午后啊可能会开空调，而且大部分人家其实是没空调的啊。如今呢不少居民24小时不间断的制冷啊，像是我老家那个大批往年没有空调的家庭集中今年开始装上制冷设备啊。
1: 啊，不装受不了了。东北居民的生活习惯也转变啊，非常有代表性。当地的长辈呢素来都是自然纳凉，说哎不能吹空调、
0: 啊、
1: 容易吹出空调病、
0: 啊。对。
1: 今年也受不了了啊、嗯、空调不停了啊。极端湿热的天气呢直接冲击了区域电力的承受能力。7月31号辽宁电网最高负荷攀升至4585万千瓦，刷新了全省用电历史峰值。持续高温叠加高湿度，空调、除湿机同步满负荷运转，用电需求爆发式上涨。结合国家气象中心的监测数据呢，近五年北方暴雨日数也增多了55.6%，暴雨综合强度呢同步提升55.3%，湿润半湿润气候区面积较上世纪90年代扩大超30万平方公里。北方电力系统需长期应对夏季制冷用电激增的新常态。
0: 另外提醒啊，家里老人如果说处于这种很热的这个天气下，一定要开空调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呢，很多人他就得了那个热射病啊。因为今年这个气象是又湿又热啊，那么夜间最低的气温呢，参考值有的时候都甚至高于日间的这个高温天气啊。像是心脑血管不太好的中老年的或者慢性病患者啊，引发热射病的风险会成倍的上升啊。
1: 嗯，其实呢，这个哈、原因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叠加厄尔尼诺气候的背景，进一步的放大了副高北移带来的极端天气。那么气温每升一度，大气水汽容量呢会提升7%，为北方的持续降雨、高湿度提供了基础条件。北极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到4倍，南北温差缩小，让西风急流摇摆无序，无法快速的推送高温的气团东移消散。多重气候因素叠加之下，东北、华北的桑拿天并非短期偶然的天气波动，而是长期气候转型的直观体现。
0: 对，这种气候啊，我觉得在一些植物上都是特别明显啊。因为以前北方很多人他喜欢养一些南方植物啊，
1: 嗯，
0: 像什么龟背竹、滴水观音啊、鸭脚木这种，他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
1: 嗯，
0: 以往在北方比较干燥，这种东西它比较难养啊。现在有人发现，哎，家里的这种热带的绿植长势非常好啊，开始爆发式的增长。因为气候嘛，你想嘛，跟大连都被称为是那个辽宁的广州了，那气候越来越像了，所以这植物啊好像都特别适应了啊。
1: 嗯，那其实从全国的这种长期的气候变化来看啊，南北气候特征会逐渐的模糊，南方呢不再独揽潮湿闷热的标签，北方呢也可能会逐渐失去永久干爽避暑的优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陈丽娟解读，夏季多雨带北扩哈、属于年 代际气候变化特征。上世纪50到70年代呢，北方的降水偏多，80年代到2000年呢又持续偏少，10年之后呢再度进入多雨周期，叠加全球变暖加速水循环，极端高温暴雨事件发生频次也会逐年走高，全民呢都要逐渐的去适应极端天气常态化的全新环境。
0: 是，那么结合本次的那个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吧，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主城区万道立交到霸新路啊，目前是万江往南城方向啊，在跨江段曲海大桥桥面上有堵车，目前的堵车是1公里左右啊，要花上20分钟来通过全程。东莞大道呢，目前往国贸的方向啊，目前有堵车，堵车呢是将近20分钟啊。管章路在东宝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有排队的拥堵情况。目前这段堵车是500米左右。翠峰路在奇峰公园啊，这一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正在拥堵排队当中啊。环城西路的辅路提醒各位，目前在东莞大道立交桥方向是南向北有拥堵排队。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提醒各位，目前是在嘉居大道，这会儿有堵车，方向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呢是20分钟。还有在生态园大道新城路往松山湖方向北向南也正在堵车，有1公里左右。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到晴，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且呢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26度到35度之间了，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啊，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且呢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26度到36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

0: 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

0: 来吧，走听天下，咱们接着回来。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就是
0: 聆听
1: 家
0: 组
1: 合，这里是早听天下节目哈。早上呢，如果化妆啊，眼下卡粉，晚上的卸妆暗沉发黑，长期熬夜呢不正确用眼，黑眼圈、眼袋、细纹、干纹越来越明显，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至少显老五岁。今天呢，推荐一款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性价比和口碑都非常高，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肉眼可见，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全脸都可以用。3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一支呢要364块，真的不便宜。
0: 是，
1: 但是今天的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30毫升，到手呢只要99。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0: 对，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从一代到三代啊，复购就没断过，因为它里面有核心的明星成分就是玻色因，第三代紫熨斗更是在之前两代的基础上加了玻色因 Pro 的放大器，让眼周弹性更足啊。然后里面的咖啡因跟双层的玻尿酸导入技术，让青青紫紫的黑眼圈也有效缓解。它是全脸可用，除了脸周还能去法令纹、抬头纹，甚至是颈纹，一支全部搞定脸上的小细纹。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
1: 那下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说下一个热搜啊，聊聊国产电影啊，在这个暑期档呢频繁撤档，正在透支观众们的信任。
2: 热搜导航，
1: 今年的暑期档大家去看了没啊？可能有些家长带小孩去看了啊，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真正刷屏的不是爆款电影，也不是精彩剧情，而是大批的电影啊扎堆撤档、改档、临时跑路。短短一段时间，已经有7部影片接连退出暑期档了，甚至啊有电影刚上映不到48小时就紧急下架，很多观众直呼现在看电影比开盲盒还不靠谱啊。
0: 对，暑期档我可能大多数人都对什么功夫女足啊，或者最近上那个奥德赛可能是印象比较深刻啊，但是其实你不知道有很多电影就是竞争不过就跑啊。比方说呢，撤档的给您说几部啊，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这电影名、
1: 电影名字叫第一部啊，
0: 对，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还有悟空大圣、大圣崛起，三部重磅的都是，国风动画片集体撤档。还有呢，有两部片子，一个叫《开个玩笑》，一个叫《澎湖海战》啊，这是现实类的以及历史类的两部片子，也是改档啊，改档期了啊。就连呢经典重制的影片都在临时退档，很多人就蹲那个他想看的片儿，发现哎，怎么临时爽约了啊？
1: 甚至有人买了票之后，然后发现过一会儿退档了，
0: 撤了
1: 啊。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观众吐槽最多的是黄渤主演的科幻片《群星闪耀时》。这部电影呢，前期的点映口碑非常亮眼，豆瓣开局分数稳定，圈内评价也很高，连刘慈欣都给予了正面评价，被认为呢是极具中式浪漫的国产科幻作品。当时的预售火爆，路演也很密集，很多观众都是抱着比较高的期待等它上映的。结果谁也没想到啊，影片刚上映2天就直接官宣撤档了。当时不少粉丝呢专门买票，甚至跨城赶路去看路演，最后也落得一场空。这种高调提档、火速撤档的操作，让观众的期待感呢瞬间变成落空感，也让大家第一次明显感受到现在的电影定档啊越来越儿戏了。
0: 为什么会撤档？咱们从行业的角度来说一下啊，片方是什么顾虑？因为今年暑期档期呢，它属于极度的头部内卷啊，头部票房那虹吸效应特别强啊。

0: 是刚才说的黄渤这个群星闪耀时，虽然口碑不错，但上映之后呢，发现票房转化不及预期，就是那个卖的那个票房不好啊，排片跟占那个票房比重严重不符啊。这种情况呢，如果说片方呢选择继续硬扛，大概率会亏本。所以呢，撤档他想选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多大片竞争的一个时间段，再重新的上映来止损啊。
1: 嗯，从商业逻辑来看呢，撤档确实是最低成本的避险方式。但是问题在于啊，电影行业最耗不起的其实是观众的信任，观众的时间、期待、观影热情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片方呢可以无限次的改档、重新定档、再撤档，但是观众的耐心只会越来越少。
0: 这几年呢，国产电影的这个撤档文化越来越多啊，就是甚至形成了一个撤档文化这个词儿啊。从2018年，当时有个投资7.5亿的叫《阿修罗》啊，当时就是高调宣发，号称史诗大片儿，结果上映3天口碑就崩塌了，票房扑街了啊，紧急呢撤档。从内部电影开始啊，这行业摸清了一个套路，就是票房不行啊，这不硬糖啊，换一个时间接着上映，搞不好就能体面退场了啊。
1: 就是从那以后，撤档就成了国产电影的万能退路。只要他们发现数据不好、竞争太大、热度不够，立刻就择日我们再见吧，我还会回来的。近几年的春节档、暑期档，几乎每一年都有大批的中小体量影片集体跑路。2024年春节档呢，更是被网友称为撤档元年，8部上映的影片一半呢选择临时改档，整个档期变得非常的混乱啊。
0: 对，但咱要客观的说，也不是说所有的撤档影片都是烂片儿，很多电影本身质量没问题，可能就是没有遇到正确的时间，生不逢时了啊。那个档期全部被那个大片儿给挤占了啊，没有什么黄金场次啊。但是残酷的现实是，撤档啊，往往也不会创造什么奇迹。大多数撤档重新上映的影片，票房都很难翻盘。像之前有两部片子就是撤档又上映的啊，一个是《红毯先生》啊。还有一个是那个《蛟龙行动》，二次上映的数据也很惨淡，撤档就是延缓了亏损，它并没有改变影片最终的命运。少部分啊，很少部分有逆袭的影片，人家也是靠着本身的质量是过硬的啊，这跟撤档操作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1: 其实比票房亏损更可怕的是，行业呢正在习惯性的逃避市场、逃避竞争、逃避检验。现在越来越多的片方啊，不敢直面真实的市场反馈啊，就是不愿意接受票房起伏。一遇到压力我就撤，一遇到竞争啊我就跑。从此以往呢，这个国产电影就会形成一种不敢打、不愿打、怕失败的懦弱行业心态。更深层的代价是，观众的信任是不可逆透支的。电影消费不同于普通商品，它是情绪消费、期待消费、时间消费。观众的每一次买票进场，本质上是对国产电影的一次信任投票。频繁的提档、撤档、跳票，看似是片方的灵活操作，实则是消耗大众对国产影片的耐心。
0: 是，那其实我们回看影史，有很多的经典电影，像什么《肖申克的救赎》《大话西游》，当年上映的时候，票房呢也是失利的，热度也是不强的。但是作品自身呢，它的力量啊、很强。那也成为了传奇，是吧？
1: 对，
0: 这恰恰说明呢，热度是短暂的，但是如果说好作品，它的生命力那是永恒的。说到底，频繁撤档看似是片方的避险自救，其实我觉得是这个行业的心态啊，这两年确实是不稳了，电影行业也不好做了。你看华谊兄弟之前啊，这些事情啊，那赌运气、赌热度，对于电影来说只是短期的一个投机，能够真经得起时间沉淀啊，创作出对得起观众的作品啊，才是一个行业能够长期赢得观众信任的生命力和底气了。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早班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大家接着回来，我是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啊。咱们电台呢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啊，层层的核验资质啊，那么带着大家呢，准备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带着团队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群。
0: 对啊，喜欢玉的朋友啊，这今天我们去的就咱们这次去的这个玉坑啊，是一个老坑啊。如果说啊，你要想买正宗的这个和田玉啊，可以看一看，因为这次呢去的这个矿区啊，它会附带国内权威的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原料产地是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啊。那全国只有这家矿业呢能够出具啊带有于田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是行业的官方认证啊。而且货品假一赔十，燕青老师带了专家给您全程坐镇来挑选，一物一证，国检证书齐全。最难得的是呢，现在这次的溯源会出一个叫传奇典藏的95年的老料啊，会在这次溯源当中放出来。如果说您想看看，可以微信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啊，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付1块钱的定金可以抵扣200块钱，不用可退啊，而且支持7天免费退换。直接呢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三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就能进群了啊。玉石呢叫人养玉3年啊，玉养人一生啊，非常适合收藏了。
1: 没错啊，燕青老师呢在群里面等着各位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来跟大家分享福彩公益消息。
2: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买彩票呢本来是为生活添份乐子，顺便呢奉献爱心，但是如果一时冲动上了头了，变成了非理性和购彩狂热者，购彩的底色也就变了味儿了。为了守护这份底色啊，近年来呢，全国福彩机构一直在默默织密理性购彩防护网，从公益初心的坚守到责任彩票防控体系的构建，这一系列举措只为在购彩者偶尔上头的时候提个醒，拉一把。
0: 咱们来说说这个理性购彩啊。福彩销售站的服务购彩者是最前沿的啊地方，也是理性购彩理念落地的关键场所。那么福彩销售员不仅是彩票的从业者，也是理性购彩的宣传员，购彩权益的守护者啊。今天咱们来说说啊，为此呢，全国福彩系统立足行业实际，综合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提升非理性购彩行为的防范能力，通过试行签订大额购彩预约等方式，提醒购彩者防范大额非理性的购彩行为，并且全面加强网点的日常巡查等方式，进行非理性购彩的风险与劝阻。大额购彩预约制度啊，也不是说限制购彩自由啊，而是对购彩者权益的精准守护，是对福彩公益本质的回归啊。
1: 没错啊，科技赋能的成效呢也在各省市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啊。那各地呢有了很多的这种数字化的尝试吧，

0: 各地的创新实践共同织密了技防防控的网络，也为理性购采筑牢科技屏障。在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哈，那今天呢是周四啊，周四周五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开奖日了哈，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节目的抽奖。您可以添加印组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礼品箱，里边有东鹏的各款饮料、东鹏特饮、东鹏大咖啊、东鹏补水啦等等，然后呢还送上东鹏的水杯啦、雨伞啊，包括呢这个手机支架啊等等，这些也是随机的。近期呢我们还送一个蓝色的运动小背包，也非常的实用哈。您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抽奖，希望您也可以获得这份幸运啊！添加印组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我们在抽奖的时候会提前的告知大家，然后呢在群里发一个抽奖链接，各位要详细的填写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哈，还有呢这个详细的地址。如果说没有详细地址，我们是视为弃权的哈。所以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就一定要详细的填写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
1: 吃货大集合。
2: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潮汕的这个豆浆啊，如果说去潮汕玩，到了凌晨啊，在街头呢，你可能会看到豆浆店啊，这个灯开的雪亮啊，凳子上坐满了人。有人说，这个喝豆浆一般其他地儿都是早晨喝，当早餐喝啊，但是为何在潮汕这儿？豆浆呢在深夜都有呢啊。
0: 那确实哈，这个早上呢也有豆浆喝，然后晚上的豆浆呢更加的丰盛。这事儿呢得从揭阳普宁说起了哈。夜豆浆呢是从那儿发源的，后来呢一路蔓延到了汕头潮中。你要懂它得先懂啊潮汕的宵夜场到底有多凶。天一亮哈，这个大排档的椅子就全都摆上了马路牙子了，白粥打冷啊、还有呢果条汤、肠粉啊、卤鹅啊、猪肠咸菜、鱼饭、蚝烙，咸的、辣的、油的，一摊接一摊。然后呢到后半夜啊，其实在这一片浓墨重彩的咸香当中，夜豆浆、深夜豆浆就是旁边那盏最温柔的灯了。吃重的，喝一口热的、甜的、顺的，当然也有人可能喝了大酒了，这时候想喝点这个甜品哈，给这顿宵夜呢画个句号。他不抢戏，但是少了他吧，深夜的这个潮汕的美食就像没了一个标点的符号一般。
2: 那而且这个豆浆呢，它不仅仅就是纯喝豆浆啊，还能加料呢，什么西米、银耳、鹌鹑蛋、薏米、芋圆、白果、红豆腐皮、芋头、姜薯、桃胶、鸡蛋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不敢加的啊。而且很多是叫一份一锅，现点现煮，豆浆打底，料倒进去，滚开了舀出来啊，盛一碗放到你面前啊。为什么偏偏在夜里呢？就是因为大排档文化比较浓厚啊，很多人松弛下来之后呢，可能就是想喝一碗豆浆来消化消化。这个时候呢，不管是什么吃完宵夜的，或者是那个熬了夜的，或者是下班的那个司机啊，都能来尝一尝，慢慢喝，慢慢品啊。
0: 没错啊，它就是一份啊一锅煮出来的，所以呢很好喝啊，热辣滚烫的感觉啊。那其实呢，如果说你第一次去啊，料也别贪，看的十几种不知道怎么选，真假十几种啊，那就太愁了。想要清爽的，建议您可以选银耳、白果、鹌鹑蛋；想要扛饿的，你就选芋圆、西米、红豆、姜薯。豆浆呢本身算一份，然后小料呢再加个两三份就足够了。另外呢就是油条一定要点哈，四成段泡在豆浆里吸饱了，又软又香，这一口呢反倒跟早餐的吃法殊途同归了。最后就是姜薯，真的要试一试了，这是我们潮汕独有的特产啊，外地也很少见。煮完之后略脆回甘，如果姜薯再打多个鸡蛋，那跟豆浆就是天作之合。
2: 是啊，看看时间呢，我们来到了8:58啊。那最后再给各位来预报一下，东莞高温黄色预警发布啊，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温度在35度及以上啊。我看了一下，明后天最高温都是36度啊。那么东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呢注意防暑降温喽。
0: 没错哈，注意防暑防晒啊，出门的时候呢，记得擦防晒霜啊，然后带上一些防晒的雨伞呢、遮遮阳啦哈，多补充水分哈，谨防中暑。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儿，
0: 明天早上我们再见，明天见，拜拜，
2: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70米，还有大井头路西向东拥堵600米，两个路段呢都要花上2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朝广高速这里是东向南的方向，从长平立交到甬莞高速拥堵2.4公里，缓行啊140米，等上30分钟的时间。最后来看一下环城北路是西向东，从广元立交桥到塘下村一号跨渠桥拥堵4公里的距离，这一路段呢稍微有点拥堵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0分钟啊，需要耐心等候。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2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

0: 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啊。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大家啊来分享一下啊最新的一个天气提示啊。今天早上的8:40啊，东莞市气象台啊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是在35摄氏度以上啊，天气是炎热的，请您注意啊，防暑降温。同时呢，也要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本周的后期啊，天气是高温炎热啊，都是在35到36度之间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暑假期间呢，出门游玩啊，这个防蚊咱们也不能松懈啊，特别是啊，一定要关注目的地的健康风险啊，密切关注目的地啊疾病流行状况啊和健康风险提示，特别是境外游的市民啊，需要提前了解啊目的地传染病流行的情况啊，比如说疾控坑亚热啊、登革热啊、疟疾等啊，要做好有针对性的防护。然后旅途中啊，咱们也要注意啊这个防护妙招，在这里也和您分享啊。首先就是防蚊，咱们呢要穿对衣服啊，让蚊子无处下口啊。特别是啊要穿长袖长裤啊，尽量选择浅色啊宽松但布料比较密的衣服啊。蚊子啊其实有的时候它能透过薄又紧的衣服叮人的哦。然后再来看啊，这个驱蚊剂啊，这是户外咱们这个出游啊，包括咱们比如说啊平时去户外跑步啊锻炼必备的金钟罩啊。这里面一定要看一下驱蚊液的这个主要成分啊，一定要含有这个避蚊胺啊、驱蚊酯或是派卡瑞丁等成分的合规产品啊。然后避免这个别喷到眼睛里啊、嘴上啊、伤口啊和过敏的地方别喷啊，其他都可以喷一喷啊。要注意产品保护的时效啊，超出时限啊，或者说出汗后要及时的啊再补涂这个防蚊液。在这里呢，也要建议啊，这个孕妇、婴幼儿啊，应该首选物理防蚊啊，比如说蚊帐啊、长袖啊。使用驱蚊产品时一定要严格参照说明书来正确使用啊。还有就是啊，避开蚊子活跃期和聚集地啊，清晨傍晚啊，尽量别在户外长时间逗留啊，避开蚊子活动的高峰期啊。还有比如说啊，有的这个死水池塘啊、沼泽啊、茂密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尽量远离一点啊，减少咱们被咬的概率。包括返程后啊，回家的时候咱们要做好健康监测，如果说出现发烧、腹泻、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话，要及时的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啊近期的旅行史和饮食情况，方便诊断和排查。从旅途到家啊，咱们要把防蚊这件事一做到底，让健康从假期一直啊持续到日常。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4: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5: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6: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7: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刚呢就是8:40的时候啊，咱们东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哈，预计未来几天啊，咱们东莞啊最高气温啊在35摄氏度及以上啊，天气炎热啊，也提示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有人问了，说高温天气能带来哪些风险啊，我避避暑不就得了吗？啊，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很多的时候不经意间啊，很容易啊这个被高温这个所伤害。我们来看一看啊，哪些身体信号一定要多关注，有一些啊健康风险啊多关注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高温天气啊，根据我国气象行业标准啊，气温日最高气温啊大于等于35摄氏度就是高温天气了啊，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为高温热浪啊。那在高温天气下，人体体温调节系统啊开始承受较大的压力啊。夜间气温如果说啊是持续高于28摄氏度啊，身体很难恢复啊，充分恢复的，会导致啊热应激不断累积，增加风险。那高温天气还会给健康带来哪些风险呢？首先就是中暑啊。当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且湿度大的时候，人体就散热难了啊，导致体温调节失衡，易引发中暑，甚至威胁到生命。所以说啊，高温天气下切记啊户外作业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啊一些准备啊。再一个，高温天气会容易加重啊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出汗多，血液就变粘稠了，心血管负担大啊，加之室内外的温差大，导致血管急剧啊舒张或者收缩啊，易诱发急性心脑血管疾病。此外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啊，长时间空调降温啊，导致呼吸道啊黏膜防御能力下降，空调房内这个门窗紧闭啊，也容易导致细菌啊病毒积聚，从而引发啊这个热伤风等。另外还会导致消化道疾病啊，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导致食物变质啊，因贪图凉爽而过多的使用生冷食物，也容易引发腹泻腹痛啊，还有就是情绪波动了啊，持续的高温会加重啊神经调节负担，使人变得烦躁易怒，注意力不集中啊，失眠焦虑，这被称之为什么呢？说夏季情感啊障碍综合征。所以会带来这么多啊这个身体的这种啊伤害。那哪些重点人群要格外注意的呢？首先是婴幼儿、孕产妇、老年人啊，因为体温感知能力和调节能力都比较弱啊，散热能力也比较弱，易引发由高温引起的啊病理反应。还有就是慢性病患者啊，轻微的生理失衡就可能诱发慢性疾病的发作啊。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长期暴露于高温环境，劳动强度大啊，脱水与中暑风险是极高的。那我们应该如何防护呢？高温天气，首先就是避高温啊，避开啊高温时段，减少外出，需要外出时一定要穿啊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啊，佩戴遮阳帽、墨镜啊，撑遮阳伞。另一点就是巧降温啊，要用巧的方法，保持啊空调的温度适中啊，啊勤开窗通风，定期的清洁啊降温设备，避免直吹冷风啊，预防温差带来的不良影响啊。那高温天气下一定要科学补水啊，那少量多次的喝温水，每日饮水是1500到2000毫升啊。如果说出汗多啊，则需要补充淡盐水啊，运动饮料或者是食用果蔬果啊，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健康饮食及作息也很重要，饮食啊宜清淡，多吃瓜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啊，避免暴饮暴食。作息要规律，咱们不熬夜啊，适当的午休帮助恢复体力。如果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啊，要及时处置，比如说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多汗啊、
赶紧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补水。若是出现体温高于40摄氏度啊，意识模糊、抽搐、持续呕吐、胸痛、呼吸困难、一侧的肢体啊无力这种情况的话，就要立即拨打啊120啊，然后前往医院就医。所以啊，高温天气带来的这些影响啊，一定要多多注意防御啊。时间来到了9:27，稍进一小段宣传啊，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的，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金朗南路啊，西向东依旧是拥堵570米，等上半小时。大理路北向南，在大莆田附近呢、大莆田路附近啊，现在是拥堵550米，等上24分钟。丹东线北向南的方向，从青龙路到竹山街拥堵530米，要花上20分钟耐心等候。朝管高速东向南，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拥堵3.2公里的距离，等上半小时的时间。京港澳高速北向东，在太平立交附近拥堵2.6公里，要等上22分钟的时间。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5: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6: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白电视，看孙悟空大闹天宫。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我们聊的教育话题是为什么不能直接夸孩子聪明啊，因为很容易啊，这个太简单粗暴的啊，这个没有内这个技巧的夸，很容易把孩子的内驱力越夸越弱啊。孩子需要的不是我们不断的告诉他有多好啊，他们更需要从爸爸妈妈的目光里，哎，慢慢的啊来认出自己。如果小孩子本身啊具有积极性的这个事情啊，其实他不需要过多的夸奖啊，否则反而降低积极性，老夸就由内驱变成外驱了，就变味儿了啊。比如说我们说孩子聪明啊，懂事，有责任心，我们的初心是好的，想鼓励，对吧？虽然正面标签本身它依然是有一种价值的啊，那孩子其实更需要的是父母把做对的以后还能重复的具体行为去说清楚，不是简单的说，哎呀，宝贝儿你真聪明啊，你懂事儿啊，太泛泛了。人需要的是被看见，不是被评价啊。很多时候啊，一些比如说孩子做出一道难题，我们很可能自然的会说，哎，宝贝真聪明啊，真厉害啊，当然他也高兴，我们也高兴啊，但是聪明二字说的是什么啊？说的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没有告诉他啊，这次做对到底做对了什么啊，哪里是啊体现你聪明了哈，对吧？你是重新读了一遍题目发现审题不清啊做对了，还是前面几个方法都不行换了一种思路做对呢？啊，这些具体的东西啊很容易被聪明的夸奖一带而过啊。卡罗尔·德韦克啊在终身成长有一个观点啊，说经常因为聪明受到表扬的孩子更容易把聪明当成一种需要证明的身份，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标签啊。所以孩子下一次再面对一些啊难一点的这个题目的时候，他面对的其实不只是题目了，他会担心，哎，如果我做不出来，是不是说我根本就没那么聪明呢？这也是回答了为什么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做啊比较难的题，宁愿空着，啊，就像老师讲的地方没听懂，他也不愿意举手问啊，因为问就是承认自己不行，啊，有一定的这些原因在里面。那我们原本啊是想让孩子更自信，但话说多了啊，孩子会害怕暴露自己的不足。有人会说啊，那就不要只说真棒啊或者聪明，那我夸一点具体的吧。啊，比如说啊，孩子主动把垃圾扔了，我们可以说，哎，你把垃圾扔掉，家里干净多了，你很有责任心。啊，这有一说一，确实比真棒要好啊，因为前半句你说清楚了孩子做了什么，也让他知道了这个动作给家里带来的变化，啊，可是后半句我们可以啊再精益求精一点，就你很有责任心，他依然是在给孩子下结论，这个结论是好的，但是我刚才说了，好的标签他也会有的时候变成压力，是吧？那孩子再扔垃圾的时候啊，可能因为他愿意帮家里做点事，也可能是想继续帮爸爸妈妈啊这个一点忙，想做爸爸妈妈眼里的那个有责任心的孩子。那有一天他累了不想扔了，他很可能心里就内耗啊，他觉得如果我今天不做，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我变懒了呢？开始时他可能只是自发的做了一件事，被夸了几次后，他开始期待爸爸妈妈的反应，那次数再多一些，他做这些事的理由可能就从我想做变成了我不能让你们失望，行为还是那个行为，那里面的主动性变少了。心理学里面啊，这种情况更接近过度辩护效应啊，不是西蒙效应。就一个人原本愿意做某件事，后来外部的奖励不断介入啊，他可能会理解，重新理解自己的行为，他觉得我做这件事是为了得到奖品或者是得到夸奖啊。这也是我们一直说不要用啊这个物质奖励或者特别是金钱奖励来啊不断的去啊这个助推孩子，或者说拿金钱奖金钱呢，拿

0: 这个高的物质啊当做诱饵啊，说我得吊着点孩子他能好好学习啊，不是的，所以说很容易变成这种情况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孩子原本喜欢画画啊，后来每画一张我们都给他奖励，给100块钱，对吧？你会发现没有奖励的时候这孩子不愿意画画了，因为画画这件事已经从最开始他的兴趣变成了家长用100块钱换一张的这种交换了。啊，对一个人的夸奖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啊，自我决定理论很重视一个人的自主感。孩子愿不愿意长期做一件事和他是否觉得这是我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也补充一下，这不代表以后说，哎，那我不能夸孩子了吗？不是的啊，问题不是在夸奖本身，而是在孩子听完之后他是要更了解自己了，还是更在意父母的看法。比如说你这样做妈妈才喜欢你，这是孩子感受到的条件。说你看到垃圾桶满了自己拿下去扔了啊，家里干净多了，我谢谢你啊。孩子听见的，哎，这是自己的行为给别人带来的什么，不是说啊他有责任心啊，谢谢你帮我做了这件事情，这也是一种奖鼓励啊。所以核心就是我们少评价啊，多花点时间把事情说清楚了啊。孩子做出一道题可以说，哦，你刚才思考了好一会儿啊，重新打了草稿才把这道题做出来了，嗯，不错，你看我没有夸他聪明，对吧？那孩子主动垃圾扔垃圾也是啊，可以说，哎，刚才没人提醒你看到垃圾满了拿下楼了，哎，谢谢你，对吧？这些话啊，没有说明孩子聪明努力懂事，只是让孩子知道我们刚才看见你做了什么啊。如果更想深度引导，你还可以问一句说，哎，你刚才怎么想的这么做的呢？这个时候孩子会开始回头看自己的决策过程，他可能说，哎，因为垃圾桶满了，也可能说，哎，我怕妈妈回来还要收拾等等啊，这是他回头看自己的决策过程，一个反思的过程。其实责任感并不是夸几次就能让我们的孩子有这个意识，它更像是孩子一次次做出抉择之后啊，选择之后慢慢的发现，哎，我也能为这个家做点事儿，原来我的行动也会影响到别人。这种感觉比一句啊你真有责任心更能培养出一个好孩子。孩子需要肯定的啊，一个孩子做了很多事长期没有回应啊，他也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意义。重点啊，从来不是少夸啊，甚至完全不夸，只是别让孩子觉得自己每天都在被评价。有些小事啊，不必每次都郑重表扬啊。孩子把碗端进厨房啊，自然说声谢谢。孩子把房间整理好了，看见一句啊，说一句，哎，看着真舒服啊，就够了啊，不用再多过多的表扬说了啊。再说孩子就觉得你太刻意了。你就想给他灌输点什么道理啊，他就开始逆反了。家庭生活本来就是一家人一起承担，如果每件小事你都去夸，以后他就等着你夸，那他很难把他当成啊家里的这种生活当成自己的生活。其实我们内心都是希望孩子最后拥有的是即使没有人鼓掌也知道这件事啊为什么值得做，偶尔没有做好我也不会内耗。孩子需要的不一定是我们不断的告诉他有多好，他更需要的是从爸爸妈妈的目光里啊，慢慢的认出自己。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突然发烧打冷震，早上骨痛出红疹，止痛外食布洛芬，去睇发热门诊预防百问。疑问疾控症我四个字要

0: 大臣，
1: 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2: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3: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时间，希望能够停在那年夏天，那年更青春。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到这个夸奖啊，你看有位这个网友啊，他就很厉害啊，很聪明啊，他这个水平高啊。他说啊，大家可以参考提问式夸奖啊，就你问孩子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你看见了啊，说出来啊，也夸了，就引导孩子讲述，这就很好一个流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啊啊，看到了啊，哎，问一下，哎，你怎么做到的？啊，真不错啊，这一点你做得很细心啊，做得很好啊，孩子讲述出来，他更有成就感啊。

好的，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暑期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有带孩子出游啊，或者是出门游玩的打算，是吧？坐飞机、坐高铁，甚至啊，咱们在办公室，有的时候明明想眯一会儿，结果脖子左摇右晃的啊，醒过来比没睡还累啊。在这里给您推荐啊，这款啊，孔苏 R9 舒适圈啊 U 型枕。这个牌子呢，各大机场啊都有实体门店啊。他家的 U 型枕啊，很多朋友都说用过之后啊，好舒服，很好用啊。日常官旗要卖到238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商城联合品牌方补贴只要188。哎，还没完啊，还不够，我们可以再领5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在我们商城，所以最终到

0: 只要138块钱啊，便宜整整100块钱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
1: 我记得上个同学叫
0: 这款 U 型枕啊，设计也是非常好啊，这个非常贴合人体的这种啊，特别脖子啊这种量身定做啊，贴合这个颈部的曲线啊，而且它这个材料也很好啊，重点是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啊，0.50元专属券啊，到手啊原价是这个238的，现在只要138，还送您一个收纳包啊，轻轻一卷就能把这个 U 型枕啊给塞进去啊，出门直接背上就走啊，轻便又时髦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
1: 班主任在唱曹操。
0: 另外带来的家乡好物的产品啊，是紫熨斗啊，紫熨斗眼霜，不是真的啊，熨衣服的熨斗啊，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啊，那性价比和口碑啊都非常的高啊，淡纹补水啊，紧致肌肤的效果是肉眼可见的啊，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全脸都可以用。30毫升的正装啊，官旗一支要364块钱，真的是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30毫升，到手只要99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那欧莱雅的紫熨斗啊，真的是啊，这个从第一代啊到第三代啊，很多朋友说复购就没断过啊，自来水多到很高啊，这个之所以这么火啊，核心就是在于欧莱雅啊集团的这个明星成分玻色因啊，第三代这个紫熨斗更是在之前两代的基础上加入了玻色因啊 Pro 放大器啊，眼周是越来越紧实有弹性啊，而且啊它也是全脸可用的，除了眼周啊还可以涂在法令纹啊抬头纹甚至是颈纹上啊，一支就能搞定全脸啊这个小纹路啊，相当于啊这个眼霜面霜和颈霜的三合一了哈，还自带一个冰感按摩头啊，多舒服啊，像熨斗一样啊贴合眼部，冰冰凉凉的很舒适啊，官旗一支眼霜要卖到364块钱，今天我们同样是30毫升正装啊，秒杀价只要99啊，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了，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啊这个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啊冠名支持啊，那包括东莞广播电视台，我们也是携手力创乐队啊，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了，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的，没有懂音乐的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公司有原创歌曲，那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不用担心，主办方帮你搞定。有人说我们是零基础，也不用担心，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啊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还有的这个朋友啊说不想原创啊，没问题，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啊。那员工里面有大神，特别创作大神，那更好了，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啊。不论是流行摇滚、民谣还是说唱都可以啊，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是

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广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是8月下旬，所以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

0: 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1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2: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13: 好啦，咁到时间嘅10:03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8月6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吓，咁啊，我哋寻日嘅节目啦，同大家分享咗 Michael 嘅音乐故事吓 ，Michael Jackson 吓。咁咧，好多朋友就話：哇，即係好懷念啦，即係冇諗到咧，原來 Michael 佢嘅過往係咁樣，係咪嚇？即係佢嘅成功咧，肯定都係有原因，係咪嚇？所以咧，咁今日咧，我哋繼續咧，會同大家一齊分享到 Michael Jackson 咧。其實佢咁多張專輯當中咧，嚇係有一張神專啊！我哋尋日都同大家分享過嚇佢嘅呢一張封神嘅專輯《Thriller》嚇啊！當時咧，尋日就聽咗幾首咧比較經典嘅作品，咁好多人就會問到啦嚇。咁唔通成張專輯只有嗰幾首？首歌咩吓？其实唔系吓，呢张专辑啦，喺1982年咧原始发行版本当中咧，系完整收录咗有9首歌嘅。咁啊，其中咧有7首歌咧作为单曲推向咗去市场吓，杀入到榜单嘅前10。好多人咧净系听过单曲，但系好少话去完整咧，顺住呢一个专辑嘅顺序咧去从头听到尾。

所以今日喺节目当中咧，我哋就同大家一齐嚟根据我哋呢张专辑《Thriller》嘅顺序吓，九首歌咧一齐嚟分享一下吓。我哋唔单止咧就同大家嚟倾一倾咧佢比较经典嘅嗰首《Billy Dream》啦，《Thriller》啦吓。我哋亦会同大家一齐听听当年啊呢个昆西·琼斯以及系。Michael 咧，當年係點樣去設計成張專輯嘅呢個情緒嘅曲線嚇？咁啊，放喺到而家啦，咁啊，同而家喺呢個流行音樂又有啲點樣嘅區別咧嚇？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嚇。首先咧，呢張專輯咧，作為佢嘅開篇曲啊嚇，係叫做《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呢首歌咧长达六分钟，冲击力系非常之拉满吓。咁佢嘅主题咧讲嘅系咩咧？讲嘅就系无休止嘅谣言、八卦、造谣吓。呢、这个咧亦都系常年身处于舆论漩涡当中嘅 MJ 内心真实嘅写照嚟嘅。曲风咧就系融合咗有 funky 吓，后面加咗一个 disco 啦，系一啲铜管嘅声部咧层层叠加吓，人声充满咗力量。咁后半段嘅标志性非洲风格嘅吟唱咧，亦都系极具辨识度吓，你先嚟听一听，下一阵间再同大家分享。

咁呢首歌嘅话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啦，全程咧都系比较轻快嘅一个状态，系咪啊？咁人声咧一直都保持一个比较密集嘅旋律啦吓。咁啊，作为开篇嚟讲嘅话咧，好多其实而家嘅开篇嘅专辑当中嘅开篇作品咧，会习惯系放一啲短视频嘅快节奏嘅短曲，系咪啊？吓，咁啊。追求的是三秒的足，而很少人会敢用一首六分钟需要沉浸式的一个长作品作为开场。现在很多的这个舞曲大多数都是依靠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堆砌加上氛围。所以这首歌的话是相对比较不一样的。咁啊，经历咗一个激烈嘅开场之后咧，呢个曲风马上就柔和咗落嚟啦吓，浪漫抒情嘅流行 funky 风格咧又出咗嚟啦吓，就系我哋今日嘅佢哋呢张专辑嘅第二首歌曲吓 ，Baby Be Mine， 一齐听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3: 好啦，我听到嚟自头先 Michael 嘅呢一首 Baby Be My， 吓呢首歌咧系相对咧就比较抒情一啲嘅作品嚟嘅。咁啊 ，The Girl， 我哋可以听到咧，可以基本上讲嘅一个内容咧，主打几个松弛甜蜜系咪啊？咁佢嘅好好喺边度咧？体现咗 MJ 咧极强嘅一个声线嘅驾驭能力吓。咁啊，头先咧仲系喺度充满呢一个控诉嘅呐喊，马上咧就切换咗温柔细腻嘅唱腔吓，成咗专辑嘅快慢动静交替，亦都系。这个昆西琼斯他音乐制作人精心设计的一个聆听节奏，编曲克制干净，又不会抢人声，听起来非常干净，但又不会乱加。相对现在来说，其实很多人的一个节奏或者一个编曲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下面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两位殿堂级的巨星梦幻的合作，来自 Michael Jackson 以及 Paul。Kenny

咁啊，头先嘅呢首歌嘅话咧，可以话系流行乐坛早期咧跨顶级嘅艺人合作嘅范本啊。咁呢首歌咧带有少少呢一个戏剧嘅叙事性啦，咁啊两个人嘅声线特点咧都非常之清晰吓，就好似一出小型嘅一幕短剧咁样啊，比较轻快啊，承接上一首嘅温柔吓，亦都为后面重磅嘅作品作为过渡嘅。咁而家呢个合作歌曲咧，其实喺当下咧好多系咪啊合唱歌曲，但系咧基本上好多都系两段人声嘅一个拼接啊，缺少一啲对话感。咁呢首歌咧就系好多嘅一个合作歌曲嘅一个即系模板啦吓。咁啊，嚟到咗第四首歌啦。嗱，呢四首歌咧同我哋头先听到嘅前三首歌嘅风格就完全唔一样啦吓。佢就系我哋呢个专辑当中嘅同名大作《Thriller》吓，流行音乐里程碑啊，歌曲后半段啦吓，呢、这个文森特啦，佢嘅呢个恐怖念白嘅创意空前吓，咁啊长达十几分钟嘅一个微电影 MV， 直接将 MV 从宣传片升级作为系一个独立嘅视觉艺术。咁啊，佢好喺边度咧吓？你咪如果睇过 MV 嘅，你就知啦吓。佢咧实现咗音乐故事。舞蹈影像一体化的创作，咁曲风融合了有流行摇滚恐怖叙事元素，打破了流行音乐题材的边界。咁啊，标志性的呢一个僵尸舞咧，亦都喺当时流传了成十年嘅数十年嘅时间。Michael Jackson 咧，佢唔单止是一个演唱者，更加是一套一整套呢个视听作品的总策划。咁啊，而家咧，你要发现咧，当下嘅 MV 嘅特效越嚟越精良，但绝大多数咧依然系呢一首歌嘅附属品。好少艺人咧会以电影

本的标准来构思 MV， 画面和歌的这个主题经常会脱节。但是早在1982年的时候 MJ 就已经完成了视听一体化的创作，非常之犀利，这套理念已经是领先了行业几十年。

0: 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一齐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天气多云到晴，有短时雷阵雨，而去到夜间嘅话系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8-9级嘅短时大风。气温系26-35度，相对湿度50%-90%，吹2-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8-9级短时大风，26-36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啊，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2: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啦。咁啊，呢个星期啦吓，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好多都系啲化妆品啊，各方面嘅嘢系咪啊？咁啊，首先咧，我哋今日咧亦都同大家首先推荐嘅化妆品吓。嗱，呢个化妆品咧，对于各位咧，即系平时熬夜啊，咁啊，呢个。眼啊比较暗沉啊，或者系黑眼圈多嘅朋友嚟讲咧，非常之好吓，就系我哋嘅欧莱雅紫云豆嘅呢一个眼霜吓，性价比咧同埋就系呢一个口碑咧都非常之高嘅，咁啊淡纹补水、紧致肌肤嘅效果系肉眼可见，仲自带按摩头吓，甚至你成块面都可以用嘅，咁啊30毫升嘅正装啦，官方旗舰店咧要卖到364蚊，嗱真系唔平吓，但今日我哋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系30毫升到手，净系需要99可以打翻屋企吓，所以你感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除此之外咧，好多朋友啊，出门系咪吓？出门出去坐飞机、坐高铁啊，或者办公室啊，有阵时咧想恰一阵间吓，结果咧个条颈啦吓，揈嚟揈去啊，因为咧有个卡位喺度咩啊，咁啊瞓醒咧，你会比未瞓咧仲攰吓。咁啊前一排咧就有人话咧吓，咁啊会唔会有啲新型嘅 U 型枕可以使用下咧？啊有吓，就系呢一款孔苏 R9嘅舒适圈 U 型枕啦吓，呢个品牌嘅话咧喺各大嘅机场咧都会有实体嘅门店，佢哋屋企嘅 U 型枕咧吓出差咧肯定要带佢吓，非常之舒服。咁啊官方旗舰店啦238蚊要卖到吓，咁今日咧我哋联合到品牌方吓，补贴净系需要188蚊，呢个咧仲。

是未领五十蚊的专属券，你完咗是几多钱啊？138大福期。所以你感兴趣的朋友咧，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吓我哋嘅呢个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去到公屏嚟落单选购啦吓。咁而最近咧，我哋亦都系同大家举办咗一个非常之值得大家参加嘅比赛，系嘛？马上咧亦都截止啦吓，就系我哋嘅东莞企业原创音乐东莞企业原音乐大赛吓。咁啊，今次嘅比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吓。总奖池超过150,000蚊啊，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嘅现金，以及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嘅。嗱咁啊，只要咧你哋企业啦。你哋公司啦，有歌，有人想唱歌啊，有人中意唱歌吓，咁啊就可以咧嚟到参加比赛啦吓。咁啊，唱歌方面嘅话咧，歌单你哋可以选你哋自己企业嘅原创歌，又或者咧拣我哋立创乐队吓，我哋赞助方佢哋嘅呢个音乐词，即系佢哋嘅原创歌曲嘅呢一个音乐词都可以嘅吓，咁啊都可以嚟参加我哋比赛嘅。第一名有10,000蚊嚇，非常之犀利。第二名咧有兩位啊，可以有5,000蚊嚇。第三名咧有三位，係分別有3,000蚊定2,000蚊嚇，非常之好嘅一個福利嚇。而且咧仲會有我哋企業嘅一個廣告資源送俾大家啊，所以咧千祈唔好錯過啦嚇。點樣可以報名咧？可以關注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回覆關鍵詞企業就可以添加我哋嘅客服微信嚟報名啦。咁啊，我哋頭先咧分享到啦嚇。第四首歌吓 ，Thriller 咁啊，嚟到第五首歌啦，同样系嚟自呢一张专辑嘅一个非常之爆红嘅作品《Beat It》啊。呢首歌咧吓系流行与摇滚嘅一个破女破壁嘅作品嚟吓，因为80年代嘅流行歌曲咧，摇滚圈吓同埋呢一个流行圈咧系非常之分得好清嘅。而甚至有呢個鄙視戀啊，搖滾玩搖滾就很鄙視玩流行的，就覺得你們那算什麼音樂，一點風格都沒有。但是 Michael 就將呢兩種風格合埋一齊啊，邀請咗呢個范海倫吉他手嚟錄製 solo 啊。咁啊，佢呼籲嘅一個主題咧就係放下暴力，拒絕鬥毆啊。MV 咧亦都用咗呢個舞蹈作為打鬥，係咪？非常之有意思啊！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7: 咁啊，如果话咧 ，Billy 呢首歌咧吓，佢追求嘅系呢一个力量感系咪吓？咁而另外嘅呢一首歌《Billy Dream》啊，亦都系Michael Jackson 啦吓，佢可以火爆到全球嘅一个非常之关键嘅作品，而且佢当中嘅呢个舞蹈吓，我相信大家啦吓，肯定都非常之印象深刻吓。太空步啊，月球漫步系咪啊？佢嘅呢一个45度嘅倾斜啦吓，同埋就系佢嘅呢一个吓往后滑步吓，然之后系睇你。好像往前走的这个舞步非常之犀利。

而下面听到呢首歌嚟自 Michael Jackson《Human Nature》吓，咁啊喺佢好多作品当中咧，其实咧呢几首歌唔算系非常之炸裂吓，但系咧佢情绪回落咗咧，属于系充满咗都市孤独嘅感觉吓。咁呢首作品咧，探讨嘅就系人性嘅一个问题吓，夜晚嘅城市就好似一部午夜都市短片咁，展现咗 MJ 佢完全唔一样嘅细腻声线。

咁啊，听完咗呢张专辑嘅咁多歌曲之后咧，我相信大家咧亦都凭借住呢几首作品，系咪系已经咧去亲眼咁样去向往啊，可以去到现场睇到呢一啲歌曲嘅舞台嘅模样啦吓。咁啊，就系喺呢一个月嘅8月19号到8月23号啦，工作日夜晚嘅时间系咪啊？周末咧亦都系增设咗下午场以及系黄金晚场嘅吓，嚟自吓伦敦西区嘅原版舞台秀 Thriller Live 啊，就即将咧登陆到东莞玉兰大剧院吓。呢个咧系依托到 Michael Jackson 一生金曲打造嘅一个正统致敬剧目嚟嘅。咁啊，我哋今日咧深度赏析嘅一个 Thriller 专辑当中大量嘅曲目咧，现场吓都会通过乐队实时嚟演奏。啊！月球漫步、僵尸舞等等嘅一啲经典嘅舞台场景咧，都会喺现场咧带俾大家吓。咁啊，演出嘅时间咧就系喺8月19号去到8月23号吓。咁啊，票价方面咧亦都非常之抵啦吓。咁啊，根据大家嘅一个情况咧，就是这个这个风景诱人吓，$100去到980都有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吓，咁啊嚟到伟龙嘅粉丝群当中吓，伟龙咧都系会喺后面咧吓，会有少量嘅呢一个我哋嘅福利票咧带俾大家，咁啊购票嘅途径都有嘅，所以大家感兴趣嘅话咧，可以嚟关注一下吓，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咁啊送福利俾大家。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咧，继续分享到佢另外嘅两首歌曲 ，PYT Pretty Young Thing 以及系 The Lady in My Life 啊，就住呢两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吓。咁呢两日天气咧麻麻地吓，落大暴雨，所以咧大家出门嘅话咧，一定要系注意呢、这个落雨嘅安全吓，咁啊做好防雨嘅设施。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悦动飞扬。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0: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管龙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506米，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892米，环长南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721米，滨海大道由北向南拥堵721米，嘉聚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832米，朝管高速由北向南甬管高速附近拥堵2.01公里，缓行216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他们很容易忽略了一件小事啊，就是牙齿缺失。那么在多数的固有认知当中，缺牙呢只是吃饭不方便，算不上要紧的毛病。可是实际上呢，缺牙啊正是加速面部衰老的隐形元凶。这牙齿承担面部软组织支撑，长时间缺牙呢会造成牙槽骨的萎缩，脸颊塌陷，而且呢法令纹会加深，整个人看上去啊苍老不少。尤其本身就患有这个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啊，那这个衰老的速度呢就会更加的加快了。像高血糖呢，它会削弱口腔供血，诱发牙周反复发炎。缺牙之后啊，咀嚼能力下降，日常只能进食软烂的主食，血糖更容易起伏波动，形成血糖不稳、口腔炎症、牙齿脱落的恶性循环，连带呢消化、免疫力、精神状态全线退步。所以啊，管控慢病，及时修复缺牙，就是性价比很高的全身抗衰的方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啊，走进直播间，来给大家拆解糖尿病患者种牙的一些要点，讲解适配慢病体质的优质种植牙，帮助有需要的朋友呢，安心的完成缺牙修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邹老师。邹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邹老师走进直播间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邹老师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的。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啊。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啊，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推出了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那能说出任意一款这个种植牙吗？就比如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提到啊，知道答案之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啊，这牙齿缺失呢好像会让我们的面容更显老，有一些听节目的朋友啊可能会深有体会啊。我也看到有很多听友的留言，说自己血糖常年不稳定，陆陆续续的掉落了好几颗牙齿，面颊凹陷之后呢，同龄人都说啊自己好像老了好几岁。很多人一开始啊并不明白，说糖尿病和缺牙衰老之间为什么绑定的这么紧密呢？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困惑，明明日常的血糖已经尽力的管控了，口腔问题依然是反反复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邹老师啊跟大家来讲讲清楚，说这个糖尿病缺牙身体加速衰老

0: 之间的内在联系，长期拖着不去修补缺牙，除了颜值会变老啊，还会带来哪些全身性的负面影响？关于这点呢，邹老师具体的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首先很高兴呢和各位听众朋友们科普我们一个慢性口腔的这样一个疾病知识啊。
0: 嗯，
1: 首先呢，这个糖尿病呢，它和口腔它是属于一个双向影响的关系啊，它呢也是中老年加速衰老的一个关键的诱因。因为血糖偏高的时候呢，它的血液当中的糖分含量会比较高，口腔的细菌繁殖速度呢就会翻倍啊。那么牙周组织呢，它长期处在一个慢性炎症的环境呢，牙槽骨啊，它就会慢慢的吸收退化，牙齿呢就会出现一个松动脱落了。
0: 嗯，
1: 那么一旦出现缺牙啊，那个麻烦呢就会接踵而至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容貌的老化，因为牙槽骨的萎缩之后呢，它的嘴唇会塌陷，皮肉呢也会松弛，进而加深呢法令纹的这个加深啊。第二个呢是咀嚼功能的这个下滑，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只能够食用升糖快的这个软质食物呢，血糖就更加难以管控。第三个呢是口腔的炎症因子呢，它会顺着血液循环流转全身，拖累它的免疫力，加大它的血管呢，包括这个肠胃方面的慢性疾病的负担。
0: 嗯，
1: 所以很，
0: 您请继续给大家介绍。
1: 所以呢，很多糖友啊，他这个会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比如说。像这个血糖不稳呢，它会诱发它的牙周疾病，包括它的牙齿脱落，还有它缺牙之后呢，它的饮食呢也会受限，炎症泛滥，又反过来呢会拉高大的血糖。所以呢，衰老啊，它并不单单只是说，你的脸上长皱纹，咀嚼退化，营养吸收变差，体质下降，它都是一个内在的衰老。因此呢，大家一定要摆正一个观念，就是修复牙齿呢，修复缺牙并不是说只是解决它日常吃饭咀嚼不便的问题，它还能减少了口腔慢性炎症循环刺激血糖的波动啊，助力了慢性疾病的管控，改善我们的营养的吸收，维持了面部的状态，也是呢最终守护我们身体的素质，延缓全身机能老化，保障晚年生活质量的一个必经的手段。
0: 嗯，其实刚才邹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哈，相信呢很多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已经意识到缺牙带来的一些隐患了，也有一些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好，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好，在后台呢来诉苦，说自己啊打算做种植牙修复这个牙齿，可是内心呢还是顾虑重重。那么大家担心本身是属于这个慢病体质，颌骨供血条件呢比较差，种牙之后啊，骨头不容易长好，很容易发炎，导致种植失败。那最近呢，有一些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咨询说，挑选种植牙最先要看重的是什么？对于市面上五花八门的选择呢，应该优先认准哪些种植牙品牌，怎么样选会更好？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邹老师哈。那针对糖尿病这类骨质条件偏弱，身体带有基础疾病的缺牙人群，做种植牙前期的话，我们到底需要着重考虑哪几项硬性条件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其实呢，我们有很多这种糖尿病的患者呢，之前也在其他机构，都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呢，它是属于一个疑难的种植群体啊。
0: 嗯，
1: 就如果它的就是各方面的硬件条件不过关呢，实际上就是它是没办法去开展这个种植手术的。
0: 嗯，
1: 因为硬件的检测设备呢，它永远是第一道的一个安全关卡。因为像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是长期啊，他受一个高血糖的影响，所以呢，他的一个牙槽骨的密度啊，包括他的骨供血，还有一个牙周炎症等情况呢，是十分复杂的。我们说一家靠谱的口腔机构需要配备一个高精度的 CBCT， 包括它血糖的术前筛查设备，还有包括它的一个牙周的检测仪啊。那么依靠先进的影像设备呢，医生他是能够通过三维啊去看清牙槽骨的厚度、骨密度、神经走向，凭借身体各项的一个筛查数据啊，评估当下血糖适不适合手术，提前去处理他的牙周炎症。那么如果说缺少精准的数据支撑呢，

0: 就贸然的种牙是很容易出现它的植体啊和骨头的这个就是结合失败啊，术后的长期感染。那么它硬件基础达标之后呢，其实第二个关键点就是种植牙产品的品质啊。普通的种植体它适配的其实就是一个健康骨质，但是呢糖尿病患者它的颌骨的供血能力实际上是欠佳的，所以呢这里我们就需要一个亲水性能出众，骨结合速度快，并且呢它抗感染能力强的一个高端的植体。那么之前呢和大家其实有介绍过一个全球的标杆种植品牌就是适作曼，它是拥有数十年的研发历程啊，它深耕呢亲水种植技术，专门针对骨质偏弱慢性患者研发多款种植体，也是很多宜兰的糖尿病患者种植的一个优先选择。
1: 其实我们刚才听了这个邹老师的介绍呢，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呀，他们在选择牙齿修复的时候啊，应该注意些什么，可能给大家做了一个温馨的提醒。那我们也一直在说牙齿修复对于咱们每个人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啊，因为它不仅仅说是咱们门面上更好看，更主要是说能够让你恢复咀嚼力，那不耽误你的营养吸收，同时也是提升咱们的生活质量。那如果你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修复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和我们今天的嘉宾邹老师一起沟通交流了。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一些知识，也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

0: 我们的嘉宾周老师呀，也给大家介绍了，比如说一些慢性病的朋友在选择牙齿修复的时候啊，咱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其实说到这个种植牙呢，精密先进的诊疗硬件，品质靠谱的种植体啊，只是这个种牙顺利开展的一个基础前提。那么再好的设备和高端的植体，还是需要经验充足的医师来把握这个方案，精细的操作，对吧？医生的实操技术，多年的疑难病例经验，这才是慢病种植可以稳妥成功的核心关键了。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的嘉宾啊，董毅教授所领衔的口腔专家团队，深耕大湾区复杂缺牙诊疗多年，接诊过大量糖尿病、高龄、骨质疏松这类棘手的种植案例，整体的技术实力呢，在本地口腔行业当中也是口碑出众。而且呢，机构还是东莞市口腔门诊服务标准化试点重点单位，整套诊疗流程、服务标准啊，都有着高标准背书。那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邹老师呢也特别提到了试卓慢种植牙。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朋友留言说，希望啊邹老师可以具体的详细的讲一讲试卓慢产品，它针对糖尿病啊、三高啊、高龄人群的种植难题到底有什么样的优解方案。邹老师具体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就试卓慢这个品牌呢，它是源自于瑞士啊，它是现代清水种植牙领域当中的先驱品牌。
0: 嗯，
1: 距今呢有着漫长的一个科研的积淀，同时呢，它也是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那个会呢长期战略的合作伙伴。行业当中不少的种植技术标准呢，其实都是依托于试卓慢大量的临床的案例总结而出，所以呢。这个品牌它从创立之初便专注于钻研骨头和种植体的一个结合的难度啊，很早呢它就发现了普通的种植体放进牙槽骨之后呢，它的骨结合周期漫长，骨质条件较差的中老年人呢，包括这种慢性的疾病的患者，它的失败率会偏高。于是呢，科研团队潜心打磨了 SLA-Active 清水表面处理技术，这个呢也是试卓慢标志性的核心技术啊，数十年以来呢，品牌持续更新迭代啊，它的一些材质啊，包括螺纹的结构呀，以及密封连接结构，积攒了上千万份全球的临床病例，特别是针对骨质疏松啊，包括一些糖尿病患者以及长期牙周受损的疑难患者呢，持续的优化它的产品线，所以呢。试卓慢它并不会单纯的去追求植体的硬度，而是说站在我们患者自身的骨质环境出发，去攻克它的血供差、愈合慢、术后感染高发等痛点。其中呢 ,BLX 系列就是品牌啊面向复杂骨质人群推出的新一代旗舰种植体。而美伦蒂卡呢，这是品牌当中高性价比的优选款项啊，两款定位各有侧重。接下来呢，我也将详细的拆解两款植体的硬核优势。
0: 那关注这两款种植体的朋友呢，千万不要走开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邹老师也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款植体它们的优势到底是怎样的啊，尤其对于咱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来说呢，可能对于它的一些重点啊，或者它的优势啊，了解的并不是很多。那一会儿呢，这个邹老师也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具体的来拆解一下。那说到这里呢，还是要把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关注这样一个好消息，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特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它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么这一届的种牙节呢，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他们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过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 那说到

0: 种植体啊，也给大家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首先咱来说一下一些国际经典的品牌啊，像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是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也是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可以说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了。另外第二个经典品牌瑞士士卓曼，它有着百年精工传承，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的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另外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那蓝色轻骨技术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的牙槽骨条件。比如说其中这个蓝色刀锋啊，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比较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蓝色全效呢，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也好，后牙修复也好，都是可以的。另外就是蓝色海洋，这个呢是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再来说说啊，针对糖尿病三高人群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些种植体，像士卓曼 BLX 种植牙，这是国际经典亲水种植品牌，搭载 SLA 亲水表面处理技术，三高患者啊，血供较差，颌骨中也能够超快速 骨结合，缩短这个愈合的周期，降低感染风险。另外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了，四级冷作态加高纯净表面，梅花内六角连接稳固，全球超1300万人在使用，这是专为慢病缺牙患者护航的。还有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这是纯瑞士进原装进口，独特的螺纹加 SLA 活性表面处理技术，即刻负重，更快愈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它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亲民价格，享国际大牌品质，这也是很多慢病及三高人群的性价比优选了。
1: 回家吃饭，无论万里乘的是什么，都无比的香甜。
0: 除了刚才所说的种植牙呢，其实在暑假期间啊，也是矫正牙齿的好时机，很多家长呢也是在暑期特别带着孩子啊进行一个牙齿矫正。那现在福利惊喜千万别错过，隐形矫牙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矫牙的核心啊，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

0: 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6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4: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5: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6: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精彩。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的，那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那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他也会带着大家拆解像慢病患者种牙的一些挑选要点，讲解适配慢病体质的优质种植牙，帮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安心的完成缺牙修复，恢复这个生活质量啊。那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邹老师。那在节目当中啊，邹老师给大家介绍的也非常详细啊，包括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针对一些慢病或者是一些骨质条件偏弱、身体带有基础疾病的缺牙人群，咱们做种植牙前期啊到底要考虑的哪些重要指标。那通过邹老师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了适卓曼厚重的品牌底蕴之后，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对于它的旗舰款就是 BLX 种植牙非常的感兴趣。那我们的听众当中呢，就有存在血糖异常啊、颌骨供血不理想等等问题的中老年缺牙朋友。

0: 普遍反馈呢，慢病体质啊，种牙愈合周期久，恢复期呢很容易滋生一些炎症。那对于这个种牙产品的全面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啊。像我们今天的邹老师，他就对种牙产品了解的比较全面。那关于视卓曼 BLX 种植牙，那我们请邹老师展开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对于有种牙计划的朋友来说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就是视卓曼 BLX 种植牙，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吧。
1: 嗯，首先第一个那个视卓曼 BLX 种植牙呢，它可以说是专门适配啊糖尿病的患者、三高患者以及呢高龄老人复杂骨质环境打造的一个旗舰种植体。
0: 嗯，
1: 它多处的设计呢，其实都是直击糖尿病患者的种植痛点啊。我们说，首先第一个，它的基材啊，它是选用的钛锆合金啊，它的抗拉强度呢可以达到900到1000兆帕啊，远超常规的四级纯钛。然后呢，它的生物相容性呢也非常优秀。
0: 嗯，
1: 就算是它的骨梁稀薄呢，它也能够牢牢的扎根牙槽骨，实现它出色的一个初期的种植稳定性。
0: 嗯，
1: 打个比方呢，普通的纯钛，好比日常家用的铝制板材，这款钛锆合金呢，就如同高强度的合金钢啊，它的牙槽骨单薄，骨质疏松，日常咀嚼硬物反复受力，所以它种植体也不容易弯折松动，它能够稳稳的扎根到骨头当中。那么其次呢，它搭载品牌经典 SLA XT5 清水表面处理技术，所以它种植体的表面呢具备有一个清水的属性，它是可以主动的去吸附血液内部的成骨蛋白。
0: 嗯，
1: 所以呢糖尿病患者他的骨头供血偏弱，成骨的速度迟缓，那这款种植体呢，它能够加速它骨结合的进度啊，直接缩短了它一半左右的愈合时长。
0: 嗯，
1: 所以呢，它能够减少长时间恢复期滋生的细菌诱发牙周发炎的一个风险。同时呢 ，BLX 搭载动态骨管理的螺纹结构，所以它植入的时候呢，能够收拢原生牙槽骨，加固周边的骨质啊，它一个锥形的整体的造型呢，它有非常适配各式各样的骨密度。种植体它的连接处呢，密封性也非常优秀啊，它能够隔绝口腔细菌向内侵入，杜绝种植体周边骨质吸收。所以很多血糖控制平稳的这个就是糖尿病患者，可以依靠呢 BLX 呢，可以实现即刻种植、即刻负重，缩短多次复诊的麻烦。那么我们来看的话呢，它的一个长期的使用稳定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呢十分推荐骨质条件很差、血糖容易波动的慢性疾病缺牙患者优先考量。
0: 嗯，听完了邹老师非常这个细致的科普啊，我相信大家呢已经清楚了视卓曼 BLX 十分适配糖尿病这类疑难骨质。那当然每位朋友的这个预算呀、口腔基础条件呢也是各不相同的。那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希望可以多了解一下视卓曼旗下别的一些植体的款式，方便结合自己的真实情况来进行挑选。那最近呢也有一些朋友咨询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它的口碑呢在业界和消费者当中也是非常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邹老师呢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对比刚才我们所说的旗舰 BLX， 这二者的产品定位也好、性能特点也好，分别是什么，适合哪一类缺牙人群呢？
1: 好的，我们都说视卓曼梅伦蒂卡它的一个种植牙，它是属于了视卓曼集团旗下的一个德国精工子品牌，它是以德国工艺的技术呢去进行一个精密的生产，全程呢都是沿用视卓曼成熟的研发的技术，以及呢它严苛的全球质控标准，就每一道加工工序啊出厂质检都和高端旗舰 BLX 接受了同一套的品质管控，所以大家呢能够以更加亲民的预算享受国际大牌集团的一个技术沉淀。那么它种植体的原料呢是选用的医用四级冷铸钛材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它又加了一个加厚的处理啊，
0: 嗯，
1: 所以它的纯度高啊，人体的适配性出众啊，不容易去引发口腔过敏啊，术后发炎等等。那么它的材质结构呢，也是经过加厚优化，抗压抗咬合的冲击力更强。它的后牙呢，日常咀嚼坚硬食物，种植体呢也能够长期稳固牢靠。它设计的亮点之一就是通过通用一体化接口啊，就好像是这个手机呢统一安装的一个充电口，标准化的接口呢，它是能够降低医生的手术难度啊，缩短它的操作时长，减轻术中不适感。所以日后大家迁居外地啊，更换医疗机构做后期的一个养护，市面上呢适配的配件齐全，复杂的维修呢也是十分省心的，没有一个配件难寻的后顾之忧。那么它专属粗细复合螺纹呢，又可以加大植体和牙槽骨的接触面积，加快骨组织的一个附着生长啊，初期固位的效果呢是非常稳定。对比定位疑难骨质专用的钛锆合金啊 PLX 旗舰款，施卓曼美伦迪卡呢种植牙它是主打的一个高性价比，更加适合呢血糖平稳、牙槽骨基础条件不错啊，那同时呢又想要瑞士集团品质，同时把控花销的一个缺牙市民。两款种植体呢它没有好坏之分，只是适配不同的骨质情况，所以大家呢可以遵从这个术前的骨测检测的结果挑选即可。
0: 听了刚才我们周老师的介绍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选择适合自己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呢，的确是不一样的啊。你的口腔条件、你骨质条件，包括啊，咱们各自的这个经济条件，咱们要选择性价比更高、适合自己的种植体。那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刚才周老师的介绍呢，进行一个挑选。如果说你对于口腔健康、对于种植牙还有自己的一些疑问，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 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

0: 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嘉宾来自固德口腔的邹老师啊，细致的区分了视卓曼两款优秀的种植牙产品。那很多听友呢也记住了，疑难骨质啊，咱们优先可以考虑视卓曼 BLX 种植牙。想要高性价比的呢，你也可以选择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那么说到这种植牙呀，很多朋友特别钟情于德系精工种植体。那最近呢，德国天空种植牙一直也是深受中老年缺牙患者的青睐。对于德国种植牙呢，我们也想请邹老师说一说啊，这个您的看法，您的意见，给我们广大的听友提供一些参考好吗？
2: 好的，我们说德国的天空种植牙呢，它是隶属于这个德国的比丹集团，那这个集团呢，它是享誉行业的学术经典种植体品牌，代表着纯正严谨的德国精工制造，所以它凭借稳定靠谱的品质呢，是收获了30年长效耐用的市场口碑。它非常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呢，包括这个骨质偏弱以及呢轻度的慢性疾病缺牙人群选择。那么它在材质上面呢，它是采用了高端的医用世界冷作态，和一众国际知名的种植体是同源的材质，并且它的纯度高，韧性强，生物相容性呢也是非常极佳的，植入后和人体骨骼适配度是极高，几乎不会产生一些排异反应，所以它是非常坚固抗造啊，能够长期呢去承受我们日常的这个咀嚼压力。那么它核心的亮点呢是专属SLA 仿生表面处理技术啊，它是通过一个喷砂加酸蚀工艺，在种植体表面呢打造出非常多的这种细密蜂窝状的微孔结构，就好像这个粗糙的墙面更利于爬山，虎扎根，骨细胞呢它也可以快速的附着深入生长，让骨结合的速度的提升40%，大幅度的去缩短它的恢复周期，对骨质差愈合慢的人群呢是格外友好。同时呢，它有着德国品牌极致的洁净标准啊，出厂之前呢都经过超纯水清洗、等离子灭菌、高温净化、三重消杀，彻底去清除加工残留的杂质，种植体呢纯净度呢是拉满的，从根源降低术后发炎感染的风险，在结构设计上呢，更是亮点十足，双螺纹自工设计，让医生植入的时候呢更加精准快速啊，创口更小，创伤更低，最大程度的去保护原生牙槽骨，搭配微米级的梅花内六角制锁接口啊，实现了基台与种植体的无缝贴合，杜绝细菌渗漏，避免牙龈发炎、骨吸收等问题。而且呢，它的咬合受力啊均匀分散，不会单点的压迫牙槽骨，有效的延缓了骨质的萎缩，所以它整体的综合性能呢是非常的均衡稳定啊，兼顾了安全、愈合快、耐用性强三大优势，是追求德系精工、想要稳妥长效种牙效果人群的一个优选。
1: 那其实经过今天啊，我们邹老师给大家进行的一个关于种植牙方面的科普，我们清理缺牙或者是糖尿病与身体加速衰老之间的联系，也明白了慢病患者种牙，咱们先要依靠机构呢精密的设备来检测评估一下，之后再结合你自身的骨质条件挑选合适的种植体产品。比如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视卓曼 BLX 种植牙、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我们还有一些听友呢依旧心存一些顾虑哈，那面对这个市面上纷繁复杂的广告价格，他们既想享受超低价的优惠，但是呢又怕低价背后会有猫腻，所以啊也想请我们邹老师给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建议，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醒好吗？
2: 好的，其实呢大家面对我们一个市场的一个超低价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冷静，多问一个为什么。就是它为什么这么便宜，

0: 它的成本呢到底是从哪里省出来的，是否说它省掉了关键的一些，比如说像术前检查、术后的维护服务等等，还是说拿这个刚毕业缺乏经验的医生来练手。因为呢种牙它毕竟来说是一个外科的手术啊，不是说我们日常网购的一个日用品，你看是省钱，结果呢术后没人管，发炎松动脱落了，二次修复花的钱是第一次的好几倍，关键是人呢要遭大罪啊，那不就是不是说他种了颗牙啊，而是说他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呢我们总结来讲呢，给大家三条黄金法则啊，记住了就能避开 99% 的坑啊。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看机构的资质和年限，尽量选择在当地开了10年以上有口碑的正规口腔机构。它能够开10年以上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它经过了一个市场和时间的考验，有实力，不太可能说突然跑路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医生的团队啊，这个团队的人员呢要稳定，经验要丰富。比如说像在我们这里啊，所有的种牙医生必须独立完成超过500例以上的成功案例，经过层层的考核认证才能上手，坚决杜绝拿患者练手。第三呢，就是要认准品牌啊，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相对来讲历史悠久、临床数据啊有利的一个种植体品牌。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全德国时代甄选出的众多选择，这些都是经过全球几千万患者验证过的。另外呢，去机构实地看看有没有先进的设备，比如说我们配备了意大利纯进口超高清 CBCT AI 智能影像技术啊，手术室是标准无菌的，同时配备空气环流净化消毒机。那我们借助集采的政策和规模优势呢，以量换价，把实实在在的优惠呢也是案例给大家。所以种牙呢是大家的大事啊，一定要多看多问，选择正规的机构，经验丰富的医生，有历史的好品牌，这样呢才能种得放心，用得舒心一辈子。
1: 非常感谢我们邹老师给大家做的一个温馨提醒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想要种得放心，用得舒心呢，刚才邹老师提供的这三点咱们一定要注意。首先咱们要关注一下这个医疗机构它的资质和年限靠不靠谱，另外咱们要看一下医生的团队，这个团队的人员要稳定，经验要丰富。第三呢，咱们要认准品牌，尽量去选择历史悠久、临床数据有力的种植体品牌。那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在这里再次 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特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本届的种牙节呢，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那么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种植体啊，比如说啊，国际经典的品牌像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也是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品牌，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也算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了。另外就是瑞士世卓曼，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这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另外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这个人群呢，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蓝色种植牙。这个蓝色轻骨技术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条件。比如说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另外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或者是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蓝色海洋，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另外针对糖尿病三高人群呢，大家可以 考虑适卓曼 BLX 种植牙，这是国际经典亲水种植。

品牌，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三高患者血供较差颌骨中也能够超快速的骨结合啊，缩短愈合周期，降低感染风险。还有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四级冷作态加高纯净表面，梅花内六角连接稳固，全球超1300万人在使用，为可以说是专为慢病缺牙患者护航的啊。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独特的螺纹加 SLA 活性表面，即刻负重，更快愈合。还有就是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了，它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亲民价格，享国际大牌品质，一些慢病及三高人群性价比的优选了。用尽了所有运气，暑假呢也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因为很多家长呢会趁着这个假期带着孩子进行牙齿矫正，那么现在福利惊喜别错过，隐形矫牙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矫牙的核心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品质保障再加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推出的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能不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其实挺多的，今天在节目当中邹老师也提到了士卓曼 BLX 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蓝色种植牙等等等等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远恒，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邹老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8: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哪些路段压力较大。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明显的拥堵路段，但12点过后一些我们日常经常会关注到的拥堵路段，比如环城南路还是会有一个这个简单的通行压力的，各位要关注。然后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今天全程情况的话，滨海大道有点堵，北向南方向700多米的拥堵可能将近40分钟才过得去。大理路大埔田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需要20多分钟。大源路从信义路到大朗的石下路的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要20多分钟才过得去啊。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段。其他路段的话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东部快速干线从月塘跨线桥这里大概也有一个十几分钟啊，到茶山二号跨渠桥东向西方向3公里拥堵，15分钟才过得去。最后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朝管高速云管高速附近的东向南方向有1.4公里的拥堵，以及管佛高速我们管佛高速的东向南附近啊2.7公里的拥堵，需要10几分钟才过得去。再有就是广龙高速的北向南方向有10分钟的通行压力。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各位在路上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东莞空中普法基地。那今天来到了周四啊，在昨天周三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跟大家一起开启了关于民营经济这个话题，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为大家推出的啊，也就是我们第二批次的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典型案例，我们以案说法的形式来跟大家解读在民营经济实施一年多以来具体对于法规如何的运用啊。昨天是用以案说法来进行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民营经济的这个话题，当然更加关注到的就是我们民营经济促进法从去年的5月20号正式实施以后，这一年多以来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切身的变化，尤其在我们的东莞这片热土上，民营经济占了我们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60% 啊。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在做这个全市民营经济大会的时候跟大家说到过一个数据啊，就是民营经济占我们 GDP 的贡献率在 60% 以上啊，工业占比在 60% 以上，税收贡献率在70%左右，而创新成果占比在80%左右。所以啊，这个可以看出民营经济对于我们东莞经济的重要贡献。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民营经济的这个话题。当然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咱们的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进行分享啊。首先我们还是邀请出今天我们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我们的古晨曦律师来到节目当中。首先还是请古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我是来自广东银亘律师事务所的古晨曦律师，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主题。
0: 嗯，欢迎我们的古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分享。那可以说一说为什么今天是您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1: 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跟我们民营经济是非常有缘分的。
0: 嗯，
1: 那在去年的5月28号，我在我们律所的视频号直播间也做了一场关于民营经济的普法讲座。
0: 嗯，
1: 那时候的一个主题是关于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因为刚好在2025年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而新修订的支付条例呢，也在2025年的6月1日起实施。那我当时就判断民营经济的定心丸有了。
0: 嗯，
1: 但是企业主们最头疼的这个回款难的问题，还得靠配套的条例来落实解决。那我当时想，肯定有很多的企业主会关注这一部条例，所以就赶紧做了一场直播。
0: 嗯，
1: 那么没想到，时隔一年的今天，我又站在这里作为普法讲师团的一员，继续跟大家聊聊民营经济促进法以及优化营商环境这个系列，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也是一份责任。
0: 嗯，非常欢迎您啊，这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分享，来担起这份责任啊。当然呢，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会邀请到啊咱们的古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因为呢，我们古律师一是我们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第二呢，因为这个古律师平时啊去深耕的业务也是我们东莞本土的业务，这些年来呢也一直扎根东莞，担任了不少的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常年的法律顾问啊，所以啊，咱们是这个现身说法啊，当然这个是有切身的一些经历和经验的。那今天呢，咱们围绕的就是这个民营经济的话题，也算您的擅长，那更要结合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这个法规，因为你看一年多了，就是我们说公司法务肯定很清楚，但是我们怎么给那些老板们，或者说在这些一年多以来还对于整个民营经济促进法在实施过程

0: 当中没有那么清晰的听众朋友们，该给哪些的这个提示或提醒？站在您的角度，您有哪些感受？
1: 在实施这一年以来呢，还是有很多老板可能会拿着合同过来问我，律师，甲方说他没有钱给我，那是因为他的业主没有付钱，所以呢，他说这种被告配的条款到底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也有企业会跟我聊，他说现在有很多的货款被大企业拖着一年两年，但是对方总是一句啊，我要等审计，要走流程，就给挡回来了。那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呢，他想要去投标，但是发现呢，投标文件里面悄悄写着仅限国有企业，直接把我们民营企业挡在了外面。那所以针对民营企业的这些难处呢，我们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今天呢，我是想给大家讲讲我们国家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相关的一个法律体系，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全家福的讲解。
0: 好，那话说这么多，时间呢就留给您了，咱们看看您这个全家福从哪几个板块跟我们详细说说看好不好？
1: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对于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的保障，它其实是立体化多层次的，靠的不是某一部法律单打独斗，而是一张立体的网络。那我们具体来看是怎么样呢？那首先最核心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民营经济促进法，那这部法律呢，它就是一根顶梁柱。那这部法律呢，在2025年4月30日由第十四届全国人民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在5月20日起实施。全文呢是有9章78条，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那他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看啊，他是第一次把两个毫不动摇写进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以及第一次写明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民营经济的宪法级背书。这不是优惠法，是地位法、保障法。那么说到民营经济的实力，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已经占了我们国家 GDP 的60%。
0: 我们东莞 GDP 的60%。
1: 对，我们东莞 GDP 60%以上。那特别是在 AI 浪潮之下，那有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是走在前面，我们也可以有看到熟悉的宇树科技啊、诚信科技啊等等的，都是非常优秀的民营企业。那除了这个顶梁柱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务院有出台相关的行政法规啊，我们可以比喻为是左膀右臂。那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那这部法规呢是在2020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国务院层面第一次把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原则法定化啊，明确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那第二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也是我们很多民营经济会关注的，就是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那这个条例呢，在2020年是首版，2025年3月17日以国务院令第802号修订公布。在上一年的6月1日起实施。是专门来整治拖欠的行为。那讲到这个条例呢，我们也简单的来了解一下几点大家比较关注的。
0: 好。
1: 第一点呢是关于这个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那交付之日起30日内要支付，合同另有约定的最长呢不超过60日。那大型企业从中小企业采购交付之日起60日内要进行支付。第三呢是禁止背靠背条款啊，即大型企业不得约定已收到第三方付款 作为向中小企业付款的条件。
0: 嗯，
1: 啊，那在这个情况呢，其实在此之前是很常见的。我们看到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会跟我们说，我的客户不给我付款，是因为他说他没有收到他们业主的这个付费，所以没办法。
0: 他不给我钱，我怎么给你钱？
1: 对对对，这个背靠背条款是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约定。那第四条呢，是关于逾期利息。如果没有约定利息的，可以按照日万分之五来进行支付。那有约定的呢，是不能低于合同签订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0: 嗯，
1: 那这两部条例呢，一个是管我们的营商环境，一个是管钱贷，和民营经济促进法是成套的。那第三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啊，就是民商法给我们民营经济来做一个撑底。
0: 嗯
1: 啊，那光有促进法啊当然是不够的，因为日常还涉及到签合同、开公司啊，还得靠这些老熟人啊老法条来撑底。那例如我们的民法典，
0: 嗯
1: 啊，规定了各类经营主体的物权、合同、侵权、信用的总体盘。那公司法呢，在2024年进行了新的修订，开放了一人股份公司的限制，也调整了注册资本认缴制度，降低了创业的成本。第三呢，是中小企业促进法，那关于财税、融资、创业扶持、公共服务和民营促进法形成了互补，还有我们也常听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外商投资法，都在各自的领域进行兜底。
0: 嗯
1: 嗯，那所以一句话来总结这一张立体的网，民营促进法是定地位，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定规则，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定回款，民法典、公司法定日常啊，反垄断法等法律来定公平，都在每一个领域为我们优化营商环境而发力。
0: 嗯，所以这就是构成了一个整套的网络体系哈。
1: 对，是的。那在东莞这边呢，它还有是在广东这边啊，广东这边呢，还有这个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啊、民营经济法制体检等地方的配套。那国家法和地方法一起用，那这个网络它的落地会更加的有力。
0: 嗯。这就是刚才我们把整个现行啊整个法律条款的构成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那其实呢，大家可能你看，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民商法这一块呢，其实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啊，就包括民法典，其实我们也实施好多年了啊。虽然说我们刚刚从2021年那时候跟大家提民法典的时候还是一个新法，到现在已经实施将近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公司法呀，它陆陆续续也有修订，但这可能就是日常性的法律作为保障的。但是呢，这里面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个刚实施一年的啊，一年多了吧，对吧？因为从5月20号到现在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它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尤其刚才其实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第一次把两毫不动摇写进了法律，把这个民营经济主体地位写进了法律当中啊，所以它是个地位法。那这里面主要怎么去体现？因为昨天呢，我们都是通过案例的形式做的讲解，那今天呢，更是要从整个理论层次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顾律师，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那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法到底讲了什么？我相信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那一个内容。
0: 嗯，
1: 我刚刚也有介绍到，民营经济呢是有9章78条，那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把这78条压缩成6个企业最应该关注的6个问题。
0: 嗯。
1: 也叫做6个抓手。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关于这个地位入法啊。那在总则的3条讲得很清楚啊，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那第三条呢，还明确了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那可我们别小看这几句话啊。
0: 嗯，
1: 那过去呢，很多政策文件都会说对于民营经济是鼓励支持，那现在呢我们对于民营经济要换一个说法了啊，现在是称为生力军，长期坚持。那如果以后我们看到有哪些这个文件 还写民营经济啊，是这个主力军除外的啊，我们还得来看看它是否符合法律的相关精神。
0: 嗯，

0: 那第二个抓手呢，就是可以来看看是关于公平竞争的。那第二章呢，关于公平竞争，我认为是民企最解气的一章啊。那第十条呢，是有明确规定，国家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那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地方政府不得在清单外加码设置这个隐形门、玻璃门。那第十一条呢，也是关于公平竞争的，我们来看看。是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落实公平竞争制度的审查，制定涉及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政策实施必须经过公平竞争，并定期评估，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就是说在这个落实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进行及时的审查和清查以保障我们第十条的落地。那第十四条呢，是关于招投标，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关于招投标呢，是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的交易不得有限制或者排斥民营经济的行为。那我们举个例子哈，例如我们某地的这个环卫项目招标写着投标人须为国有控股，那这就违反了本法的民营企业可以进入投标的行为。那这时候呢，我们民营企业是可以进行投诉的，甚至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1: 就是一从主体地位上来讲，平等化。
0: 对，是的，就是从法律上已经明确了民营经济在相关竞争当中呢，应该是平等的，也有条款落实，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公平竞争的制度给清查，以及进行及时的这个检查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政策还是违反民营促进经济法的。那这是第二。那第三呢，是关于投资促进禁止抽贷断贷，也写到了我们的法律当中。在我们第三章呢，关于投融资促进也是直击民营企业的痛点。二十四条有规定，金融机构在授信、信贷管理、风控管理、服务收费等方面应当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组织。那这里呢，我想讲一个例子我有企业呢，这个顾问单位，他们去银行贷款的时候总是对于相关的这个资质的审查还有服务收费，可能呢都会在金融机构办理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一个门槛。因为我这个企业主呢，他以前就是在国企工作，然后自己出来创业的，他说他是能感受到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别吧。那所以呢，关于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在二十四条呢是有进行规定的。那二十五条呢的规定是更加的具体了。我们来看看，金融机构违反了与民营经济组织借贷人的约定，单方面增加发放贷款的条件，终止发放贷款或者提前收回贷款的，依法要承担违约责任。那这个就是把禁止抽贷断贷是写到了法律上。就是你不单只是要承担可能与这个民营经济之间签订合同的这个违约条款，那另外呢，法律已经明确的规定，你就应该要依法承担违约的相关责任。那此外呢，法律还支持民企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平等获得直接融资，支持应收账款、仓单、股权、知识产权的质押贷款。那我在这里呢，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个小案例吧。
1: 好。
0: 那关于这个贷款呢，之前。

0: 看到我有个朋友，哎，他是在一个民企，
1: 嗯
0: 啊，工作。那么我看到他最近呢是到了西藏去了，我看他发的朋友圈啊，这个西藏的景色也很漂亮。
1: 嗯，
0: 我以为他是去那边旅游，我就问他，哎，你过去那边做什么？哎，他说原来他是参加了我们国家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项目。
1: 嗯
0: 啊，可能大家也有听到前一年还是前两年啊，我们这个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
1: 哦，
0: 那他作为我们广东这边的一个民营企业啊，那他们公司把他派到那边去，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惊讶的，因为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来讲啊，我们广东的民营企业也能够参与到其中当中，那关于那这个平等的参与到国家重大项目重大任务，那其实也是一个公平制度的落实
1: 一个体现，
0: 对对，是一个体现，
1: 对啊，这是国家的重大工程重大战略哈。这个雅鲁藏布江的下游的水电工程这个超级项目，当时我记得我们看那个项目应该总投资有1.2万亿哈，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的方式，是吧？
0: 对，
1: 好嘞，
0: 是的。
1: 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因为马上就报时了，报时过后呢我们继续请古律师帮助我们继续来分析。你看刚才跟我们说了三大抓手了，对吧？第一个抓手呢是地位入法啊，就是不是补充，而是这个生力军。第二就是公平竞争的权利，把一些潜规则啊进行了杜绝，对吧？就是负面清单之外的门都打开了。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第三点，就是禁止这种抽贷断贷的鞋的进到法律过程当中，这种投融资的一个方便性的话题。但接下来还有哪些内容是值得我们进行关注的？那我们在报时过后继续请古律师帮助我们进行分析，咱们稍后继续来聊，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

0: 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气温26度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可能还会有大雨啊，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26度到36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继续关注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2: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其实就是咱们的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这个法条啊，具体内容的话题。刚才呢，我们的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郭律师跟大家一起来做了一些解读，比如说我们整个啊，在民营经济话题当下，咱们核心内容，我们整个法律的这个构架是如何的。然后整个民营经济这一年多来，民营经济促进法到底讲了些什么？然后我们用多个抓手的方式来跟大家进行说明了。因为法条就是这样的，法条它不可能这个一句话就说得清楚，如果能说得清楚也就不用立法了哈。当然法条非常严谨，但是我们怎么把这个严谨的内容转化成大家能够听得懂的内容啊，这个就比较关键。那以我们的节目为引子，也是希望如果这些企业主们啊更加去关注咱们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在实施过程当中怎么对于企业有更好的帮助。刚才我们说了三点抓手，第一个呢是地位的话题，第二个呢是我们提到的公平的话题，第三个呢是禁止抽贷断贷，就是促进这个投融资方面啊写进了法律。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抓手？我们继续请郭律师来帮我们进行分析。郭律师，欢迎。
3: 好的，主持人。那接下来呢，我跟大家再来分享第四个抓手。那第四个抓手呢是关于科技创新。那科技创新呢，我们可以看到民营经济促进法第四章有明确的规定啊，内容如下。那这个内容是关于有能力的民营经济组织可以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企开放。那数据要素、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一视同仁。在第33条呢，也有特别强调关于国家加强对

0: 与民经济组织及其他经营者原始创新的保护，加大了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实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民企不只是代工者，还可以是出题人。那关于这个民企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呢，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到这个上一年四月份，湖南的赛德雷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是成功中标了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这一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那是成为了全国商业航天领域唯一牵头承担该层次项目的民营企业。这个项目呢，也是2024年国家六大科技重大专项之一。
1: 嗯，
0: 那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湖南的赛德雷特公司，它作为项目总负责单位，是实行了这个科技创新牵头的这么一个领航作用的。
1: 嗯，
0: 那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南京的适合基因。那这个适合基因呢，是以客体负责单位身份呢，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关于隐匿性肿瘤液体活检超灵敏检测技术体系研发与应用。这个项体负责单位呢，是目前来讲唯一一家民营企业精准医学企业。那既往大部分呢企业在此类重大项目中呢，仅以参与单位的身份来承担任务。
1: 嗯，
0: 但是呢适合基因呢此次作为客体的负责单位，体现了是国家对其技术创新与临床转化能力的高度认可。
1: 嗯，
0: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适合基因在这里担任的是一个牵头的作用。
1: 嗯，
0: 那再举一个例子，是关于我们南通的立威。
1: 嗯
0: 啊，在2023年交通运输部推荐下，南通立威是牵头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关于深海和极地关键技术与装备的重点专项中全深海光电缆脚车系统与深海 CTD 脚车系统研发及应用示范的项目的。那这些关于深海和极地的重大国家级项目，我们也可以看到是由民营企业在牵头，在解决这些抢脖子的任务。
1: 嗯，这个通过多个例子，我们就能够明晰啊看到，现在尤其是一些这种重大项目，也就是我们说卡脖子的话题啊，也有这民营经济的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参与啊。这是第四个板块，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内容？
0: 接下来我们就讲讲第五个板块。
1: 好，
0: 第五个抓手呢是关于权益的保护，这里有四个禁区，企业可以了解一下。
1: 嗯
0: 啊，那具体呢是在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第七章权益保护啊。那第一呢是禁止违法干预经济纠纷，严禁用刑事手段来插手合同的债务纠纷。那第二呢是禁止滥用执法地位，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跑到别的省抓人或者是扣货。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呢在此之前应该是有一些民营企业有
1: 遇到过的，
0: 对，
1: 是吧？
0: 有遇到过的
1: 远洋执法哈，
0: 对，远洋执法，远洋捕捞。
1: 嗯，
0: 那所以呢关于禁止滥用执法地位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第三呢是关于规范强制措施，杜绝超权限、超范围、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
1: 嗯，
0: 那这个对于企业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的相关设备或者是账号被查封冻结扣押，那对于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有的企业会因此倒闭。
1: 嗯
0: 啊，那所以关于我们司法的这个权限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第四呢是关于政府履约建诺清理拖欠账款，那新官呢不理旧账，这个是经常会见到的事情。
1: 嗯
0: 啊，那也会经常以这个审计为由来拖欠。但是呢我们民营经济促进法以及我在最开始提到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严防低控。 那第68条呢还特

0: 特别规定了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经纪组织采购，不得以收到第三方付款作为中小企业经纪支付款项的条件，这个就是提到的背靠配。那在68条是有明确的立法。另外呢，是关于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8月27日实施的关于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约定以第三方支付款项为前提效力问题的批复。那这个呢也是有明确的规定，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收到第三方向其支付的款项为付款条件的，因其内容违反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条款无效。所以我们这也可以看到相关的批复其实对我们条例规定的落实以及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精神是有很实在的一个支持的。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五个抓手。那第六个抓手呢是关于规范经营与服务保障的。法律呢它不只是护着民营企业不约束，那这样子也是不行的。所以呢关于第五章是规范经营规范经营这里就要求我们民营企业要守环保安全劳动法规还要这个廉洁防控。那第六章呢是关于服务保障，要求政府要高效办事，信用修复，纠纷多元化，也就是说国家给你平等的地位你也得合规经营，那政府给你服务你不能靠着行贿或者是逃税来换便利。所以说我们民营经济呢在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当中跟国家之间应该是一个双向奔赴。国家给予我们支持，那我们民营经济呢也应当要守法合规经营。那这就是一共六个抓手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1: 是的今天辛苦了我们的，因为这样一部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想要把它完全通过十几分钟几十分钟的内容全部讲清楚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只能够从中进行摘取性的说明，但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摘取让大家知道了民营经济促进法里面哪些最为关键性的一些规定，从而呢引起大家比如对于一些法律适用以及现在自身企业状况之下该如何维护自己权益的思考，如果有这些的话，那我们觉得这期节目就没有白做。当然也非常感谢郭律师进行的相应的一些总结这也是一个这个不小的工作那好嘞，那说完这些之后呢，你看就是我们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各类的问题，比如你看昨天我们说了最高检也公布了一系列的案例，比如说资金流向分析的案件就像您提到的比如企业以及我们这民营企业应该如何去运用自己的权益，比如说这种抗诉职能这是检察机关的对吧，助力企业去追回损失的系列的案件。那还有一个昨天没有讲到的案件我觉得今天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继续说说看，那我们也请顾律师稍后帮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个案件为什么能够登上最高检的这样的一个评判的案件，又给我们的企业有怎样的一个启示，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先来跟大家说说看这个案件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行政违法的监督案件是2020年的时候6月3号某市的这个市场监管局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个这个保温建材的有限公司呢，它使用的叉车在这个没有这个在有效期内的检验的合格报告那就说明你这个叉车不能用嘛，对吧？然后这是6月3号的时候，到了7月10号这个市场监管局就依据了特种设备的安全法的规定呢，对这个公司做出了停止使用特种设备，并处以80000元罚款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到了10月10号经过有资质的检验机构的检验这个涉案的叉车它本身使用性能完全是合法的然后呢这个建材公司呢因为你看这行政机关罚了罚了那就罚了呗，那就自己认嘛，所以在这个法定期限内它也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你相当于它自己放弃了这个权益了。他放弃之后这是20年的事儿但是在25年去年6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也实施之后了这个当地的人民检察院在开展行政非诉执法类案件监督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个案件就是可能存在着处罚不当所以职权就启动这个监督程序，也召开了听证的这个相关的听证会。听证会的人员也认为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 过错相适应。企业在市场监督管理局

0: 检验合格后没有使用叉车，这个叉车啊，就属于主动消除或者是减轻违法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之后呢，叉车的经验，这个合格啊，发现也是合格的啊，也是没有造成明显的危险后果的。那考虑到事实情节、性质、社会危害以及当时啊实际的情况，就认定了这个案件呢属于处罚偏高以及这个处罚不当的情况。所以到了9月5号25年9月5号的时候，当地的这个检察院呢向市场监管局就致发了检察意见啊。当地的市监局呢接到了检察意见之后呢，以行政处罚裁量过罚失当为由啊，撤销了原先的这个决定啊，对建材公司是重新做出了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你看啊，这也是一个检察机关，因为这个案件都是检察机关公布的，肯定这里面有检察机关的作为。但是对于这类案件，顾律师，您觉得有什么可以跟我们的企业朋友们进行说明和强调的？
1: 嗯，好的。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到，涉企的行政执法呢，应当兼具惩罚和教育的双重功能。
0: 嗯，
1: 如果说过罚，那么可能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来讲呢，我们是有待商榷的。那所以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要遵循过罚相当的原则，要兼顾案情的情节与社会效果，以实现公平正义，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0: 嗯，
1: 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案例呢，最终是做出了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我觉得是比较符合这个案件实际情况的一个处罚的。
0: 嗯，
1: 那么检察机关呢，在此过程当中呢，也依法履职，充分运用了听证的方式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相关行政部门过罚不当的行政处罚依法进行了纠正。那其实这个听证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监督程序。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有民营企业在遇到相关行政处罚认为有问题的情况之下，要充分的去利用听证程序。那这个听证程序呢，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使用听证的权利。那另外呢，是关于该行政监督案件的办理呢，是关于规范行政执法权、约束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一个生动实践。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呢，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的。
0: 所以你看，通过这样的案件，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因为现在你看，我们从民营经济法这个促进法的角度来说，大家追求的是这个公平啊、正义、平等，对吧？那在此基础之上呢，对于我们这个行政机关的一些监管呢、处罚，当然如果是错了，该认的要认。但是如果认为，比如说像这个处罚不当的情况之下呢，咱们要积极的寻求啊，比如说你是在限期内，比如这个行政复议也好，或者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也好，也要维护自己的合法一个权益，让真正做到这个我们说处罚和实际的过错应该是相当的。你各位民营企业也要学会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我觉得是这个案例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思考和参考啊。好，那这个案件我们说这么多，咱们稍事休息过后，宣传过后啊，咱们看看还有其他哪些案件可以跟大家进行分享的，我们稍后继续来聊。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探寻案件真相，普及法律知识，以案说法。
0: 好的，咱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关于抵押担保违规冻结的相应的一个案件。具体怎么回事？因为现在在这个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啊，你说做一个抵押做担保太常见了啊。这事件呢是24年7月份的时候，某银行跟某建筑公司啊，还有几个当事人吧，夏某、龙某、某实业公司啊，这个金融借款合同的纠纷案件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跟大家来

0: 做一个介绍哈。这个案件当时是宣判了，判令某建筑公司夏某龙某去偿还银行800万左右的这个借款本金和利息啊。某实业公司在四处房产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啊。到25年1月7号的时候，某银行是申请执行，同日呢，某实业公司上述的抵押物就被查封了，然后银行这公司银行的存款800余万元也就被冻结了，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某也被列入到了限高的名单之内。同年的5月5号啊，这个执法机关以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是这个裁定终结了本次案件的执行啊。到25年8月份的时候，某实业公司呢是向当地的检察院申请监督啊。那该院呢围绕是否存在超标的冻结开展了这个调查核实，一是调阅了生效判决的卷宗和这个执行的卷宗啊，查明了某实业公司其名下的四处房产和银行签订的抵押和担保合同。那执行过程当中呢，这个案涉的房产均流拍了，然后执行当事人不同意以物抵债，法院在查封上述房产的同时也冻结了该公司的账户的800余万元，并且对于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采取了这个失信惩戒措施，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前往了不动产登记中心核查了涉案的房产的登记及抵押信息啊，查明了涉案房产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登记范围内与抵押合同约定是一致的。第三呢，是实地走访了某实业企业，向负责人及财务人员了解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因公司账户被冻且被采取了限高措施，公司周转困难，所在建的项目也停滞了，经营也陷入困难了。所以该院经审查认为啊，这抵押人承担担保责任必须以抵押物的价值为限，以这个当然了，这是肯定的啊。那该案的执行过程当中冻结了啊，这个实业公司的银行存款，对其采取了限高措施呢，是有错误的，侵害了抵押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到了25年9月份的时候啊，当地的检察院是致发了检察意见啊，督促纠正冻结的800万存款错误的执行行为，解除对当事人的限高措施。同年10月9号，法院采纳了这个检察意见，决定恢复执行，解除被冻的账户，撤销了对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限高措施。现在公司已经恢复正常运行了。哎，顾律师，这个案件您觉得有什么跟大家可以进行说明的？
1: 这个案件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相关的民事执行过程当中对企业造成的实际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第三个抓手也有提到，关于规范强制措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也有明确的规定，要杜绝超权限、超范围、超时限的查封、扣押、冻结。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财产是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责任范围的。主持人刚刚也有提到，那么在第三人提供担保物情形下，他的责任范围应严格限于担保财产的价值范围。那检察机关在办理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我觉得是做得很这个细致，还有进行了卷宗和执行材料的一个详细审查，是准确的把握了抵押担保责任的边界。那对于超出抵押财产的责任范围，错误适用、失信惩罚措施等违法行为，是充分发挥了法律监督职能的作用，及时的纠正和督促了这个相关单位的违法行为。那就帮助了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切实的保障了我们民营经济的这个经营。因为我刚刚也有提到，我们企业其实特别是中小企业，一旦是现金流被冻结，或者是相关的设备我们的这个主要老板负责人他的个人信誉受到影响，就是说我们常见的失信了。那么对于开展企业的业务来讲呢，是有很大影响的。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也有服务我的顾问企业，那老板他都已经被限高了，没有办法坐高铁，他想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谈一个案件谈一个生意谈案件谈生意那都没有办法进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企业来讲呢，他的生产经营其实是不利于恢复的。所以关于 权限呢，我们是需要非常的谨慎。
0: 嗯，对，你看啊，这就是咱们通过一案说法的形式再次跟大家强调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之后的一个保障措施啊，把公平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和共同发展从口号啊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条文，也希望所有涉及到的民营企业能够多学习多了解啊。好嘞，朋友们，看到这个今天的一个分享啊，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当然也再次感谢古律师对于我们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总结以及今天的一案说法，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有请古律师。
1: 大家再见吧。
0: 嗯，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相约，明天见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

0: 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扳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23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另外，在矿头路北向南，从辽步西南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5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继续来关注呢，梁平大道北向南，从峡边香园南路到梁平路呢，这块是拥堵109米，缓行12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呢，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2: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3: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4: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2: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5: 车呢？给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6: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7: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5: 好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中午啊，应该是下午的1点到2点啊，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旭峰啊，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哪几款不同的车辆呢？各位呢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推荐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四款运动风格纯电动中大型车。如今呢，这个新能源浪潮可以说是席卷全球车市，纯电车型已经是成为市场的主流。对于很多年轻消费者来说呢，兼具气场、驾控和格调的运动风中大型纯电车特别的有吸引力啊，而且拉满了情绪价值。事实上呢，这条兼顾性能和高端定位的小众赛道呢，确实是潜力十足。不管说是正在崛起的自主品牌的新贵，还是呢底蕴深厚的合资老牌车企啊，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细分市场。各大品牌呢纷纷发力，在外观设计、智能化的配置以及

动力调校方面呢是持续的深耕，为消费者提供了众多高品质的选择。那这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对比的四款车型分别是阿维塔12，还有呢享界 S9T、一汽奥迪 A6L 的 e-tron 以及呢腾势 Z9GT。这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呢都是控制在35万元左右，结合呢产品的定位，还有市场受众以及呢主流消费能力来看呢，符合追求豪华感还有运动性和高品质的纯电车型用户的选购的需求。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外观。在外观方面呢，这四款车呢都是精准的迎合了年轻消费者非常主流的审美的需求。其中阿维塔12呢，标志性的溜背造型可以说是优雅大气，无后悬窗设计呢搭配翻式隐藏主动升降尾翼，视觉效果呢非常的科幻和前卫啊。那么享界 S9T 以利落的掀背线条呢勾勒出动感的身形，彰显运动锋芒的同时呢，整体也是显得颇为成熟稳重。一汽奥迪 A6L 的 e-tron 低趴的宽体姿态呢具备很强的攻击性，那么整体呢是充满未来感，尽显高端运动格调。腾势 Z9GT 呢主打的是列装美学设计元素，那溜背造型搭配电动升降尾翼，凌厉的线条呢是把豪华运动气场演绎到极致。那么在车身尺寸方面呢，腾势 Z9GT 的车长和轴距呢在四款车型当中都处于领先的地位。享界 S9T 车身最宽达到了2005毫米啊。那么阿维塔12和腾势 Z9GT 呢都是原厂配备21英寸的轮毂，轮胎的规格呢分别是 265-40R21 还有呢255啊-40R21 啊。那享界 S9T 和一汽奥迪的 A6L e-tron 啊都是配备的是20英寸的轮毂，但是呢这个享界 S9T 可以选装21英寸啊这个轮毂。我们再来看到外部配置方面啊，这个阿维塔12和腾势 Z9GT 呢表现的比较全面，都是配备了电动扰流板、全车电动吸合车门、无框设计车门、主动闭合式进气格栅，还有呢对外放电功能。此外呢，阿维塔12呢还独享场景灯语，可玩性呢更强啊。相比之下呢，奥迪 A6L 的 e-tron 啊，它的外部配置呢是比较一般，丰富程度呢是略逊于其他的三款车型。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13:19，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那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的最高可以赢得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够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呢帮您搞定。零基础的话呢，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那么全市企业和商协会呢都可以参赛。那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添加呢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当然在节目当中呢还会为大家送出好多好东西啊，这个坐飞机坐高铁或者是在办公室想要睡一会儿呢，这个脖子左摇右晃，那摇过这个醒过来之后呢好像比没睡还累啊。那今天跟大家安利的是一款孔苏 R9 舒适圈 U 型枕，这个牌子呢各大机场还有呢一些这个高铁站都会有实体门店啊，他们家的 U 型枕呢很多人出差必带，真的很好用，很舒服。日常官旗要卖到328块钱啊，但是今天。

0: 那我们的商城联合品牌方呢，补贴之后只要188，这还不够啊，再领50元的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138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儿，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这款 U 型枕呢，是两边高起，脖颈处呢凹下去的这个设计啊，就像给脖子量身定制，贴合颈部的曲线。那后面的托脖子的厚度呢，只有53毫米，刚好填满头和座椅之间的空隙。而且呢，还额外设计了一个下巴托，脖子被稳稳的托住，头被轻轻的兜住啊。那睡着之后呢，头再也不会突然歪到一边。这个设计呢，是拿过奖的啊。平常的办公室午休也能用，内胆用的是航羽级的非温感记忆棉，软糯但回弹特别快，怎么压都不变形，面料是凉感亲肤材质，夏天呢不闷汗。那关键是还能够拆下洗，哎，这个呢真的很重要啊，用久了也不怕脏。重点是今天价格太香了，领50块钱的专属券，到手只要138，还送你一个收纳包，轻轻一卷呢，就能把 U 型枕给卷进去啊！那出门直接背上就走，轻便又时髦。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2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帮我淘辆车啊，进入到缤纷车生活。刚才已经说到了四款车型，那他们的外观，接着呢来关注呢四款车型的内饰啊。在内饰部分呢，阿维塔12呢，它的中控台的造型层次分明，未来感和科技氛围都是营造的十分的浓郁啊。奥迪 A6L e-tron 延续了品牌一贯的稳重实用的路线，布局呢是非常的规整和清晰，整体风格呢低调而且内敛。想借 S9T 和腾势 Z9GT 呢，不约而同把重点放在了提升豪华感和舒适性方面啊，那偏向高端商务座舱的这种感觉。内部配置层面呢，阿维塔12呢，它的科技配置相当亮眼，35.4英寸 4K 全景星环屏啊，这个是兼顾液晶仪表的功能，另外呢还有手势控制以及车内生物监测系统等功能。想借 S9T 的舒适性配置呢相当的全面，包括呢像方向盘加热呀，真皮材质的这个座椅啊，副驾驶零重力座椅等等啊。腾势 Z9GT 的表现很丰富啊，主动式的环境氛围灯、负离子产生器，还有呢这个车载冰箱以及呢车内香氛装置，一应俱全啊。奥迪 A6L e-tron 啊，这个环境呢依然是

表现应该说是中规中矩吧，对比竞品车型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啊。那这是内饰，那性能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动力表现虽然是有差异的，但是都能够满足呢日常使用的需求。其中呢，这个腾势 Z9 GT 的电动机参数呢是比较突出的啊，电动机总功率呢850千瓦，总扭矩1210牛米啊。阿维塔12呢是紧跟其后，电动机总功率712千瓦，总扭矩是996牛米啊。那续航方面呢，腾势这个 Z9 GT 依然是强势登顶 ，CLTC 续航里程啊，这个纯电续航里程达到820公里啊。那么奥迪 A6L e-tron 啊，它呢终于扳回一城 ，CLTC 啊这个纯电续航里程呢是达到了815公里啊。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褪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褪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好的，13点46分，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接着为您推荐的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性价比和口碑都非常高，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是肉眼可见啊，而且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全脸都可以用。30毫升正装，官旗一支呢要364块钱，真的不便宜啊。但今天的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的是30毫升，到手只要99。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从第一代到现在的第三代，复购呢没有断过啊。之所以这么火呢，核心在于欧莱雅的这个集团的明星成分叫玻色因。第三代紫熨斗在之前两代的基础之上呢，加入了玻色因 Pro 等放大器啊，眼周是越来越紧实和有弹性的。里面的咖啡因和双重玻尿酸导入技术，让青青紫紫的黑眼圈呢是有效的缓解，坚持用下来呢有所淡化和减轻，眼周呢是又水又嫩啊。而且呢，它除了眼周之外呢，还可以涂在像法令纹呐、抬头纹呐，甚至颈纹之上，一支能搞定呢全脸的小纹路，相当于眼霜加上这个面霜和颈霜三合一，还自带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像熨斗一样的贴合眼部，冰冰凉凉，非常的舒服啊。那宽旗一支眼霜呢，要卖到364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同样的是30毫升正装，秒杀价呢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呢真的很划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几款车的安全啊。安全配置方面的四款车型的主动安全系统都十分的丰富。对比来看呢，虽然说奥迪 A6L e-tron 呢，它独享被动行人保护，但无论是前排的中间气囊，还是防侧翻的系统都没有配备啊。甚至就连比较基础的后排侧气囊，奥迪 A6L e-tron 也需要通过优选啊选装才能得到啊。这一点呢，还是略逊于其他的几款车。另外呢，辅助驾驶方面的阿维塔12和享界 S9T 的硬件配置比较突出，两款车型都是搭载目前的这个双目前方感知摄像头，以及呢4颗896线的激光雷达。只可惜呢，城市路段的辅助驾驶能力需要通过选装才能够得到啊。腾势 Z9GT 呢，配备一颗激光雷达，还有双目摄像头。那最大亮点是具备城市路段和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的能力啊。那智能化配置方面呢，享界 S9T 它的亮点最多，独享声纹识别、隐私声盾以及多指飞屏操控，但是呢并没有配备模拟的声浪啊。那么综合来看呢，本次参与到对比的四款车型各有特点，其中呢阿维塔12整体设计极具科技感，享界 S9T 啊主打豪华配置和智能硬件，腾势 Z9GT 则是在车身尺寸啊、性能啊以及续航里程方面呢表现得十分的均衡。那反观奥迪 A6L e-tron 最大卖点就是品牌的底蕴和影响力，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进行挑选和选择了。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啊，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在环城南路西向东，拥堵1.01公里，缓行34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那比畅通的时候多花3分钟。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从铜沙水库跨渠桥到光明跨线桥这块呢，拥堵295米，缓行66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7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

0: 车东鹏特饮，
1: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2: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1: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2: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1: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2: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3: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是周四哈，我们的节目呢依然跟大家来带来一系列的好消息啊。
1: 对，
0: 那比如说呢，咱们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来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奖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么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呢，我们公司没有这个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歌手可不可以啊？其实不需要啊，比如说我们有专业的音乐人帮您共同去创作企业的歌曲，如果有原创歌曲呢可以直接亮版权，没有的话主办方帮您搞定，员工里有创作大神呢也可以用个人原创代表企业出战。总之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您想唱这里就有您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那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来关注。报名截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报名啦。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享。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性价比和口碑都非常高，淡纹补水紧致肌肤，效果呢肉眼可见，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全脸都可以用啊！30毫升的正装，官旗一支要364块，真的不便宜。但今天我们的商城呢专属福利价，同样的是30毫升，到手只要99。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这个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从第一代到现在的第三代啊，复购就没有断过。那之所以这么火呢，核心在于欧莱雅集团的明星成分叫玻色因，第三代紫熨斗更是在之前两代的基础上啊，加入了玻色因的 Pro 放大器，眼周呢越来越紧实有弹性啊。那么这个里面的咖啡因和双重玻尿酸导入技术呢，让青青紫紫的黑眼圈是有效的缓解，坚持用下来呢有所淡化和减轻，眼周呢又水又嫩啊，而且它全脸可用，除了眼周啊可以涂在法令纹，还有抬头纹，甚至是颈纹之上，一支呢能够搞定全脸的小纹路，相当于眼霜、面霜和颈霜三合一，还自带一个冰感按摩头，像熨斗一样的紧贴啊，这个贴合眼部啊，冰冰凉凉，非常舒服啊。质地是水乳的这个水润的乳液状，一抹就化开，瞬间吸收，不油腻，不搓泥，不长脂肪粒，多种肤质都适用啊。那官旗一支呢，眼霜要卖到364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秒杀价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呢真的很划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咱们的孔苏 R9 原创分体式的 U 型枕。这个 U 型枕呢，它是可以有下巴承托并且可拆卸，非常的适合咱们出行啊，然后呢这个办公室午休啊，哎，它是 U 型的，两边高起，脖颈处凹下去的设计，就像给脖子量身定做的一个贴合颈部曲线的一个设计，后面托脖子的厚度只有53毫米，刚好是填满头和座椅之间的空隙。内胆用的是航宇级的非温感记忆棉，软软糯糯，回弹特别快，怎么压都不变形。面料是凉感亲肤材质，夏天不闷汗，敏感肌贴着脸用也会很放心，关键还能拆下来洗啊，这个真的挺重要的，用久了也都

不怕脏。重点是今天价格特别的香，今天领50元专属券，到手只要138元，还送你一个收纳包，轻轻一卷就能把 U 型枕塞进去，出门直接背上就走，轻便又时髦。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记得是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咯。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
1: 欢迎你。
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3: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 California 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3: 哎，那么今天是周四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非常适合在暑期的时候去避暑，去游玩的地方。
4: 对，那今天带大家去哪儿呢？去这个小岛啊。这个每年的夏天呢，很多朋友说忍不住想找一座小岛去发呆啊，躺平啊，对吧？像早上听着海浪声醒过来啊，找一片没有什么人的沙滩，独拥整片无尽的蓝色啊。傍晚呢，披上橘调的日落，沿着环海小路，归来的渔船呢，在夕阳里是拉长了影子。啊，在咱们广东的南部沿海呢，就有这么一座小众清新的海岛。海水清澈，渔舟点点，如果说运气足够好的话呢，还能偶遇到在浪花间呢跃动的野生的海豚。
3: 哇，这个真的很让我一下子就想到那时候看的那个海豚湾恋人，
4: 是不是
3: 那个偶像剧了啊？因为它的这个画面感实在是太美了。
4: 海豚音是吧？
3: 哎，欢迎我们流流追影，还有我们小精卫等等一些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呢，点点关注，点点我们的小星星。那么这里呢，你可以追寻那种灯塔之岛的漫画感，同时呢也可以骑着单车吹着海风啊，然后沿着小路去通往大海，行驶在那个骑行在通往大海的路上。
4: 对对对
3: 啊，然后时而是碧波如镜的海面啊，时而是起伏翻卷的浪花。如果说您是一个喜欢海浪的朋友，那这里真的是值得一去啊。
4: 是，而且刚才已经说的，这是一个非常低调的灯塔之岛啊，就像行走在漫画里面，耸立的灯塔，细腻的沙滩，还有呢这个悠悠转动的风车，是吧，开满鲜花的街巷，都构成岛上的非常宁静的风景。漫步期间呢，就像是走进了宫崎骏笔下的夏日。当然这儿也有呢非常清新和文艺的渔村啊，私藏着一个叫什么小圣托里尼啊。
3: 哇哈哈，所以呢不是圣托里尼咱去不起啊，是来这里呢咱更有性价比。这就是咱们广东的一个地方。也对我们广东的朋友来说就又很友好啦，
4: 是
3: 因为离得不远，交通费不会特别的贵，
4: 随时可以去啊。
3: 是，
4: 这里有清丽可爱的涂鸦阶梯，还有呢这个高低错落的石屋民居，蓝白相间的民俗小屋啊。那么这里呢就是桂山岛啊。
3: 桂就是桂林的桂。
4: 对，桂林的桂。
3: 哎，桂山岛啊，广东桂山岛。哎，你别说，还真没去过。
4: 是吧，
3: 你去过吗冯哥？应该都没有。我们去桂，我们去惠州。它这个应该就是惠州的岛我基本上都去了，但桂山岛它是在大概什么什么地界？
4: 对，这个其实
3: 从珠海出发。
4: 对，
3: 它就在珠海啊。
4: 桂山岛和澳门呢、香港啊都是隔海相望啊。
3: 那你要说珠海呢，真的是去了太多次了。
4: 对对对，
3: 深圳也经常去。但是你看这桂山岛它确实是没去过，
4: 是不是？ 那这块呢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好看的还有好吃的啊，
3: 嗯，
4: 像这个汁鲜肉嫩的桂山蚬，就我们说的蚬
3: 子，
4: 蚬子的蚬，
3: 对，
4: 鲜嫩无比的泥猛鱼，还有爽滑鲜甜的狗爪螺，还有石斑鱼啊、皮皮虾呀、海胆呢、啊，数不尽的肥美海鲜呢，个个都是非常饱满。说人均100家就能吃到爽啊！
3: 是，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安静。然后王芬来了，说我就去过桂山岛，
4: 嗯，
3: 哎，那你就有发言权啦啊！芬芬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桂山岛，你觉得好不好玩，
4: 嗯，
3: 啊？哪些地方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4: 对对对。
3: 然后呢，我们有朋友，咱们的男主播是旭峰老师哈，
4: 对对对，
3: 旭日东升的旭，山峰的峰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住我们的名字啊，
4: 嗯，
3: 这个也要多多关注。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样的一个从深圳或是珠海出发，
4: 嗯，
3: 很快就能到达的地方，
4: 坐船只要50分钟啊。那刚才已经说到了，说这儿有一个外号叫广东小垦丁，是吧？
3: 嗯，
4: 所以呢，这个桂山岛的每个晴天呢，都能坐拥一整片的湛蓝又纯净的海。我们首先呢，去到环岛路和北山水库啊，
3: 嗯，
4: 几乎呢，在桂山岛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呢蓝盈盈的大海啊。那但是
3: 清凉凉的水来，蓝个盈盈的天。不，
4: 啊，
3: 这个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
4: 没听过，
3: 啊，你也没听过
4: 啊？我听过，但是很多人没听过。我刚才在这儿卡了一下，是因为我觉得
3: 有点
4: 蓝盈盈是一个人哈，啊，蓝盈盈的大海，
3: 清凌凌的水，
4: 嗯，
3: 蓝盈盈的天。
4: 对，
3: 这首歌大家没听过吗？听过的可以扣个一哈，
4: 啊，
3: 有点古早哈。
4: 嗯
3: 嗯，好吧，那么桂山岛的夏日就是卷着洁白的海浪，
4: 嗯，
3: 然后呢就是感受类似垦丁岛的那种湛蓝的天啊，还有纯净的海，
4: 嗯
3: 嗯，
4: 而且呢刚才说到了这个通往北山水库的那条环岛路啊，就是岛上呢非常绝美的看点，看海点啊，这是一条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日系的海滨公路吧，
3: 嗯，
4: 抬眼呢就是整片整片的无尽的蓝色，两旁呢还有这个漫山的野花和摇曳的芦苇啊，那么随手一拍呢满满都是清新感啊，
3: 嗯，
4: 沿着公路是慢慢的攀升，就好像一点点的踏上了这个山海之巅，可以俯瞰呢整片大海，近处是海水泛起涟漪，然后呢远处是货船呢驶过海面，还能够看到呢对岸的这个香港的大屿山啊，带着水系的海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啊，就吹散了所有的烦恼啊。
3: 我觉得凡是这种海岛啊，就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出片的环岛路，不管是给你骑行啊或者是给你遛弯啊，就会非常的有感觉，
4: 嗯，
3: 而且它这个环岛路呢也是还有一个北山水库啊，
4: 嗯，
3: 因为它这个水库大家都知道都是在一个地势最高的地方啊，
4: 嗯，
3: 对吧，一般情况下就在这里储水，
4: 对，
3: 然后需要放水的再从高往下放啊，
4: 嗯，
3: 基本上都是很高的，所以现在是一个重建版的北山水库，
4: 嗯，
3: 而且附近呢还有一个网红阶梯，
4: 嗯
3: 啊，就是被青葱草坪环绕的啊，然后呢被湛蓝大海环抱的，
4: 嗯，
3: 但是呢这个是不能私自下去的哈，
4: 对，这个梯只能看，
3: 对对对，
4: 你不能走，啊，
3: 对，咱们还是这个要注意安全啊，
4: 嗯，
3: 不过这个地方确实是很美，很适合出片，
4: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桂山岛啊，
3: 嗯
4: 嗯，那么桂山岛这块还有个桂山舰纪念公园啊，这个其实是为了纪念桂山号、
3: 嗯，
4: 啊，对，这个先里面建造的，
3: 嗯，
4: 但是呢也成为岛上踏礁望海的一个好去处，公园的一些入口呢有点隐蔽啊，钻过一个石洞啊，
3: 嗯，
4: 这个辽阔无垠的大海和高高耸立的礁石就显露在眼前，就还得钻过一个洞啊，那这里的栈道呢修建在礁石之上，慢行期间呢一边就是悠久沧桑的摩崖石刻，一边呢是烟波浩渺的蔚蓝的海水，不时呢还有浪花呢拍打礁石，然后呢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呢，坐在林立交叠的巨石之间，眺望远处的海天燃起橘红的色调啊，这种还有点点翻影啊，披上余晖啊，整片大海呢就是那么 安静啊，就是只剩下海浪声声啊和波光粼粼了啊。
3: 你看我们王芬就说了，虎门有船可以直接去
4: 啊，
3: 哇，那这个倒是挺方便的，
4: 所以它就非常的近嘛，刚才已经说到了。
3: 对，欢迎我们新朋友 H 言啊，这位朋友的关注，新来的宝子们，大家呢也都可以多多的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哈，
4: 对对对，
3: 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我们都会有一些定期直播福利分享在群里面啊。好嘞，那么先来听首歌，送上鞠婧祎的这首《闭上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有阵雨，局部大雨。温度在26度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东风2到3级。这样，明天天气是多云见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26度到36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5: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4: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5: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4: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5: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3: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这样的一首来自尹美莱的 Angel， 哇，这首歌实在是太火了啊！继续回来，我们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哎，这个歌手呢，应该说也是长红了啊。这个出道那么多年，看过那么多韩剧主题曲都是他唱的，
1: 是吧？
0: 啊，然后现在还能出这种火遍全网的歌，
1: 厉害啊！
0: 真的是特别的厉害，这就是。就是所谓的老艺术家啊、
1: 嗯、
0: 好嘞，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主题。我们今天要去的是一个桂山岛，
1: 对，广东珠海的、就行政规划属于珠海啊、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叫一湾沙滩啊，距离港口不远的地方。这片干净的小沙滩呢，地方不大，却满满都是度假的悠闲感。这儿的沙子非常细腻，赤脚踩在沙滩之上呢，微凉的海水会漫过脚尖儿，岸边呢还散落着秋千，坐上秋千呢轻轻的晃荡啊，吹着海风，看着海上的灯塔呢，时光都慢了下来啊。
0: 哎，
1: 沙滩旁边也有海边的咖啡馆，坐拥270度的绝美的风光啊，你可以喝上一杯咖啡，面朝湛蓝大海，发一整个下午的。

0: 哎啊，
1: 嗯，所以说这个海边呢，就是特别适合发呆放空的。这位阿坤啊，我们是东莞广播电视台，
0: 嗯
1: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哈、啊，欢迎您的收看啊、
0: 哎，
1: 咱们的一些路人粉儿，如果也是喜欢看电台的节目，
0: 嗯，
1: 咱们也可以加加关注啊，进一下粉丝群，以后就可以经常看到啦。
0: 是，
1: 那你看刚才我还说到这个地方的景色，让我想到了《海豚湾恋人》，
0: 对，
1: 人家这里真的有一个湾，就叫海豚湾，
0: 对，而且是岛上最美的沙滩，
1: 你看看啊、嗯！所以呢，这个海豚湾呢是海水清澈、靠近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区。
0: 嗯、
1: 你别说，我还真的是跟那个白海豚有过亲密接触。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在长隆海洋世界，
0: 嗯、
1: 它有那个白海豚的表演。然后呢，你如果是幸运观众的话，就会被挑到舞台上去。
0: 哦、
1: 然后它的那个驯兽师呢，就会让海豚排一排，
0: 嗯、
1: 就是从水底跃起，跟你亲亲贴贴。
0: 哦
1: 啊，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只需要在那儿稍微弯一下你的腰，它就会贴上来，
0: 嗯、
1: 非常有意思。因为说海豚应该是最最聪明的哺乳类动物，
0: 是是是，
1: 对，就是现在除了人以外，
0: 嗯，
1: 对吧？所以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对，
1: 嗯，
0: 那这片呢，确实是一整片辽阔洁白的沙滩，然后呢，在阳光下，海风掀起洁白的浪花。或许是因为远离了陆地啊，这里的海水格外的清澈啊、
1: 嗯、
0: 近乎是一片透明的琉璃海啊。
1: 哦，
0: 你可以漫步在空无一人的沙滩之上啊，静静地眺望着远处的无垠大海，也可以潜入呢海下世界啊，任凭绚烂的小鱼从身边游过啊，让你不自觉地沉醉其间啊，
1: 真不错啊。当然这里呢还有非常美的海上灯塔。
0: 嗯，
1: 龟山岛一共有四座灯塔。
0: 哦，
1: 两座在半山腰、
0: 嗯、
1: 啊，两座在海面上。
0: 嗯，
1: 海上灯塔呢也是小岛的标志性建筑。
0: 对对对、
1: 啊、嗯，
0: 你下码头的第一眼就像被遥遥相对的灯塔吸引，蓝天白云之下呢，一红一绿，两座灯塔就像漂浮在海面之上啊，纯净的像这个童话世界一样。
1: 嗯，
0: 最值得打卡的就是一号堤的灯塔，不止好看，而且还荣登过国家名片，是中国邮政发行的现代灯塔系列邮票它的原型之一啊。你可以沿着这个滨海步道啊，慢慢的走进灯塔啊，两旁呢是层层叠叠的海水。就像走在大海的中间啊，也可以站在灯塔之下，仰望着高高耸立的塔尖。当然呢，也可以登到这个塔楼之上啊，360度的俯瞰整片的海域，啊，看往来的渔船呢繁忙的穿梭。我觉得这个感觉会非常好啊。
1: 嗯，是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桂山岛，人家这儿还有个桂山村啊、
0: 嗯，
1: 因为它是都是桂山这个地儿。
0: 对，
1: 你可以去半山腰的这个村里头休闲游一番，
0: 嗯、
1: 抽上半天的空啊，可以看到那种高低错落的石头屋的民居，
0: 嗯，
1: 清丽的可爱的那种涂鸦的阶梯，好像是去到了一些不知名的艺术之地哈。
0: 嗯，
1: 你别说啊，现在有一些就是旅游景区的那个村里头
0: 啊，
1: 它经常会有那种涂鸦墙啊，
0: 对对对，
1: 啊那种就是你会感觉到还挺有那种艺术氛围的。
0: 是，这个村子里面也有啊、嗯，就说这个五彩缤纷的涂鸦，然后呢，这个和石屋掩映在一块儿呢，显得非常温暖可爱啊。你也可以在村子里面随便逛逛啊，看岛民的支起木架晒着小鱼干，看小猫小狗呢躺在街角，啊，眯着眼睛在休息啊。岛上的时光呢，就好像非常的自在，而且非常的亲切和慢啊，
1: 慢、
0: 嗯、舒服
1: 啊。对，因为我们去海岛主要就是为了慢下来，
0: 慢生活、啊、
1: 对对对。好，那么我们先来听首歌啊，一会儿呢接着跟大家来聊天儿，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互动，听一首 GYG Backseat。

0: right. You can get it on, girl. I can control my back, Sid. You know what next is? Back, Sid.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5: 旅行的梦想并不奢侈，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把自己放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换个地方看看人间烟火。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旅行了，不是因为沿途的风景，而是因为
6: 我想出发了。

0: OK， 继续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节啊，我们说到了桂山岛啊，离咱们挺近的，
1: 比较近啊。
0: 有朋友说这个虎门就有船可以直接过去，
1: 是因为它就在珠海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这隔的确实不远啊。
0: 是，你看这个又给大家挖了一个可以去玩的一个小岛，哎，喜欢海边的这种放松感觉的朋友，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刚才说到这个桂山岛有一个桂山村啊，这个村里面还有一条爱民路啊。这个是通往蔚蓝无垠的大海，然后两旁是依山而建的小屋，

0: 远处是大海，还能俯瞰耸立的灯塔和洁白的风车。有轮船缓缓开过去的时候呢，真的整个画面就非常的清新治愈啊。
1: 嗯，然后我们这位 M 星说利用等红灯的时间点赞。
0: 嗯
1: 啊，你这个精神可嘉，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开车呢，咱们就。好好开车，开车你要不行就听吧，
0: 嗯
1: 啊，就不要看了哈。
0: 是，
1: 咱们继续说，这里呢有一个叫海中鱼排，
0: 嗯，
1: 这个鱼排不是说吃的那个鱼排，
0: 嗯，
1: 它是用木头
0: 搭建的
1: 鱼、嗯、一排一排的那个，就是。
0: 就捕鱼的，
1: 捕鱼的，
0: 或者放东西的、啊，
1: 对对对，嗯、你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
0: 嗯，
1: 不是吃的那个鱼排啊。
0: 对，
1: 嗯，
0: 看着这个海面，来一场海钓啊，捞一回海虾，或者是放下鱼笼呢，捕捉养殖的小鱼。等到日落的时候呢，和一和当地人去赶海，踩着松软的沙滩，抓着小螃蟹啊，寻着这个小贝壳啊，挖蛏子啊，是吧？这个肆意的撒丫子奔跑啊，这个翻找大海所赠予的宝藏啊。
1: 嗯。这个真的是非常美啊，
0: 嗯，
1: 另外还有美的呢，就是这里的美食，
0: 吃啊，
1: 对，你要说到桂山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蚬子啊，
0: 对，
1: 桂山蚬，
0: 对，肉厚汁多啊，这是桂山岛呢所独有的一种贝类，长得有点像花甲啊，但是比花甲好吃很多倍啊，
1: 哦、
0: 嗯，这个桂山蚬有多鲜美呢？哪怕只是清蒸啊，撒上少许的蒜蓉，滴上几滴香油，就足以让人呢瞬间啊把这个盘儿一扫而空啊，
1: 嗯。它是入口呢嫩滑
0: 爽口
1: 弹牙啊、
0: 嗯、
1: 这样的一个肉质，然后那个汁水瞬间迸发出来，
0: 嗯
1: 啊，让你感觉好像吃到了大海的味道，
0: 对
1: 那种、
0: 带着海水淡淡的咸鲜的这种鲜甜，
1: 嗯真好。
0: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叫泥猛鱼啊，
1: 嗯，
0: 这个猛呢就是很凶猛的猛啊，
1: 对，
0: 这是一种小海鱼，个头不大，但肉质非常的细嫩鲜美，因为喜欢吃海藻，所以呢有一股独特的鲜味啊，
1: 哦，
0: 岛上也爱做生滚泥猛粥啊，不需要复杂的佐料，只需要老火白粥配上嫩滑的泥猛鱼，佐以少量的陈皮呀，这就可以了啊，这个粥粒绵软，鱼肉鲜甜，一碗下肚呢就是非常满足啊。
1: 欢迎我们新朋友若只如初见啊，感谢你的关注、
0: 嗯、
1: 关注了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呢，大家也可以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啊、
0: 嗯、
1: 好，我们继续说到这里有一个叫椒盐潭虾，
0: 嗯，
1: 岛上皮皮虾也是一绝啊，人家说比手臂还要长，
0: 手掌啊、嗯、
1: 哦，
0: 但是有的可能会到手臂这么长、啊、
1: 对，但是因为我手臂比较小嘛，
0: 对对对、
1: 啊、就可能有一些地方的那个皮皮虾真的有那么大，
0: 对，做成一道这个椒盐皮皮虾，就是外壳酥脆，然后呢虾肉弹滑，好吃到停不下来啊，
1: 嗯，
0: 这个再生再猛的大虾在猛火的炸锅里滚上一圈呢，都会变得满口酥脆啊，捞起来之后呢迅速冷却，再炸一次啊，均匀的滚上调料，确保的每寸虾壳都是裹满了椒盐啊。
1: 皮皮虾我就算了，除非别人给我包好了、
0: 嗯、啊，
1: 否则我是不会再自己碰了。
0: 好，
1: 啊、因为
0: 你有的内涵是不是？像我要跟你去，要给你扒好是不是？
1: 我哪敢让你呀、啊？哎呀天哪、
0: 啊，
1: 我可不敢啊、
0: 嗯！
1: 我就是说，就是因为我自己吃皮皮虾。用手剥手破，用嘴吃嘴破，
0: 就吃一次伤一次，是吧？
1: 对，因为我就被它伤不起了、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
1: 嗯。然后海鲜烧烤也是这边的一个重头戏啊、
0: 嗯、
1: 来到岛上自然也不能错过一顿海鲜烧烤，
0: 是
1: 夜风中飘荡起烧烤的味道，哎，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你真的很难拒绝，你本身不想吃、
0: 嗯、
1: 然后就
0: 一闻
1: 那个味儿啊，就停下了脚步，
0: 就孜然和辣椒啊这个香气啊，
1: 对，
0: 这个口水就忍不住就开始了啊！
1: 是
0: 这
1: 个真的很难，
0: 满满当当的鱼虾贝壳蔬菜在烧烤架之间的滋滋作响啊，很有一些无所不烤的味道啊，
1: 嗯，
0: 再刷上一层又一层的酱汁儿，让人看着就心痒难耐啊，
1: 嗯，
0: 吹着海风呢，喝着啤酒啊，左手抄一串烤大虾，右手拿一份烤扇贝，哈哈，这个夏日的夜晚真的是太清爽了啊！
1: 是、嗯、感谢我们的 加油打工人这位朋友的关注哈，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啊，进一下我们粉丝群，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咱们的粉丝群呢会定期发一些直播福利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直播带货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薅薅羊毛。那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这里还会有港式美食，
0: 因为这个地势的原因，它在香港、澳门和珠海之间，
1: 哦，
0: 对吧？
1: 难怪，
0: 所以这个岛上也有几家呢非常正宗的港式茶餐厅啊，不用去香港你也能尝到地道的港味啊，而且这个价格呢还比较实惠啊，
1: 对对对，
0: 不管
1: 也不用去澳门，
0: 哎，
1: 也不用去珠海啊，因为
0: 只要在这儿
1: 、啊，它这三个地方都能吃到啊，
0: 所以说不管说是什么酸甜浓郁的番茄浓汤通心粉，还是什么松软酥脆的芝士菠萝包或者是颗颗鲜虾的云吞面，茶味富裕的港式奶茶，是吧？你都能够一一打卡啊，慢慢的在这儿吃逛逛吃啊，我觉得特别好啊，
1: 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逛吃啊，确实这样。所以大家呢，咱们也可以抓住夏天的尾巴，因为现在已经立秋了嘛，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去拥抱一些清新又惬意的桂山岛的这个旅行，
0: 对，
1: 海风轻拂，浪花起伏，还有这落日灯塔，非常漂亮，
0: 风车在海上悠悠转动。橘色晚霞洒满在红顶的房屋之上，沿着村里面的小路一步步的通往大海啊，的很想说把夏天呢就留在这儿啊。我们可以呢怎么去呢？先去珠海，从横琴客运码头或者是香洲港客运站出发，前往桂山岛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也可以呢从深圳出发啊，从这个深圳的蛇口邮轮中心啊前往桂山岛也大概是在一个小时啊。建议呢就周末两天或者是一天呢就够了啊。这个岛上呢交通有观光车啊，有自行车啊，就说你想偷懒就坐观光车，你想这个自己骑啊，那当这个锻炼吧啊，骑自行车环岛挺好的啊。
1: 感谢我们新朋友相濡以沫的关注哈，感谢你的关注。那另外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出行的小建议啊，如果说你是一天两天游的话，
0: 对，
1: 你可以拿第一天去玩灯塔公园、西海岸观景长廊、一号堤的灯塔，再去逛一逛
0: 一湾沙滩。
1: 一湾沙滩。
0: 第二天是环岛路到北山水库网红阶梯，然后到桂山村去漫步啊。当然提醒各位呢，这个岛上日晒呢非常强烈，所以呢防晒要做好。爬山的时候呢，需要带好充足的饮用水，还有电解质，这些都可以啊。北山水库呢正在重建，所以呢海豚湾呢近期在休整。有是不是恢复呢？就大家可以要提前问一下当地的这个岛民啊，不然跑空了，这个就不好了。
1: 是的，好嘞。那么也希望桂山岛这个地方，大家如果说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哈，那就可以来种个草。
0: 好，
1: 反正就在咱们广东，离得也不远，坐船去也很方便。那就希望大家可以抓住夏天小尾巴啊，可以去这里玩一玩、逛一逛。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咱们节目最后送出这首O7O Chic 的这首 Black Dress， 明天同一时间畅想107.5，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主城区方面吓，而家关注以下嘅路段嘅 G3 环线高速北向西咧，管张立交附近1.31公里嘅拥堵。狮长路方面咁，亦都喺专教四路附近亦都轻微嘅塞车嘅。同时见到环城东路北向南啦，横塘立交桥附近1.21公里嘅塞车情况。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咧，亦都有条小车龙啊，1.72公里。环城南路西向东缓行紧1.35公里嘅。咁啊，今日主城区缓行嘅路段颇为之多啊，大家亦都小心。而主城区之后，全城咧反而今日全城咧唔系太多塞车嘅路段，唯一关注嘅路段嚟自惠塘高速东向南，喺塘青枢纽立交到塘下立交嗰度咧，有大概系6公里左右嘅塞车吓，并且睇翻2公里每个钟好慢，大家快啲提前变道啦吓。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8: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9: 翻嚟啊，礼拜四啦喎！
10: 翻嚟礼拜四，
9: 今日真系好热酷热啊！翻嚟嘅时候，可能真系准备嚟台风啊，所以咧就好多人都话，而家咧去北方都避唔到暑嘅，因为北方都好天气好热。但系你有一样嘢地方咧系可以仲系避到暑嘅，除咗你冇去吐鲁番吓，吐鲁番之外嘅地方都可以避暑。
10: 西北可以吓，
9: 系咪啊？
10: 咁啊，同时咧，琴日亦都有朋友同我讲吓，就话，你去新疆索源啊？你去到矿区啊？我好似咧就唔知边个朋友嗰度有个矿区咁。嗱，我同大家讲吓。可能怕以前曾经咧，即系一啲嘅源头矿区咧，因为新疆和田嗰边好多嘅吓，咁咧而家系限采吓，咁啊，但系咧皇家矿区嘅话咧，就系得我哋溯源嘅呢个地方。
9: 其实我喺度谂紧咧，就嗰条河算唔算矿区啦？因为成日喺度有啲挖噶。
10: 嗰大都系，嗰大都系，
9: 即系我都去过矿区啦。
10: 你去过嘅，但系皇家矿区咧就系我哋今次索源去到嘅嗰个位置，属于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因为呢个矿区嘅话咧，唔系而家先有噶啦，
9: 而且系开咗200年。玉石嘅核心區咯，於田縣係嘛？我記得
10: 於田縣成個於田縣都係咁啊，但係咧就係喺呢個嘅阿拉馬斯嘅核心礦區當中咧，就係採咗好多年嘅核心嘅古董礦區，
9: 即係等係老礦區咯。
10: 老礦區，
9: 所以專出好嘢，專出老貨。
10: 即係我哋故宮好多嘅一啲頂級藏品咧，其實就出自呢個
9: 老料啊，定老
10: 老料？
9: 老料，
10: 老料啊，老料，好嘢。
9: 咁啊，就咩時候去咧？就應該後日去話係咪啊？
10: 9号出發嚇，咁啊，到時咧會帶大家咧。就是、一起通过我哋嘅群嘅直播啦，深入到海拔4300米嘅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咁啊同大家咧去睇睇一块块原石经过挑选、琢磨、打磨变成精美玉件嘅成个过程，咁大家就知道，原来一嚿咁靓和田玉点嚟噶咁样样吓。
9: 所以咧你一定要先入群，仲要攞埋着数，咁然后咧你就可以。睇中嘅时候你就可以做一啲购买啦，
10: 或者先学嘢先
9: 啦。你可以咧就即系了解一下和田玉嘅历史渊源啦，即系点样分享嘅一啲好嘢啊，点样去甄别啊佢真假或者好坏，呢个好紧要。即系真假咧，好坏咧系一个入
10: 最核心嘅
9: 最想学嘅嘢吓。
10: 冇错。
9: 点做咧？
10: 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和田玉啊，咁啊会弹出个二维码嘅。咁啊，我哋权益官嘅二维码，大家加加啦，权益官。咁啊有两个着数，第一个咧。就可以入群睇睇我哋索源嘅整个过程啦，睇好嘢啦
9: 吓。
10: 另外咧就权益官咧就可以俾你 付$1订金抵$200嘅优惠啊，
9: 而且系无限次用嘅，即系买粒就用一啲一次买。
10: 系啦，冇错吓，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如果我话睇唔啱，点算唔紧要，到时退翻俾你啊。所以呢个我觉得就系非常之抵嘅一个优惠嚟噶啦吓。咁、同其时咧，去到我哋嘅原矿区，咁啊，当然啦，我哋嘅证书都唔一样嘅。

0: 平时出面的证书是写住和田玉的、嗯、但我们是标明于田县的和田
1: 玉。身份证
0: 是吧？不单止身份证、啊、那些叫什么户口簿先、啊嗯、即是你
1: 身份证不是包括户口簿的吗？
0: 不是，身份证没有写你的、啊那个族、叫什么祖籍是哪里的嘛、
1: 啊、
0: 籍贯哪里的嘛，户口簿才清晰的嘛、
1: 是吧、即是没有籍贯有地址是吧？
0: 是咯，
1: 现住地址。
0: 所以不单止身份证那么简单，出、面那些和田玉就是身份证、嗯、我们这个是户口簿、
1: 啊、所以呢就即、首先你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0: 嗯、
1: 第二、希望学到一些东西，第三看看有没有啱心水可以拯救全家宝，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传落
0: 每一件都是全家宝、啊、记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入群。好、嗯、那么今天呢就是还有一样东西，今天我们品牌上线，很久都没品牌上线了是吧？
1: 嗯，那我先讲讲这个先，
0: 品牌和企业是关系的、啊啊、
1: 即是、企业都是品牌来的，
0: 没错、
1: 啊、企业都是想造成品牌的效益。那这个呢就是我想造成因为一首歌的问题，择、啊、一成二居，咁啊，东莞一个宜居地方，所以好多企业都扎根喺我哋东莞嘅。咁我哋继续咧，今年系举办第二届嘅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而、嗯、家已经开始报名啦。
0: 冇错，咁啊，今次嘅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咧就系、是、冠名支持嘅。咁啊，东莞嘅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咧为我哋东企业搭个建好呢个舞台吓。总奖金池已经超过150,000噶啦，单项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现金同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咁好多朋友就话，特别好多老板。就話：喂，我又冇音樂細胞，入邊又冇一啲嘅
1: 叫
0: 係啦，咁點算咧？冇、問題，你有原創歌曲，我幫你量版權；你冇嘅話，我哋幫你搞掂零基礎，我哋有音樂人陪伴你成長。嗯、如果唔想原創，直接翻唱我哋嘅作品又 OK， 甚至你員工有創作大神，亦都可以佢嘅原創作品代表你出席。
1: 總之乜？都得，
0: 冇错吓。咁啊，截止报名时间系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添加我哋客服微信就可以报名噶啦吓。等紧大家吓、
1: 啊。OK， 咁啊，揸紧时间，大家咧就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好，咪再进入我哋今日周四版嘅品牌推荐吓。
0: 嗯，咁啊，嗱，头先想唱歌就报名嗰个原创歌大赛啊吓。如果想要皮肤靓咧，就听紧啦。今日我哋嘅名品在线介绍，令你皮肤靓一靓嘅产品俾你吓。
2: 熟悉的味道，
3: 每年就买啲月饼啊、粽啊、腊肠啊，都系拣呢个品牌。
2: 一起回到相遇嘅地方，感受佢哋独特嘅魅力，聆听佢哋背后嘅故事。名品在线，今日上线。
1: 就呢个品牌，我都比较熟噶啦。我曾经想用噶，但系后嚟咧就话女仔啱啲码咁样。
0: 唔系，错。
1: 我请教个傅老师嘅，傅老师摸咗我皮肤就话，诶，都得咁啊，都得咁样。
0: 什么叫都行？你也适合用。好了，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哈，来自我们科研品牌的品牌推荐官傅青老师。傅青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0: 傅青老师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
1: 我记得应该起码有4次了吧，
0: 4-5次吧，
1: 4-5次
0: 还是有的。
4: 对，已经是你们这些老朋友了。
0: 对，
1: 好了，那么很多听众已经认识你了哈。大家可以透过咧就我哋视频。资东莞同埋呢个东莞电台嘅视频号一齐咧同步收睇同收听我哋嘅节目、因为我哋前面摆有佢嘅产品当中嘅推荐噶吓。
0: 冇错，嗱，今天呢，我们科研品牌继续来上我们的节目哈。如果没记错的话，科研是上一年成立的一个新品牌，对不对？
4: 嗯，对
0: 啊，很多朋友可能对新品牌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说新品牌得唔得噶，行不行噶、靠不靠谱啊？
1: 就是担心你的。历史的那个时间不够啊，
0: 对呀、会不会
1: 效果怎么样、检验的怎么样？还是要请
0: 推荐官，你要说一下，
1: 傅青老师，说说我们这个新品牌好不好？
4: 我们科研品牌虽然是去年2025年才成立的，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品牌啊。我们在做科研的品牌之前，已经有了10几年的护肤品牌的经验，在这个行业。主要是做生产研发，
1: 这个品牌是新的，但是产品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是吧？
0: 技术背后的技术，
4: 我们的经验是老的，
1: 老经验。
0: 明白，明白。其实这个我也想跟大家说，因为大家呢以前都认准一些国际大牌，当然他们确实有100年啊，有很多真的有部分是100年以上的历史啊，大家都认准老品牌。但是我想真的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国货的新品牌、很多超好用，而且我真的觉得除了性价比，是真的实际用起来比那些 大品牌还要好用，作用还要显著。所以大家不要对于新品牌有一个抵触，其实你真的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国货新品牌，特别像我们科研已经有底蕴的新品牌，对不对？
1: 说了这个啊，刚想到一个问题，对新品牌跟旧品牌怎么理解的问题啊。新肯定我就感觉科技
0: 新的
1: 产品创新是吧，
0: 需求也是新的。
1: 刚刚昨天我刷屏刷到一个我们国货国家的一个老品牌，也是化妆品是吧，
0: 他也要重新
1: 他怎么了，不行了，不行，明白吧？那个品牌大家都很出名，很早很早我都没用过，某某某某啊，这敏姬各种呢，
0: 你不用说了，反正你不用说。
1: 这跟大家说一个问题，老不一定它不创新就不一定能够好，是吧？新品牌啊，不一定就受不起时间的检验，就是这样。我抛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点给大家去理解啊。
0: 所以上一年我们的新品牌出来，那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出这个品牌？我们的拳头的一个作用或者产品是什么呢？其实
4: 我们做这个新品牌，我们的产品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单一。
0: 哦，单一，
4: 就是我们只做一款霜，
0: 只有一款，
4: 对，
0: 一个品牌一款霜，
4: 对
0: 啊，为什么呢？
4: 然后我们的 slogan 是专注一张脸，专注一款霜，只为一张脸，就来做一款屏障保湿霜，
0: 就是保湿，
1: 这个
4: 保湿修护
1: 怎么理解呢？只做一个产品是吧？就等于是你只有一个产品了是吧？
4: 对，因为
0: 很多专注做这个，
4: 对，因为很多品牌可能他把每一个小小的需求都会出一个系列的产品啊，看起来五花八门非常多，但是我们科研就只针对保湿，然后包括一些屏障受损的问题，我们这款霜是结合了保湿加修护，我们想专注去针对这一个问题去把它做精，
0: 其实。我能就是在皮肤的管理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保湿加这个叫刚才说
4: 修护，
0: 其实最底层的我们皮肤维稳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了，保湿加修复，对不对？其他都是噱头是吧？
4: 对，可以把它理解为像建房子打地基
0: 啊，地基这个最重要，其他装修你可以就是随便，
4: 可以后期
0: 啊。明白，
1: 其实这个皮肤的问题啊，我请教一个，很多人说油性的皮肤啊，干性的皮肤，是不是这个保湿的一样
0: 要
1: 用这个东西呢？
4: 其实都要简单的理解一下啊，其实干性的皮肤它就是油脂少了，油性的皮肤它就是油脂多了，它之间这个水油平衡的关系
1: 也是一定要补水，
4: 也是靠保湿去调节的，
0: 就所以地基打好的话，你房子怎么建都行，是吧？
1: 所以等于是保湿是一个
0: 很基础，也是很重要的
1: 建房子的打个地基的问题是吧？
4: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一些之前也是很多皮肤护理老师上来哈，就很多闷痘的朋友嘞，姐妹嘞，就是处理都是外在的问题，其实他没注意，就是他很多情况有可能就是皮肤基底的地基，就是我们的皮肤干了，底层的皮肤都干了，
4: 对，
0: 就压根都是营养供不进去，然后里面又干巴，然后就堵了塞了，通道不通嘛，对对。
1: 傅老师，这样吧，我们今天的品牌一个分享嘛是吧，
4: 对，
1: 说说这个品牌当时去年嘛是吧，还有你只做一款产品，只做一件事等于保湿嘛是吧，就是说创这个品牌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出发点是什么，然后一年了嘛，现在有没有一年了，
0: 有，差不多了
4: 快了
1: 快了是吧，所以
4: 将近
1: 把这个故事分享一下嘛，那出发点是什么，先说说，
0: 因为你们以前不是说专注只做一个品牌的嘛，
4: 对
0: 吧，
4: 对对
0: 对，但为什么什么机缘让你这样子，你们这样子创一个品牌做一个品，
4: 其实我们现在之所以成立科研这个品牌去做这一款霜，也是因为我们之前积累了大量的包括一些面向客户的临床的经验，看过很多他们的皮肤问题之后，因为我们之前做护肤品牌也是做了十几年，
0: 对，
4: 所以我们的案例成千上万个，很多，
0: 而且你们还做项目呢，
1: 就等于是
0: 对
4: 对，
1: 有
4: 项目也做，
1: 体验有经验，
4: 对，积累大量经验之后发现，就是这连这么一个最基础的这种护肤的需求啊，大家都做的不太对，而且也没有非常非常好的产品好像能去解决他们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想在 这一块去钻研一下。
0: 嗯，而且会不会因为你们以前也是做一些项目，在做项目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地基打不好的情况下，真的很难再进一步帮。

0: 帮助大家，是不是？
1: 对，其实在地基打不好的情况下、嗯、你去做一些这种项目，它其实会影响项目的效果，
0: 对，
1: 有可能会让你钱打了水漂、
2: 嗯、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2: 所以整一个品牌当中用了刚刚说了十几年的一个经验吧、
0: 嗯、
2: 是吧、
0: 嗯、
2: 然后汇总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做概念了，不做那个是由头了，坚持、
0: 嗯、
2: 做一样东西是吧，
1: 对，
2: 就做那个、嗯、保湿的问题，然后为一张脸、
0: 嗯、
2: 哎，这个又有故事说了、嗯啊、
0: 我们要不举一些例子吧，你、
1: 嗯、
0: 我们就是泛泛的这样说嘛，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那么多年的一个实操经验里面说一下，刚才轩哥说到了干的油的、
2: 嗯、
0: 还有或者是一些斑斑的、
1: 嗯、
0: 就问题皮肤、
1: 嗯、
0: 你们是怎么在他们身上找到共同的问题，就是缺水的问题、
2: 嗯、
1: 因为我们针对不同皮肤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之前做品牌产品售出了之后、
0: 嗯、
1: 我们不是就不管了，其实我们会去长期的去跟踪它、
0: 嗯、
1: 看它的皮肤状态到底、
0: 嗯嗯嗯
1: 这个产品对它有没有效果，它是什么样的肤感、
0: 嗯
1: 皮肤够不够稳定，所以我们会记录的非常非常详细，
0: 嗯，
1: 然后发现不管你是斑斑点点啊、
2: 嗯、
1: 或者是敏敏皮或者是痘肌
0: 嗯
1: 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人外油内干，
0: 对
1: 对吧、
2: 嗯、
1: 有一些干皮
2: 外油内干，
1: 对，
0: 外面很多油，
1: 外面又很油，
2: 其实那里面是缺水，
1: 底层又觉得非常干，
0: 你就是有就是这样子，他老是说他有、嗯、用肥皂洗脸啊，快点打他
1: 用肥皂洗脸，然后他又那一方面你洗完肯定又觉得很干，
0: 嗯，
1: 对吧，
2: 怎么别说我了啊，
0: 嗯，
2: 我有我的生活的一个方式是吧，反正脸还过得去就行了嘛是吧，
0: 但是就是告诉你你是外油内干，所以你外面觉得它很油、
2: 嗯、
0: 其实你不需要用
2: 我找时间找傅老师帮我检测一下、
0: 嗯、
2: 我皮肤是不是这种啊、
0: 嗯、
2: 说回我们的品牌好不好，
1: 嗯，可以，然后比如像外油内干这种肤质啊，他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护肤，
0: 嗯，
1: 你比如像现在广东夏天又非常长啊，
0: 嗯，
1: 白天他又出汗又出油，他觉得非常黏腻，
0: 嗯，
1: 他又去控油，用控油的产品，用完控油的产品呢，到晚上洗完脸他又觉得脸非常紧绷，
0: 嗯，
1: 对，他自己都有点迷茫了，不知道怎么护肤，
0: 嗯，
1: 然后比如像干性的肤质就更不用说了，他可能在我们广东这种闷热的天气又潮湿的话，
0: 嗯
1: 嗯，他还是会觉得非常干，
0: 哎，
1: 起皮。
0: 确实，很多人都说、
2: 嗯，
0: 我已经什么补湿保湿水、
1: 嗯，
0: 然后又什么补湿霜都用了，怎么还是干？嗯、特别在空调房里面还是干。
1: 其实他大部分人去做保湿这个动作呢，比如擦一些补水的产品，
0: 对对对，
1: 或者敷补水面膜、
0: 嗯，
1: 他其实都只做对了一步，
0: 嗯、
1: 就是他只做到了补。
2: 嗯，
1: 但是你怎么样去让你这个皮肤的水分能够保留在你皮肤里面不蒸发掉，
0: 嗯，
1: 所以我们还要去做一个锁水的动作，这、
0: 嗯、
1: 是很多人其实都忽视的问题，
2: 就等于是把它留下来、
0: 嗯、
2: 是吧，
1: 对、
2: 啊、哎，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很多女孩子嘛喜欢漂亮嘛是吧、
1: 嗯、
2: 又怕那个晒什么紫外线之类的，我发现她一个问题，她往什么东西往脸上去涂啊、
1: 嗯、
2: 反正又补水又补了啊，什么防干又防了啊，防晒又涂上去，
0: 防晒是要涂的。
2: 哎，其实我就感觉这个、有没有用，还是用你这个产品，用你这个产品之后是什么都不用用呢？
1: 对，你就是你看平时一些女生护肤，你觉得她们太复杂了，对吧？对你来说，
2: 感觉我反正我就不涂的啊，你不说我、
1: 嗯、
2: 说回你的产品呢、啊还有其他的女孩子的事，好不好？
0: 嗯，
1: 其实现在我们这一款霜呢。我们是以一个精简护肤的理念
0: 嗯
1: 去提倡大家这样去护肤的，
2: 嗯，
1: 这个霜它不仅有保湿的效果，它还有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修护嘛、
0: 嗯、
1: 其次的话它还有一些抗初老紧致的效果，
0: 哦，
1: 对于一些干纹细纹它是有一些舒缓的，
0: 就不需要再涂什么很多很多的精华呀，什
1: 么不需要又去
0: 润霜啊之类的，
1: 不需要又去用抗衰啊、
0: 哦、
1: 然后又补水，太复杂不用，其实在你用我们这个霜的话、
2: 嗯、
1: 前面就用一个保湿的爽肤水就可以了、
2: 就等于说
0: 早上晚上都用它都 OK 没问题，
1: 对，就用一个水、哦、一个霜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2: 嗯、无论是什么皮肤的
0: 都可以用、
2: 都可以用你这个产品、
0: 嗯、
2: 但举例子
1: 都可以用，但是
2: 油也可以用，干的也可以用是吧，
1: 对对对，
2: 但方法是不是不一样呢，
1: 但是如果像非常非常油的像大油田的皮肤啊、
0: 嗯、
1: 它如果没有觉得有这个需求的话，觉得脸已经非常滋润了，它不用也是可以的，可以再精简一点，
0: 嗯
2: 嗯，
1: 但是如果是混油皮、干皮，或者说有一些敏敏肌，
0: 嗯，
1: 用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因为它有修复作用，
1: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就是日常的护肤，晚上就是一个洗脸、爽肤水，就它就 OK 了。
1: 对，
0: 然后白天的话呢，可能用完它之后
1: 加
0: 一个防
1: 晒
0: 就 OK 了，哈。
2: 就

0: 其他的防晒可以跟这个就混在一起用的是吧？
1: 是用完它再用防晒，
2: 对，它吸收以后用擦上防晒就可以了。其实你加了防晒也才三步，非常简单。
1: 对对对，
0: 三步还不简单，
1: 防晒是必须要用的。
2: 不加防晒晚上的话就两步。
1: 对对对，防晒是必须要用的。好，
0: 看来还是这个脸上还有挺多学问的哦。
2: 对，
1: 肯定是非常多。好，所以就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在我们之前的经验当中，或者在你们的大数据里面，也就是提炼了很多关于一些问题皮肤，其实它很多基层的底层的逻辑就是水分补充不足，令到皮肤越来越大问题，而且自己又不会用，是吧？所以就出了这一款的产品来帮助大家，对不？
2: 对，而且这一款产品它是跟我们广东省农科院联合研发的
1: 啊，
0: 这个是有一个技术的
2: 对
0: 科研的一个支持嘛，是吧？
1: 能不能稍微的说一下下为什么我们这款霜能够那么的厉害又保湿，而且我之前记得是就算你初步有一些就做完一些仪器就是不能涂霜的嘛，但是可以涂你们的修复对吧？
2: 对，
1: 而且你今天还说里面也是有一点抗衰衰的作用，那一般来说我们做完这个仪器用的是只能纯修复不能有其他的，但你们为什么能做到可以呢？
2: 首先我们跟农科院合作呢，那肯定就是广东省农科院它除了在植物或者是果树
1: 萃取的问题
2: 或者果树方面一些成分萃取问题上面有一些优势以外，其实他们有非常非常多一些好的提取的技术
0: 就那个把植物当中的那个精华提炼出来，
2: 对，
0: 它有这个场景嘛，是吧？
2: 对，因为你像我们很多护肤品打的都是天然植物啊，
1: 是不是真的纯天然呢？对吧？
2: 它可能是真的纯天然，但是纯天然也会有还有它相应的问题，因为我们大概每一株植物，它除了有一些我们能用的舒缓的成分以外，它可能有800到1000。种物质吧，里面当然包括有舒缓的成分以外，它还会有一些毒性的物质
1: 哦，
0: 毒性。
2: 所以你在提取的问题上有一些比较粗略的工艺，它是好的坏的一起提取的，所以你用在脸上敏不敏感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1: 所以我们说现在看到一些护肤品说100%纯天然，其实未必是能做到真的每个人用都没问题，其实要看到温和的程度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就是温和到你就算敏敏肌烂脸你都能用，并且我能帮你修复，对不对？因为
2: 他们有一些好的高纯的提取技术，它是可以做到只提取好的成分
1: 就不好的那些，
2: 对，有毒性的它可以是排除掉的。
0: 那我提一个问题，
2: 非常厉害。
0: 就刚你说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皮肤很多时候皮肤要是有过敏，皮肤有疤痕之类的有可能破损，
2: 有创伤，
0: 对啊，你这个产品都可以直接涂上去是吧？
2: 对，可以。
1: 它有修复，
2: 对，我们很多女生
0: 会不会感染呢？
2: 不会的，
1: 它有修复，怎么会感染？
2: 它本来就是一些舒缓呐、抗炎这种修复成分，所以虽然说它不是我们平时大家理解上做完一些项目需要用的那种产品但是我们经过了，第一是经过大量的实测，第二它所有的这些植物舒缓成分确实是对这些创伤性的或者说敏感性的它是有很好的一个镇静的作用。
1: 我觉得要回答一下轩哥的问题啊，他可能他刚才说的不是我们这个问题，他可能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一些大面积的损伤，例如烧伤啊，就大面积的那种，
2: 是
1: 不是？
2: 不会吧，
1: 那种就不会，但仪器轻微的那种它反而是对我们有修复帮助的作用。
0: 我的一个就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医学上的说法嘛，比如说你皮肤已经有破损了他就说你不要涂什么东西涂的都涂可能有抑制疗效果的东西上去是吧？但是你这种产品正常来说是起码都是一个化妆品嘛是吧？算不算化妆品？
2: 护肤品。
0: 那正常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涂上去，我身边有人试过，就脸损了破损了之后涂上去更严重的问题，就说你这个
1: 产品
0: 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理解这个问题。
2: 其实我们这个霜除了保湿，它在修护这个效果上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可以让一些爱美的女生经常做项目的女生在做完项目以后马上去使用，
1: 就帮她马上修复。
2: 对，因为我们像一些光电吧，不说创口高热能的包括一些微小创伤，如果说特别大

0: 创伤的，可能他的需求也不是我们这个双，
1: 或者是这样子吧。如果做开这些项目的姐妹都知道哈，做开项目之后呢，我们有专用的医用面膜，那种是专门帮他们舒缓和那个就是及时的那个啥的嘛。
0: 其实
1: 我们的双就等同，可能比他更那个
0: 优
1: 是吧？
0: 优
1: 于他，更优
0: 于
1: 他。那大家都懂是什么回事了啊？OK， 还有就是刚才其实傅老师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可能很多姐妹们都会有一些误区啊。因为呢大家说纯天然我就敷个青瓜哈，我就敷个什么就纯天然，但其实我之前问过一些就是皮肤的医生哈，他其实跟傅老师说的一样，你所谓的青瓜或者怎么样，它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0: 对，
1: 有可能你刚好对这个敏敏的话你就中招，所以未必说这些你所认为能吃上去的天然是真的适合你，真的天然对吧？所以我们这款霜的意思就是能够将不好的所有能致敏的都批掉，剩下的啊都是非常温和的，所以才能够在我们的一些仪器啊或者怎么样后能够使用并且修复，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你市场街上买的那个什么青瓜啊可以敷脸的啊，但是我老是感觉你不小心可能浓残浓啊，是吧？
1: 那个更加了
2: 啊，那就会有的，
1: 那个更加了。
2: 所以呢，
1: 就算天然也不行，
2: 这个问题还是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去宣传好不好？回头再请傅老师聊聊这个话题啊。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木

0: 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2: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4: 熟悉的味道，
2: 每年就买啲月饼啊、粽啊、腊肠啊，都系拣呢个品牌。
4: 一起回到相遇的地方，感受佢哋独特的魅力，聆听佢哋背后的故事。名品在线。今日上线，上线。
5: OK， 继续翻嚟啦，我哋嚟怀疑啊，文记在线嘅品牌上线。今日咧继续啦，我哋会同大家去啊溯源啦吓。另外仲有品牌上线当中嘅一个分享啦，啱啱同大家讲咗。柯賢係咪嘅嚇？柯賢唔係品牌，已經嚟過幾次㗎啦嚇。
6: 係啦，咁啊，其實咧講到溯源方面啦，咁我哋都話啦，好多時候七夕又快嚟㗎啦。
5: 七夕哦，係啊，
6: 係啊，
5: 即係七月初七嗰個係咪啊？
6: 咁啊，跟住咧，
5: 立秋又嚟啦，
6: 係啦，又或者咧就好多啲紀念日又快嚟啦嚇，咁啊，大家就話哎呀。而家咪好興嘛，轉個帳啊！
5: 即係你係45歲紀念日定40歲紀念日咧？
6: 你啊，轉個
5: 帳啊！準備60歲紀念日，
6: 你唔好暫亂過病啦，好煩啊！
5: 即係使唔使買啦嘛？
6: 转个账啦，或者系即系发个红包啦，其实呢啲一洗完啲钱系冇意义喺度嘅，只不过就系一个仪式感嘅嘢而已吓。但系如果你话搵粒玉石或者搵粒代表自己心意嘅东西，并且咧粒玉石你系可以慢慢慢慢一代传一代嘅。
5: 你意思即系话送
6: 够去嘅话，
5: 和田玉俾我，会送钱俾我咁嘅意思咯，系咪啊？
6: 你叫你老婆送俾你，
5: 即系个意思。
6: 你又送俾你老婆吓，咁跟住咧系非常之有意义嘅，特别好似你50年嘅结婚周年纪念。
5: 好啦
6: 啊，今次咧就系我哋电台啦，就受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嘅正式邀请吓，咁可以讲系层层核验之质，咁啊悉心筹备咗好耐啦，咁啊我会带大家咧一齐去到新疆我哋嘅和田嘅于田园，帮大家咧就喺源头一探究竟，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跟住我嘅一个视频啦，一齐去睇一睇，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和田玉，添加我哋权益官入群啦，啊到时喺9号之后就会好多好多关于啦我哋嘅和田玉嘅制作啊、采啊、摘各方面嘅过程，都会通过咧呢个嘅群入边发布出嚟俾大家啦。
5: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啊，
6: 入
5: 群吓，咁你咧就要搜索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和田玉。因为你想睇视频同埋想睇啲分享，或者想买嚿好嘢嘅话咧，啊老矿嘅产品老料吓，你系真系要入咗群，而且咧仲有着数嘅。你而家可以咧直接咧就发送呢个和田玉添加群益券吓，咁仲有蚊鸡嘅一个定金。
6: 咁大家喺群入边嘅话咧，亦都想有啲咩需求啊，想睇啲咩都可以同我讲吓，我会同大家现场一对一帮大家拣啦、挑选啦。咁矿区随行咧，亦都会有好多资深嘅玉石专家，因为毕竟我哋系呢个嘅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嘛，系咪？咁啊喺嗰度为大家全程坐镇，每一件货品会进行咧就系2次人工。嘅鉴别一物一证国检证书系齐全，并且呢个国检唔系普通嘅国检，系刻有于田园嗰个和田玉嘅嗰个身份证，
5: 即系身份证加户口簿嘅，
6: 嘅嗰个证吓，咁好唔一样，所以大家快啲入群啦吓。好，
5: 仲有咧就入群之后，你可以咧就通过我哋嘅溯源嘅一个过程里边啦，除咗分享之外，仲学到好多嘢。
6: 冇错冇错，
5: 即系教大家点样去拣玉石啊咁样。
6: 好，咁啊跟住大家反正就有一入群加加权官先啦吓。好，继续我哋嘅节目。
7: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5: 继续翻嚟啦，我哋礼拜四吓，今日咧系品牌上线吓，我哋继续我哋嘅品牌推荐官，柯賢呢个品牌吓，我哋继续请出我哋嘅父亲傅老师嘅傅老师。
6: 傅老师你好，
8: 大家好。
5: 啱啱分享咗好多，其实我感觉系最有兴趣好多女仔，连我系男仔我都有兴趣，唔好讲男仔，男人啊都有兴趣，就话整伤咗块皮肤啊，无论系面啊或者系手脚啊咁样，都可以捽呢样嘢噶嘛，即系这个伤害了都可以用这个产品，这个我感觉跟其他的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不是啊？
8: 对。因为一般的保湿霜，它功效肯定比较单一，就是
5: 这个理念是怎么来的呢？
8: 但其实我们在成分上面，我们这款霜修复成分加了非常非常多。

0: 大概我们这个配方加了40多种植物的成分，
1: 就是一小瓶有40多种产品的。
0: 对，所以它不是只针对保湿这一块，它在这一块虽然做了很好的这种功效的发挥，但其次的话，这些植物成分对修复这一块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我是感觉皮肤不好，涂一下，然后伤害了啊，涂一下，哎，
0: 都
1: 行是吧？
0: 它其实这样说起来，它比较全能吧？
2: 嗯，
0: 就是针对每一个板块，
1: 这几用的产品行了是吧？
0: 对，其实像我说的保湿修护，然后又有一点抗老，其实你日常啊，包括日常维稳啊，它连项目后之后都能用的话，其实你如果做日常的维稳，那是很小很小的一个需求。
2: 对对，确实。
1: 说个很个案的东西好不好？举个例子，是男女的可以用的是吧？
0: 可以，其实看肤质不看男女。
1: 是不是啊？就是男女
2: 就可以，性别没关系。
0: 对，
1: 就举个例子啊，像我这种皮肤也可以用的是吧？假如我用了啊，举个例子啊，让我做例子嘛。要不我没涂过这个东西，也没涂其他东西。我用这个产品，产生一个效果变得
2: 更滑绿绿了。那你就大眼人呢？
1: 要大概多长时间有效果？
0: 正常来说啊，像我们以前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一些爱护肤的女性啊，都会有个概念，就是我们平时会说，皮肤新陈代谢的周期是28天，所以会以28天以一个周期去做一个护肤品的测试也好，使用也好，
1: 就等于一个月左右嘛。
0: 很多反馈，对。但是正常来说啊，28天这个周期是要建立在你皮肤角质层健康的情况下。
2: 是，
0: 如果你有受损的话，这个周期包括我们年龄的问题，如果我们年龄增长的话，这个周期也会拉得更长。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角质层还算比较健康，然后我们也还比较年轻的话，就以28天为一个周期。
1: 好吧。
0: 如果像
2: 360个周期
0: 这种的话，
2: 360个周期，
0: 像这应该3个月吧，3个月也差不多，
1: 3个月是吧？所以他后来加了一句，年龄还年轻的时候，28天，像我这种了，就他说要3个月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整体的新陈代谢都会变慢。
2: 哎，但是这样子哈，我们。说真的，其实我们对护肤品好，各方面都好，你不要追求是马上见效。其实很多马上见效的，有可能他加了很多技术活，那些技术活反而是对我们皮肤有伤害的。等于之前我不是说啊，一些去某班的，一些微商的，其实他就是用一些重金属的东西挡住而已，而不是真的帮你去嘛，对不对？所以不要追求这种啊，
0: 像之前那些市面上很多这种见效快去斑斑点点的这些呢，它可能都会有一些重
2: 金属
0: 铅汞
2: 的
0: 超标。
2: 对对，
0: 但这款霜我们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第三方检测，在这一块我们科研是可以承诺大家，它是没有添加这些刺激成分的，
2: 而且我们也不是
0: 去某班的，对，我们做到了非常多无添加，
2: 对，
0: 包括无酒精、无香精，一些多余的
2: 酒精都
0: 添加剂都没有，对，连一些香料、香味都没有，
1: 所以我就感觉很
2: 天然
1: 神奇的一样东西，
2: 主打两个天然，
1: 没有什么药品的东西是吧？纯天然的也能把你的啊什么脸啊，破损，
2: 其实不神奇，其实就是萃取我们大自然当中好的成分，你能够这样理解就好。
1: 然后还加上锁水是吧？哎，这样子行不行？就刚我说我的这个年龄段就要3个月是吧？那你1年多了嘛，差不多这个产品推市场是吧？有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两个的个案？比如说，女的也行，男的也行啊。说，这他的一个变化，然后让你这个产品当中更有说服力。
0: 其实我说的28天的周期，或者说我向你推荐说你的要3个月，
1: 哎，别说我了，说这个
0: 是很保守的，是很保守的。我们大部分客户如果是那种敏敏肌啊，有泛红或者说干燥这两个问题的舒缓效果，几天就非常明显，
2: 很快的，
1: 就等于是
0: 很快。
1: 去外面高原地带晒得很红那种是吧？
0: 就这种天气，我们出街，如果说你晒到脸红以后，或者有一些会痒嘛，干痒，你马上涂了一会儿就舒缓了。
2: 就不痒了。
0: 对，
2: 而且其实用开护肤品的姐妹都知道哈，自己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水油不平衡的，有可能洗完脸会很干，但是呢，你用完我们这款产品之后，你就几天，就一两天，你就觉得哎，好像洗完脸之后皮肤没那么干了，
0: 对，
2: 对不对？泛油情况有改善了。
0: 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我见过算是皮肤最干的，他属于那种沙漠大干皮，就是我们说的。

0: 到了，
1: 没
0: 到谢谢的是吧？
2: 对对对，
0: 还可以
1: 就没救那种是吧？
2: 他就是用什么都干，他基本上想用，
0: 抹不进去，
2: 他都涂那种 BB 油了
0: 啊，
2: 他不用那个一天不用他就会脱皮，所以就非常非常夸张。
0: 嗯，
2: 然后他用了，他后来也是用了我们这个保湿霜，
0: 嗯，
2: 用完之后呢，他大概的周期是用了半个月以上之后，他就跟我说，哦，我现在都不怎么敷面膜了，
0: 嗯，
2: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个需求了，变懒了，好像用你们这个霜皮肤。真的不干了，
0: 嗯，
2: 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大概用了半年多了吧，
1: 嗯，
2: 他真的就是用一个水一个霜，
0: 嗯，
2: 基本上连面膜他以前是一天一敷，
0: 嗯，
2: 现在一个月可能有时候想起来可能会敷个两三片，
1: 嗯，
0: 就等于改善了，
2: 嗯，
0: 其实就是
2: 对
0: 有改善，
2: 它非常有用，
1: 什么 BB 油不用了是吧？
0: 早就不用了
2: ，BB 油已经扔垃圾桶了。
0: 嗯，哎，
1: 这哪一类人特别明显呢？对这些产品，
2: 一个就是像我说的大干皮，
1: 就大沙漠那种。
2: 对，就是平时连洗澡都要用，可能要用沐浴油，它才不会觉得干。它是一般这种大干皮，它是身上和脸上都非常干的。
0: 嗯，
2: 它脸上要每天敷面膜以外，身上也要每天擦油的那种。
0: 嗯，还有项目之后的皮肤应该也是很明显的。
2: 对，项目之后，因为我们有一些这种高热能，或者说有一些小创口的刺激，它水分是蒸发非常快的。
0: 嗯，
2: 所以做完项目的人，他干痒非常明显。
0: 还有敏感肌发作期应该也比较明显，因为其实干的。嗯，
2: 对，像我自己的话，我不是敏感肌，但是我是过敏的体质。
0: 啊，
2: 我过敏起那些风团的时候，它会起在我脸上。
1: 啊，
2: 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痒。
1: 就吃东西有时候吃的一个不小心会
2: 对尘螨
1: 长痘那种是吧？
2: 对，不是，是对，是像蚊子包那种风团。
0: 我知道，知道。
2: 一些人理解的荨麻疹之类的，对，包括那个之外，脸上会起一些小颗粒，反正就莫名其妙，他脸有一个整个这种过敏反应出现，我就会去用这个霜做一个舒缓。然后我自己从这个霜面试以来，我用到现在啊，我以前的过敏会蔓延到脸上，我自己是发现现在不会了。他基本上因为我有鼻炎，他就是鼻子以前鼻子痒，脸上也会痒，现在是不会了，脸上就不会痒了。
0: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不只说迅速的帮你舒缓，它其实还在，因为它有维稳，
2: 对，
1: 杀菌了是吧，
0: 还
2: 有一个长期维稳的作用，
0: 调整，其实也帮你的皮肤做一个调整，深层的调整，
1: 这等于是防过敏嘛是吧。
2: 就是建立耐受嘛，会让你的皮肤越来越耐受，
0: 就从根本里面去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还有一个就一年的不同的季节是不是都可以这样用？
2: 换季，可以
1: 换季，不同产品还是都是同一个产品？
2: 其实这个霜它一年四季都挺适合用的，
0: 嗯，
2: 但是冬天呢，像冬天有一些大干皮用啊，它可能说用
0: 还不够，
2: 只用一个水一个霜，少了的话你中间再加个精华就可以了，
0: 就再滋润一丢丢，
2: 对，再加一个步骤就可以了。
1: 那这样子吧，傅老师，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听友也不一定对这个护肤这个很专业的问题，说下来明天就立秋了嘛是吧，秋天到了吧是吧，那你跟我们说说这个，比如说用你这个产品立秋之后怎么用，
2: 可以啊，
1: 大家怎么
2: 可以啊，因为最近针对换季确实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点啊，因为换季对我们敏感肌包括干皮都非常不友好。像一些过敏的皮肤，过敏的体质的人也挺不友好的，大家都会在这个换季的这个阶段，因为一些温差的问题，对，或者一些过敏源出现，脸上会伴随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在换季用我们科研的这个屏障调理保湿霜呢，它有两个用法，第一个就是日常的去使用，
0: 基本涂抹，
2: 薄涂。
1: 就晚上
2: 用一个水，用一个水之后，再用我们的这个面霜薄涂在脸上，就当正常面霜用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
0: 直接涂
1: 是吧？
2: 对，洗完脸之后用一个水一个霜薄涂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特殊的用法，就是在这个换季，如果大家出现了这些敏感的这种反应呢，马上用我们的霜去进行一个后敷。舒缓，
0: 是睡眠面膜式的后敷还是怎么样？要不要擦掉？
2: 其实就是类似
0: 睡眠面
2: 膜，
0: 面
2: 膜式的，
0: 就涂多一点，让它当一个睡眠面膜。
2: 对，厚涂一点，然后大概后敷个十分钟左右，把剩余没有吸收的按摩均匀吸收一下，就可以睡觉了。
0: 就深层补水了，做一个等于。
2: 对，如果是白天你想进行这种后敷的舒缓，你敷完之后， 你的症状有缓解了，你脸上你如果厚敷，因为它会面霜会比较多，你真的觉得黏腻的话，你用清水把它擦掉一点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的脸已经舒缓了嘛。
0: 哎，其实你这样一说，我突然想到妆前用它，
2: 对，非常好，
0: 补水不是更好吗？
2: 非常好，非常好。
0: 妆
2: 特别妆前用，我们有非常非常客户反应，以前就是卡粉卡的不行，现在就是非常服帖。
0: 我待会儿就试一下。
1: 你
2: 可以，你们有这个需求的，可以妆前当妆前的打底的霜去用，
1: 化妆之前可以用这个产品是吧？
0: 要擦掉它吗？就如果厚敷，可能要稍微擦掉一点，不是薄涂，不需要。
2: 妆前用的话，不用厚敷，就正常打个底就好
0: 了。OK OK， 明白。哦，那挺好的。
1: 看来还是作用挺大的啊。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那个面霜嘛，是吧？你这个产品，能不能说说
0: 区别在
1: 哪？我不说哪个好哪个好啊，区别在哪里？
2: 区别在哪里？是我们也买了很多别人的面霜来用啊。之前，其实我发现非常非常多面霜呢，它不管从质地还是从功效来说，先说质地吧，大部分非常厚重。不好吸收，这样的话它对我们一些混油皮或者一些敏敏肌都不友好。因为混油皮呢它油肯定毛孔堵塞会稍微严重，它会闷痘。然后对于敏敏肌，它皮肤受损，屏障受损之后它皮肤吸收力是很差的。如果用这种非常厚重的面霜，它也会觉得闷，但它的闷有可能是闷痘，但也有可能是泛红干痒，
0: 就恶性循环。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2: 其次的话，就是在功效方面，其实我们这个算是一个全能面霜，能覆盖你大部分日常的一些
1: 需求。基本上用了这个产品就 OK 了是吧？
2: 对。其他的可能用了面霜之后它还要用它一系列的水、乳精华，这样去叠加，每一个负责一个单一的功效。但是用我们的霜就不用了，一瓶一瓶打所有就可以了。
0: 其实能不能这样理解哈，我们的霜全能霜，
2: 对，全能霜，
0: 但是其实它最基底的原理就是我最重要的就保湿和舒缓，就最基底的，没有添加特别特别多其他的，你说又美白呀、又怎么怎么样的东西，但是就是在打地基的基础上，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最原始最好的状态，
2: 对，
0: 就是这么简单，没那么神奇，其实哈，对不对？简化了，其实是
2: 能让我们的那个屏障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0: 对，
2: 这样的话你皮肤其实一些新陈代谢也会变好。
0: 明白。
1: 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比如说平常看武侠小说那种万变不离
2: 其宗，对，
1: 最后还是回头，
0: 是的，就是这样子，
1: 是吧？就是你什么招啊，什么
0: 是这样子，
1: 无招胜有招，
0: 所以我们现在都说无论护肤也好干嘛都好都要做减法嘛。
1: 那
0: 就现在加法太多，反而负担太重了。
1: 所以傅老师，我这种什么都不用就用水就洗脸也可以的是吧？
0: 一二三滚。好，我们最后说一下我们科研品牌未来的发展目标好不好，因为上一年才刚刚建的嘛。对啊，五年目标嘛，我们说，
2: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非常专注啊，就专注一款面霜，然后它的功效是保湿跟修护嘛。那我们还是可以先立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我们科研呢，希望在五年内可以成为我们国货品牌里面，在皮肤修护、屏障修护领域受大家信赖的品牌之一。
0: 专注这个领域，
1: 每年定一个小目标。大概两个亿啊，是吧？
0: 少了，
2: 五年要五个亿了，
1: 每年
0: 两
1: 个
0: 亿，
2: 每年两个亿，
1: 对吧？
0: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现在国货品牌哈，也有很多像我们科研品牌这样子，很专注于我们某个领域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将这个领域做专了。其实我们也能出圈哈，我们的科技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1: 这样理解吧，我们国货也不差，是吧？
0: 我们国货很好，
1: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有些女孩子感觉贵就好了嘛，是吧？都这样，你们女孩子都这样子？
0: 哦，不是，我就觉得好才是好，因为好所以好，不是贵
1: 因为有部分女孩子还是感觉
2: 只买贵的不买
1: 贵
2: 的，
1: 对啊。
0: 现在很多女孩子没那么浮夸了，你认识的女孩子浮夸嘞？
1: 反正我们科研的产品下来就。让所有的用过的产品的人用就放心是吧，用了就放心，
0: 放心很重要。
2: 对，
0: 对对对，
1: 还用了之后还想用是吧，
0: 继续用，
1: 所以我不敢用是吧，
2: 我们还是想做一件长期的事情，
0: 嗯，
2: 不想做一个快消品牌。
0: 明白，
1: 嗯，
0: 就是面向着百年品牌进攻是吧？
2: 对，还差99年，
0: 加油！
1: 就假如你们用了5年时间，就达到了100年的品牌的效果，
0: 那已经很不错了，
1: 证明你很厉害了嘛，是吧？就办理100年了，是吧？
0: 我们期待着啊，然后从轩哥的那个脸上试验开始啊。
1: 我刚刚傅老师说我这种也行的，
0: 行，
1: 啊，什么都不用，什么都不用也
0: 行，不
1: 行，这补水。
0: 好，咁啊，最后尾咧再同大家介绍啦，就系，我哋熟员嘅情况，因为亦都不断有朋友咧喺度问下，就话
1: 后日出发啦，
0: 中意收藏玉啊、买玉嘅朋友吓，咁啊，因为咧佢哋真真正正我系理解到佢哋嘅，因为市面上可能怕参差不齐，咁，啊，所以咧亦都会出现咧就系，是，真啊、假啊，呢个肯定能够辨啦，同时咧，档次嘅问题系咪？又惊自己花咗大价钱，
1: 其
0: 实
1: 就
0: 是，买到好嘅，系，咪？
1: 自己冇一个鉴别嘅能力，
0: 冇错冇错。
1: 咁啊，又信人咧，定唔信咧？系市面上咁求其买够，会唔会真咧？就好似我朋友咁，哇！人人话俾佢听，佢成十日都唔开心，系咪？
0: 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同大家咧就系最难得做咗几件事。第一个，除咗当下抗拒开采嘅优质新料有之外咧，我哋市面上花大价钱都睇唔到难得遇见嘅传奇典藏95年嘅老料，只会喺今次我哋电台溯源限量放出，大家可以见得到
1: 老坑老料，
0: 外面渠道根本揾唔到吓，非常具有收藏价值。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咧，而家我哋微信公众号喺东电台吓，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嘅微信，1蚊鸡可以抵200蚊，全场通用吓，咁啊唔用可以退。第三个，全程品质兜底，今次溯源所有和田玉咧100%嘅天然玉石吓，咁啊杜绝啦其他 K 框嗰啲咁嘅嘢，从源头守关，并且有
1: 打咗关先咯，
0: 7日嘅免费品鉴期，
1: 啊，即系你用咗之后觉得佢我又突然间唔中意咁样都可以退嘅，系咪？
0: 收到货，大家可以慢慢观赏感受，觉得唔合心意、唔符合自身期待嘅话，无压力可以退换吓。咁，同其时咧就系，大家知道玉石自古就系我哋国人嘅养生好物啊。老话都讲，人养玉3年，玉养人几耐啊？一辈子噶，所以无论收藏佩戴都好，收获一件自己中意嘅玉石唔系咁简单，并且可以趁我哋嘅气质显温润，仲可以好似心头气促，唔系讲你吓嘅，朋友心情都可以稳定，
1: 即系可以令到佢唔心浮气躁。
0: 系啦，所以大家马上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进入群一起去感受下啦。
1: 首先你要先加我哋嘅微信，添权益官，然后先享受到嘅福利1蚊，当200蚊使。然后咧同期咧可以睇到我哋燕青老师咧喺溯源当中分享嘅好多好多嘅知识面。OK，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噃。
0: 好，谢谢傅老师，也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次再见。
1: 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险、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深路的北向南廊州工业路附近拥堵604米左右，在丹东县的北向南凤岗凤清路到附近的拥堵423米，滨海大道北向南拥堵869米，桑茶快速路的北向南目前呢是拥堵578米的，朝广高速的东向西长平立交桥到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呢导致拥堵4.19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再来看到管龙路的西向东鱼雾大街附近拥堵643米，管张路北向东东升路到横坑桥呢是拥堵625米，管张路东向西向东目前在油麻港路附近拥堵1.2公里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9: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9: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周四的节目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压力的事儿。
1: 嗯，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啊，压力扑面而来的时候呢，人的需求其实是挺矛盾的。
1: 哎，
0: 有的人难受的时候特别希望有人过来能陪一陪自己、
1: 嗯、
0: 开导开导自己啊，梳理梳理困境啊，把心结给他打开。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其实并不想有人啊、这个给出什么解决方案呐、啊
1: 嗯、
0: 陪伴呐、啊、仅仅啊他又需要有人陪在一旁不说话。哎，这已经是比较大的慰藉了。同样是难过啊，承受压力，不同的人想要的安慰方法完全不一样。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当你压力很大，内心疲惫的时候，你更希望别人过来开导劝解你呢，还是安安静静的陪伴你？那朋友们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都有哪些方式来帮你度过这一段压力大的时候？
1: 嗯，
0: 哎，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
0: 哎，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今天呢就聊一聊，当您面对压力的时候，
0: 嗯
1: 啊，您的这个解决方式是希望有人陪你啊，还是希望有人给你这个旁边念叨念叨啊，
0: 嗯，
1: 哎，这种压力啊，这给到你的时候，
0: 就是此处加了儿化音是有什么幽默的效果吗？
1: 北京人啊，压力呀、啊。
0: 不理解，
1: 真是的，少往那儿去，没见儿、
0: 就是。就是你认为装北京人是一件很幽默的事情，
1: 那显得我这咱普通话多标准呢、
0: 啊？好吧，好吧啊，咱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面对压力的时候，哎、有朋友的人哈，你希望别人怎么样来陪伴你，对于你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减压的方式。
1: 嗯，
0: 那比如说呢，你平时自己有压力是习惯一个人消化，那你又有什么具体的方式呢？我们今天就来展开聊聊关于压力的事儿啊。
1: 来吧，首先呢咱们看看广告商给到大家的压力啊、
0: 嗯、
1: 这个压力还真不是我给的，是广告商给的、啊、
0: 好消息啊，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活动信息、
1: 哎、是吧，给家长啊、嗯、朋友们、嗯，这个18岁的成人礼，你给孩子准备啥了呢？啊，黄金红包啊，这个还是和田玉。那朋友们，这个18岁是成长的开始，寓意孩子从此呢，只要温润立身、沉稳做事儿，一生平安。哎，和田玉呢就挺有价值的。来吧，现在和田玉市场呢也挺混乱啊。为了少让大伙踩坑呢，真正能淘到源头的好东西，东莞广电在受邀啊，受到和田玉保护协会啊、发展协会的邀请，然后呢，咱们的燕青老师呢带队啊，直接奔赴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呢去源头一探究竟。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来添加全一关的微信哈。
0: 嗯，
1: 再来看这看到我们的这个音乐比赛，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大赛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1,000,000现金和丰厚的广告企业资源。这个有些老板会问，我们音乐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能哈。
0: 你们音乐公司没有音乐细胞、
1: 哎、就是你咱说这个智能公司不智能啊，这个人才公司不人才，音乐公司不音乐的，这都有啊朋友们，那草台班多的是。但你想参加没毛病啊，你这一个比赛嘛，而且首先说跟各企业说啊，不要钱，哎，不要报名费，
0: 免费，
1: 哎，免费的哈、嗯、大家放心啊。你没啥，你缺啥我们帮你补啥，就是你连唱歌的人都没有给你补唱歌的，连写曲的人没有给你补写曲的，哎，放心，这有这个后台，我们后台有很多这个全能音乐人啊，帮助您。那而且呢，风格不限，全市企业商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这个舞台啊，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报名截止时间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客服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嗯，好吧啊，各位朋友呢，最近暑期我们的这个活动啊丰富多彩，还蛮多的。各位朋友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们联系一下，
1: 没错、啊、
0: 给您呢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嗯，
0: 说起来压力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有。 这个还真是跟你年龄段没关系。
1: 哎、
0: 你说小朋友，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压力啊，对吧？那说起来呢，你长大成人了啊、在这个社会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面对着这种生活的压力啊，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抒发的观点。
1: 对，只不过是你能不能就任何的这种外界的给予你的这种情绪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感知啊，就是你能不能很好的感知出来啊，总结出来。
0: 嗯、
1: 那你就是小朋友的压力，小朋友其实可能不知道不了解压力这个词儿是什么，
0: 嗯，
1: 但是他就在对于某一件事儿啊或某个阶段，让他感觉到很难过啊，
0: 嗯、
1: 每天呢不能那么嘻嘻哈哈的了，
0: 嗯，
1: 那其实这就是压力给到了，
0: 嗯、
1: 对不对啊？那成人也是。
0: 嗯，
1: 那这一段时间让你感觉到不快乐了啊，某一些事物啊或者某一段的这个你所经历的一些环境啊不快乐，它就是一种压力。
0: 嗯，对，那有压力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关键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压力。我相信各位朋友都有自己的减压的一些方式。
1: 哎，
0: 啊，你比如说你在有压力的时候，就是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消化，一个人静静的想一想，
1: 嗯，
0: 度过这种独处的时光。
1: 嗯，
0: 还有的朋友他一个人不行，他必须得有人陪着。
1: 呼朋引伴、啊、
0: 哎，对的，有一群人陪着之外呢，你还得给我说，
1: 哎，
0: 你得开导我，你得劝我。
1: 对，
0: 哎，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觉得我的这个压力就消散了。
1: 嗯，喝点酒啊，唱个歌啊。
0: 嗯、
1: 哎、
0: 对，还有的朋友呢是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是我一个人呢，我得去逛街。
1: 嗯，
0: 哎，我得这个消
1: 费。消
0: 费、嗯、哎，我或者说我得做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比如说我去看个电影，
1: 哎，
0: 吃一顿好的，这些呢都是一个人，但是呢，我去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消化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啊，大家伙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此时此刻呢，在抖音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就朋友们打开抖音啊，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了。
1: 哎，
0: 嗯
1: 啊，
0: 公
1: 众号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越听开心的公众号，哦，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有朋友说啊，就有一个正当年的小朋友，他说小朋友的压力就是写作业，
1: 嗯，
0: 学习，
1: 嗯，
0: 然后他说呢，他自己减压的方式呢，就是越听越开心。
1: 哦，
0: 嗯，
1: 挺好。
0: 还有朋友说呢，是见面就是续命，
1: 嗯，
0: 见面对于你来说就是减压，但是呢，别人就有压力了。
1: 是，
0: 没有了，
1: 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嘛。
0: 这个要看跟谁见面，
1: 跟谁见面
0: 是
1: 有压力。
0: 所谓的是双向奔赴。
1: 对你有压力，你那什么时候、嗯、人家上班呢？人家这个没时间呢，那也得。出于情面啊，找出时间去陪着你，然后面还得说，哎呀，太好了，终于又见着你了。其实你想，那么烦人呢、啊、你。我还请了假，那边老板说，哎，你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哎，不好意思，老板晚了。
0: 但是开玩笑了、嗯、因为我感觉
1: 是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嗯、就当他是开玩笑。可能你自己不知道，你就当他是开玩笑。
0: 哎，说实话啊，生活当中一定有那样的朋友，就比如说啊，我现在压力很大，然后能不能出来见个面聊一聊。
1: 嗯，
0: 那对方如果真心当你是朋友的话，他是真心的想要听一听啊，到底是怎么了啊，陪一下嘛。
1: 就是一般的朋友，哎，别说叫朋友了、
0: 嗯，
1: 一般的这样的网友，你说他来找了，就是跟你说这话，哎，我有压力，那么这样聊，你说你能拒绝？
0: 嗯，
1: 你好意思拒绝？
0: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每个人都是。

0: 互联网当中的冲浪选手了、
1: 嗯、
0: 我自己真的不认为就有一些网友也好听友也好就一定就没有你身边的朋友强，
1: 是就我没说强不强、
0: 嗯、
1: 就这个人能解决问题能力可能很强，
0: 嗯，
1: 我就是能不能拒绝这个事儿，他不好意思拒绝，
0: 不是不是每个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想说啥你能不能直说，
1: 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善良
0: 啊，
1: 哎，他不好意思直面拒绝，但你把、
0: 啊、
1: 你把人家的善良当成了什么呢，
0: 嗯，
1: 当成了你这个叫所谓情绪宣泄啊，或者是你这个
0: 那按照你的这种逻辑的话，那每个人有压力的时候就不应该联系任何的朋友，
1: 可以联系任何朋友、
0: 啊、
1: 但是你要知道有的人是真愿意帮你解决问题的、
0: 啊、
1: 有的人只是出于礼貌
0: 啊，
1: 但你不要把别人的礼貌当成是说、
0: 啊、
1: 哦，我们是好朋友。
0: 那怎么分辨？就你的朋友就是真心的，他的朋友都是出于礼貌呗。
1: 哦、我没说我的朋友是真心的。
0: 你这话你是你跟谁说的？你来，你把名字说出来
1: 啊！我就是这个话题展开一定的讨论，
0: 真有幽默。
1: 因为后来很多朋友私信发给我了关于这个事儿的问题啊，
0: 就是困扰。
1: 哎，对，困扰。
0: 他们都纷纷跟你说，
1: 他怎么又来了？真烦人。
0: 他们纷纷给你发私信说，有一位新唐的朋友老是来在他上班时间打扰他，是吧？
1: 哎呦，我刚才是要开玩笑，你现在可带人，
0: 你就怕把他的
1: 你是个魔鬼呀！
0: 你报身份证好了，真烦人啊！哎，有朋友分享了这么一件事儿啊，他说昨天晚上喝酒。有一位酒友啊，就贪杯，
1: 嗯，
0: 酒局结束之前，偷偷他就跑了，
1: 啊、
0: 然后路上受伤了，
1: 哎呦，
0: 幸亏我们出去一看，这人不见了，就都出去找他，
1: 嗯，
0: 给他送到了医院，
1: 嗯，
0: 他
1: 买了吗？
0: 哎，这都不是关键的，他躺在病床上，哎，呼噜震天响，我们的默默的守他，守到他睡醒了，
1: 嗯、
0: 我的妈呀，嗯。哎呀，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现在喝酒啊，就是大家真的是也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们同桌的人啊，就首先就是不劝酒，其次啊，如果有人你明显发现他已经是喝多了，那你真的是要提高警惕，劝他不要再喝了，
1: 对对对，
0: 不要纵容这种情况。
1: 对，
0: 万一我们说万一出了点问题，
1: 这一桌人都要跟着受牵连。
0: 是的、嗯、所以本来呢，有的时候大家小酌一杯也是一种减压。
1: 没有这条法律出来之前、
0: 嗯、
1: 法律法规出来之前、
0: 哦、
1: 啊，我个人喜欢喝酒啊，
0: 嗯，
1: 但是这条法律法规出来之后你知道朋友们，我很多人我就不跟他喝酒了。
0: 是是的，
1: 因为我怕我受牵连、
0: 嗯、
1: 啊，
0: 就是有一些比如说自控能力，
1: 对、
0: 啊、就稍微差一点的，
1: 没必要啊、
0: 嗯、
1: 没有这个法规的时候呢，你愿意咋事咋事跟我没关系朋友啊，喝完酒就大家都承认自己负责自己的吧。
0: 嗯，
1: 现在不行了，现在我喝个酒，我喝完我跟他爹似的，你知道吗？我就跟他们爹似的，
0: 挨着的，挨着，有没有安全到家啊？这、
1: 哎、
0: 怎么回事？
1: 喝过来，后来我就、嗯、老哥，我就一人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哎，宴席我就紫竹林了，我啊。
0: 其实也很怪哦。你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啊，你如果不是做买卖、做生意的那种老板啊，
1: 嗯、
0: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他这个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1: 哎、
0: 就说朋友啊，为啥就是总要聚在一起喝点呢？
1: 他就是
0: 啥意思？就是有些话是怎么不喝就
1: 说？这是我们人类增进情感的主要方式之一。
0: 会不会有点？
1: 我们人类来讲，
0: 太那个了，就是。不借助酒精就没办法好好的说话，
1: 差不多，
0: 会不会有点太原始了？
1: 其实人类是不进化的啊、人类从开始就没有过进化、
0: 嗯、
1: 啊。
0: 是，你看他自己说还后怕、啊
1: 嗯、
0: 吓死人了，幸亏他打呼噜，的确是。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要敲一个警钟，就是现在啊，真的。第一个，其实你喝多了之后呢，你对自己的身体伤害也很大。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法律法规方面的。
1: 我现在我就发现，可能我据目之所及吧，就我身边的朋友吧，
0: 嗯、
1: 喝大酒的人真少
0: 了，少
1: 了，
0: 少
1: 了，
0: 少
1: 太多了。
0: 都会相对来说控制，
1: 对，
0: 因为会，我觉得我也有喝大酒的年龄，但是就是在那时候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更多的啊，对于喝多没概念。就是当你有概念的时候你已经喝多了，其实但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你感觉自己很年轻，然后呢又啊无知，
1: 哎
0: 啊，然后就是这样。但是呢真的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就知道你在以一种对自己特别不负责， 所以呢就是有时有赏

0: 吧，咱说，
1: 对，
0: 这个就真真正正的就是小酌了。
1: 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命啊不当命啊，你自己可以把自己当做不值钱啊，烂命一条。但是呢，后来慢慢你有了 一系列的，比如说所谓的压力，咱又说回压力了，就是家人给予你的、孩子给予你的、老人给你的之后呢，你就会珍重自己了啊，珍惜自己了，就是说那我不能挂，哎，我不能出事儿。
0: 其实这个也是爱自己，就是你这个人到底是爱不爱自己，
1: 对，
0: 爱惜自己啊，就是
1: 现在看到很多身边，比如说，我不知道朋友们会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你身边一旦有个那个酒品不好的，
0: 哦，
1: 逢酒就多
0: 哇
1: 啊，然后逢多就闹，
0: 哎呀，
1: 哎，逢闹就想要搞出点什么事儿，真的酒品特别不好的。
0: 哎，
1: 其实你慢慢开始远离他了，
0: 嗯，很累。
1: 年轻的时候吧，你还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真是，是吧？这像个小丑一样，或者像个什么一样，
0: 看热闹心态。
1: 大家都年轻嘛，
0: 嗯。
1: 但是现在呢，你慢慢就远离他了，因为
0: 太累了，
1: 太累了。
0: 好吧啊，那所以说，如果啊有朋友把这个酗酒啊或者这种当做这个减压的方式，这可真的不可取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朋友一起说一说，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妙招啊，你是怎么去对待压力这件事儿的，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到35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26到36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3: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4: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4: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2: 最后的绝唱。
5: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

0: 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在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今天我们说到压力，每个人都有压力，
1: 对，
0: 但是呢，你面对压力的方式，怎么度过它，怎么缓解，那就大有不同了。
1: 哎，
0: 我们刚才呢，在抖音直播间有不少朋友呢，其实他也是提到，你比如说他压力一大，他就喜欢来一根儿，或者喝一点儿。其实呢，这个是很多人啊，都会去做的一种方式。
1: 嗯，
0: 但如果
1: 来根啥？来根淮参呢？
0: 来个人参含在嘴里面，
1: 啊，
0: 是吧？
1: 那我压力
0: 挺好的，
1: 马上解决啊。
0: 今天如果有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些更加的健康的，更好的一些方式，互相呢，我们也可以这个参考一下。
1: 对，
0: 压力有了很正常，但是我们正确的去对待它，面对它，然后让压力这样子度过去，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嘛。
1: 是的，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好嘞啊。有朋友说啊，他觉得呢去做个 SPA 啊，搓个澡
1: 哦，
0: 能缓解压力，
1: 确实
0: 挺舒服的。
1: 确实确实啊，这个说到搓澡啊，那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个这个词语了哈。
0: 是，
1: 哎，这广东呢它不搓澡啊，但是呢人的老皮死皮啊它还是存在的，不搓不等于没有。
0: 嗯，
1: 北方呢这样这个搓澡啊，这个活动就比较多哈。
0: 哎，
1: 这个洗个澡啊，搓个澡啊，把身上的这个老皮角质啊给你搓掉。整个人，哎，我就像你一辈子没搓过澡的朋友啊，现在有没有朋友一辈子没搓过澡的？肯定有。
0: 是，
1: 你要如果有机会你到北方，
0: 大有人在，
1: 你去搓个澡去。
0: 嗯，
1: 比如今天啊，你一上称一腰123斤，你搓完了你出来110斤，110斤啊！
0: 如果没有你赔钱，
1: 你推一层皮，真的朋友就那么干净。
0: 夸张，
1: 你现在你摸的你，哎，你跟你对象牵个手啊，手牵手，你摸的他不是他，他摸的你不是你，那只是你的保护层、保护色。
0: 对，
1: 哎，人呐，说什么呢，朋友？研究一下中国传统的这个叫做历史神话体系啊，它是有这么一说的。
0: 对，
1: 就大家有知道有蛇蜕吧，就那个蛇呀，
0: 蜕皮
1: 啊，蜕皮啊，到了一定
0: 白素贞嘛，
1: 对，
0: 嗯，
1: 人其实也有蜕皮，人蜕啊，它是什么时候呢？
0: 可能你蜕吧，我们不知道，我没听说过。
1: 哎，
0: 说
1: 就是这个神话当中有这么说的，就是那个。有那个长寿的，长寿还真不是活180岁的长寿
0: 啊，
1: 他们都讲当年的这些，什么类似于张三丰啊，张三丰说的话300-400岁呢，还有一个老头啊，就怎么着来着，叫瑞什么，还是他说活着800来岁，其实神话当中是这么说的，活到一定岁数，人会有一次人蜕，就是要蜕一层皮，啊，朋友。这层皮在哪儿呢？就是在咱东北来讲就搓澡，哎，你没事搓，常年搓澡，你又活血又化瘀。
0: 哎呀，对，你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那个电影叫某种物质，某种物质。
1: 哎，
0: 你哎什么
1: 呀？我的皮，哎，我的想法他都拍成电影了，是不是？你看看不谋而合。
0: 它里面真有这个镜头，但是那是个恐怖电影。来吧来吧，
1: 然后就是有时候放压力的时候啊，人有压力的时候，他就是大体你可以分两种解决方式嘛，一种心理的，心理层面的，你安慰他也好啊，你跟他唠唠嗑、喝喝酒啊，或者怎么着也好；还有一种纯是肉体方面、物理层面的。你比如说那个有没有朋友最难过的时候，就难受、压力大的时候，哎，你去按摩一下子，
0: 对，
1: 哎，对，你整个人的那个肉啊、筋呐、大概都是放松的，
0: 舒展了，
1: 那一刻舒展的，而且它有一定的这个原理在啊，因为你的血气呀、
0: 循环，
1: 哎，循环之前呢，你又。因为人的这个最终你是心情，你说既不是心脏又不是脑袋，
0: 是，
1: 但是你心情一旦不好的时候，你脑袋也乱，你是心脏的供血它也不是那么特别足，感觉胸闷啊，气短呢、你一旦把你的血脉疏通开了之后，你的毛细孔啊，只有搓澡这个环节啊，你毛细孔打开的时候，你整个呀，周围的灵气是顺着你的毛细孔进入到你皮肤内的，然后循环一个一两个小周天，你就可以达到炼气期一层。
0: 你在这儿写小说呢？
1: 哎，当你达到炼气9层的时候，
0: 网文啊，
1: 你可以筑基。
0: 哎，其实哦，全刚，你看你现在在这儿就是 干这个工作，你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1: 不快乐。
0: 不是，这不好说，就是我觉得以你的脑洞，你真的是可以去在 AI 短剧这方面你去学一学，你报个班儿，
1: 嗯，
0: 因为他们的 AI 短剧那么离谱，不也是人训练出来的吗？我感觉他那个剧情，他们的水平赶不上你。
1: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在这个领域？
0: 我看你很穷啊！
1: 哎，这个现在还、
0: 不
1: 像是。现在你可能，我跟你说，我在，大家可以搜一搜啊。其实我有过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0: 哦。
1: 大家现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0: 是
1: 我在网
0: 上你创作了什么？
1: 我有几本书，可能在网上都能搜到啊。
0: 嗯，
1: 你这样，你搜我的笔名，
0: 嗯，
1: 余华，看一下能搜到笔名余华，你搜一下子。
0: 嗯，你这个是侵权，你知道吗？虽然是你是开玩笑
1: 啊，
0: 嗯，
1: 是这样的，两个人同一个名嘛，谁说他不能用呢？你搜一搜，大家搜一搜。嗯，
0: 行啊，反正就是我觉得你的那种就是想法啊，就比较离谱嘛。那短剧呢，不就是盛行这种离谱的这种东西吗？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可以去。
1: 我也希望吧，反正相关有识之士能够早点挖掘我、
0: 嗯、
1: 啊，年薪随便给个五六百万啊，我帮你的这个公
0: 司。你不用你自己当老板不好吗？你的工作室就你一个人啊。
1: 那万一赔了呢？
0: 不会的，零成本，你弄一个软件自己去学。
1: 那我还得努力吗？还得学
0: 啊？对，那
1: 我希望有人给我投资嘛，完、赔了呢，我还能赚一笔工资嘛。
0: 我想杰哥可能能给你投个100块钱吧，这就是你的启动资金。来，宝七爷说压力大了，我就去钓鱼，坐在河边发会儿呆，不上鱼，上不上鱼不重要，就是享受那种安静的期待的感觉。我现在也是觉得有人啊，就是人有一些这个兴趣爱好，你看那个钓鱼佬，我就感觉都很有瘾，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觉得呢，哎，他对于这个东西，他也是在减压，
1: 是
0: 因为他沉进去了之后呢，他脑子他就不胡思乱想了，
1: 对啊，
0: 我觉得也是个挺好的事儿。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要看好啊，就是那条河啊，你所在的那个钓点，
0: 对对对，
1: 是
0: 不是
1: 否允许，是否合规，
0: 嗯
1: 啊，是否在禁渔期保护区，
0: 对对对
1: 啊，因为这个野生的这个野钓呢，它有的是不合规的啊，违法不知道，看相关的吧。然后呢，要看好周围的这个高压线，因为很多朋友一甩线呢，啪呀甩高压线上去了，顺着线呢鱼没钓着不说，这人家电没了啊。
0: 对对对，
1: 朋友一定要合法合规啊。
0: 好，那说起来压力啊，有不少朋友呢都有跟我们说啊，自己呢是喜欢一个人待着，还是喜欢呢有朋友陪伴。
1: 哎，
0: 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都是喜欢什么样的方式？
1: 我还是比较喜欢一个人的、我其实这辈子我都喜静不喜动
0: 哦
1: 啊，然后
0: 是一个孤独，
1: 对，就像那个当年我记得那个叫变形记啊，他有这么一个，就是当年很古早的一个综艺啊，一个小孩去到这个学校里边去了，他搁那儿就哭泣念嚎，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完了，旁边有个小孩就说：“同学，我理解你，这什么什么，你得坚持。”就讲那大道理嘛。那小孩说：“你滚！”我特别厉害，因为我遇到一些问题压力的时候，我其实是希望，独处的，不用谁跟我讲什么道理，就一边待着，就用你跟我讲什么道理。遇到压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的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也不
0: 什么方式来，就一个人嘛。
1: 其实睡一觉，睡点两觉就好
0: 啊，睡觉、
1: 放松就好了啊。
0: 睡觉。
1: 对，我也不喜欢喝酒。
0: 嗯
1: 啊，有的人就是你比如之前咱就说过，那年轻的时候，那么失恋了，他们然后那个一定要。就喝点酒啊，在 雨里边淋个雨啊。
0: 哎，你年轻的时候失恋也那怎么做呢？就失恋你不管你是痛苦一天还是一个礼拜
1: 啊，
0: 那这时间怎么过？
1: 我不喝酒，基本就是在家睡觉，谁也不联系。
0: 就手机一关，谁都不爱。
1: 对，就是那时候基本就这样。
0: 哎，那你不觉得就失恋的痛苦，就是你睡一觉，你比如说我，就算你天天在睡觉吧，就是可能起来上个厕所，然后就是昏天暗地那种睡。那你起来之后，你依然能想到这件事，它就是发生了呀。
1: 你忽然。

0: 发现就是喝酒它不是一个解决
1: 的，我们没有围绕着喝酒、
0: 啊、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嗯、因为早晚都会过去
1: 啊，是 是
0: 我何苦就是再去给自己增加痛苦呢，
1: 就是他有些人为啥呢，他是麻痹自己，就是我现在呢我不想，因为我很思念那个人嘛，
0: 你要不要花钱麻痹自己，
1: 嗯，
0: 就为了这样的一件事儿，然后你还花钱喝个酒，然后你要还要糟坏好，就糟践坏你自己的身体。
1: 是的，那你挺清醒。
0: 然后第二天还要吐，还要恶心，然后你耽误点别的事儿、
1: 嗯，
0: 并没解决。你的时间是一样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忘记这件事是一个月，你喝酒也是一个月，肝旺也是一个月。
1: 哎呀，你现在讲这个话，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0: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1: 那么清醒，你这不是跟一个哲思之人一样吗？
0: 哎
1: 因为年轻的时候谁没犯过这种蠢呢、
0: 啊、我的伟大恰恰就是因为我的平凡朋友们啊哎
1: 嗯，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靠睡觉，然后呢时间
0: 对
1: 到了
0: 就
1: 也就
0: 睡觉，他不是说那什么，就是我就想那个时候就感好像脑袋有个机制，人有个机制就是困睡、
1: 哦、
0: 睡你就是忘记自己，不要把白天撑得那么长、
1: 哦、
0: 不要用那么多这个无聊的时间去瞎想、
1: 哦、
0: 啊那个时候你说你看看书也好啊，
1: 哦还能看得见书
0: 哎往往就越到压力大的时候
1: 你可能根本就不爱那个人吧所以说你们分手了对你零点伤害，
0: 哎然后呢你大概就在一个月左右，当然了最后呢能够让你感觉到开心的不是说你忘记了这件事，
1: 还喝了一顿酒。
0: 哎呀，不是说就跟喝酒没关系啊。
1: 是是是，
0: 不是说你忘记了这件事的本身，也不是说时间给予你了多少啊，
1: 嗯，
0: 也不是说爱与不爱，就当年在一起肯定会爱。忘记这件事情或者结束这段感情的本身，是因为你遇到了一个新的
1: 哦，
0: 哎，是遇到了更漂亮、更好的，哎，更爱你的，他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对，你我最长失恋一个月，哎。嗯再说
1: 你一个月就那难怪你那么快走出来，因为你从分手的那一刻就开始找下一个了，
0: 赶紧写信，
1: 很忙的哪有空难受啊，
0: 分手第一天张姐我分手了，
2: 妈呀啥时候事啊，
0: 一个小时25分钟之前，
2: 哎呀妈那还你找我干啥，
0: 张姐我之前你说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对象你现在那个女人哎你给联系联系有没有对象，你给我介绍这
2: 啊，我好马上给你问啊，
0: 快点张姐我很难过，
1: 张姐是开什么婚姻介绍所的是吧，
0: 王婶儿、我分手了，哎妈啥出事啊，2个小时之前，好、嗯啊、啥事那王婶你直接不是把你家姑娘介绍给我们看看，问问你家姑娘有没有对象，给我介绍一下子啊、嗯嗯、
1: 就不行，就紧张，就时间非常紧张，
0: 哎
1: 啊、
0: 要马上你看
1: 如果在6个小时之内没有新女朋友的话就可能活不了了，
0: 我就马上崩溃、嗯、你看
1: 对
0: 你得有问题你得想办法解决问题，
1: 对
0: 哎覆水它不能收的时候
1: 嗯
0: 朋友
1: 嗯
0: 覆水难收啊，
1: 嗯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收那盘脏覆水呢，
1: 嗯
0: 那都是为什么把那盆水泼了，因为它不能要了嘛，
1: 对
0: 覆水既然难受我为什么不再找个山泉，不再找条小溪，不再找条大河，不再找条大海，哎、
1: 哦、
0: 我再打一下新的水、
1: 啊、那行吧，就是这个有朋友说刚子你不是正常人
0: 不要把哥当成神
1: 那就除了这个失恋感情方面你从未对此感到困扰、
0: 啊、
1: 那我们就翻过去、
0: 啊、
1: 那其他的压力呢，你比如说这个学业
0: 啊、
1: 就业、
0: 哎、
1: 这种压力总归是有吧，
0: 学业
1: 嗯怎么了、
0: 哎、
1: 啥意思
0: 朋友
1: 嗯
0: 哥哥这两年太顺了
1: 嗯这怎么说，
0: 哥哥这辈子求学太顺了，
1: 已经倒数第一了无所谓了是吧
0: 顺的不行了、
1: 嗯、
0: 啊你说这3岁那一年
1: 是也别从3岁开始说了吧、
0: 啊、
1: 咱们时间也没有那么多
0: 啊 3岁不能说了
1: 是。
0: 那我说我18岁考 F1 驾照的时候吧。
1: 嗯，你这个梗吧，就是在咱们其他的听友都没听说，它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每一个网络梗，大家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听友们信息这么闭塞吗？
1: 嗯，
0: 就不能走个面吗？
1: 是，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说这些老梗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都。
1: 你还不如说说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这个说压力的话题，有位听友说。我每当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想静静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笑 cry 了，
0: 秀儿那年在红高粱地里望着胖子就有这个梗，
1: 果然啊大家就是记忆就是都是同龄人、
0: 嗯、
1: 就你能说出来的一些还都是当初的时候哇觉得好有意思啊

0: 好吧，来说一说啊。
1: 上学没啥压力，上学正常上学嘛。
0: 嗯，
1: 小学毕业考初中，初中毕业考高中，
0: 对，
1: 高中毕业考大学，大学毕业研究生，
0: 嗯，
1: 研究生没考上倒是啊，反正就是一路一步步来呗。工作也很顺利，咱这个1.8米大高个儿，标不标准儿，然后这个办事能力呀、啊，啊，这个专业技巧啊，那掌握的非常熟练。人家用人单位一看，哇塞，小伙子太棒了，缺的就是你呀、啊，哎。咱就按、啊、这个按步骤上班呗，哎，包括来到咱们广东地区，哎，考咱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当天面试，然后我上汤汤汤，我说我一张嘴说老师好，我是来自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哎，不用你录，
0: 那是为什么呀？
1: 就这么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0: 嗯，
1: 哎，就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形象，
0: 嗯，就一下子打动了考官，
1: 打动考官，说我们台缺什么？缺帅哥？没有啊，
0: 嗯，你来了之后就弥补了这个空缺，
1: 属于引进的都是。
0: 那你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差呢？吧，嗯，所以说你终归也不想跟大家交心，就是意思说完了之后就是没有压力嘛，所以就不需要排解压力嘛。
1: 压力，我所有的压力啊，都是可以通过自我身体、
0: 嗯、
1: 就是有个保护机制，
0: 就是睡觉，
1: 就睡觉。
0: 你不会是经常晕倒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弯道路的西向东拥堵500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北通沙立交桥附近拥堵115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拥堵865米左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931米，东莞大道辅道路段西向北东莞大道附近的拥堵189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602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当前的缓行975米，

管张路的西向东，从油麻港路到新村新街呢，缓行825米。险沙通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151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8: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7: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8: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7: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嗨，朋友们，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周四了，
1: 哎呀，有明天就周五了哈。
0: 对呀，所以说你知道这种好消息只会对那些就是有双休的朋友，
1: 哎，
0: 他们就会想
1: 有个盼头。
0: 对，那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像我们很多听友，其实他是月休，就一个月休两天，
1: 哎，
0: 你明天星期几对他来说根本也不重要啊。
1: 是，
0: 哎，但是有一些朋友，您，比如说有周末假期的朋友呢，那就再坚持一下。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想，哦，已经周四了，明天我再熬上一天不就可以休息了吗？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跟各位朋友聊一聊，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各位呢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缓解减压，然后你呢是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待着，还是喜欢有人陪伴。欢迎各位朋友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吧，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啊，好嘞，那当然我们节目呢也少不了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
1: 来吧，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益产品的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啊等等产品哈。那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太好啦，来吧，继续过来我们节目当中啊，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参与信息啊。有朋友说呢，他在压力大的时候啊，想要抱着8+1啊，就是皮的啊，到海边呢一个人静静的待着，因为有的时候呢，有人要是开导我，越开导自己就会想得更复杂。
1: 就是还是一个人喝点啊，
0: 还要去海边。哎，你知道我以前哦，就是没，我跟你们讲过，因为我驾照考了好多遍才考到，就很不容易。就是在我之前拿驾照的时候，我那个对于开车的这种渴望，哎呀，太强烈了。人家都已经拿了驾照就开了车了，我可以说我是我们整个办公室是最后一个了，就差了别人好多年。我当时想，哎呀，怎么总是这个科目二就是过不了呢？好多好多年，每一次当我很懊恼的时候，我就当时我想，我有了车之后，我一定会开着车去海边。然后我甚至想得非常具体，因为我每次都卡在科目二上，然后又再重约啊。然后我就因为有很多年的

0: 直接让我去策划这件事儿，我要怎么样去超市采购
1: 买点什么，哎，怎么去
0: 把我爱吃的这些零食啊什么的、啊、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大家露营设备那么齐全、啊、什么从那个帐篷啊什么野餐垫，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呢，我还都想着哎我家里面拿哪个垫子被子什么的我要看日出啊怎么怎么着的、
1: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我还得出片啊，我在哪个花店我买一束花啊然后呢我不能白天出发，我一定要晚上出发、那才有氛围呢，我而且不能有别人，必须我一个人。朋友们，我驾照换了第二本了，高速都没上过我发现有的时候真的、
1: 哎、别说海边了，据我所知你连东江边都没开过去
0: 真的没开过去、然后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那个虎门啊，就是有活动的时候、一听说我说去虎门啊，那我开不了车我得坐别人的车，就很多时候我想说的是，大家在心情不好啊或者说什么的时候，你总会想到海边，
1: 是
0: 尤其是咱们广东海水资源又那么丰富、
1: 啊、
0: 你各种路线都能去到海边，你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好像很有仪式感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啊你看
1: 这个玩意儿就是海呀、啊、就是给人以辽阔、然后这个浪漫然后我当年我想这个就是想有车的话，我该想怎么着呢？我还想自驾嘞，
0: 是、
1: 我还想川藏线，你知道吗？
0: 你好，你比我更搞笑。
1: 我开个车，一手边是雪山，一手边是草原，哎，就是那种。最早没有无人机的时候，但是那种都是大航拍，就是最早都是油车什么旅行车的时候，然后你看啊，那个车在那个。山边山脚下完这边雪山、这边一个小车嘣开过去了、你感觉哎呦好厉害，我说男人呐、有车男人应当如此开个车去到
0: 雄鹰般的男人必须要开那个叫什么
1: 哎
0: 川藏线，
1: 哎川藏线应理应如此啊后来这个去过一次高海拔地区，后来想想算了吧，挺累的。
0: 你行了，你还高吧？你还笑话我呢？你东莞南城你有没有开过车？还笑话我有没有？
1: 我在南城开过碰碰车。
0: 哎呀，咱这个节目组真是完蛋！我这么多年就是开我那个车啊，我就感觉我那个车很难开，
1: 哎、
0: 因为他也
1: 咱节目这样，咱节目其实是面临改版，因为在这个新媒体的浪潮之下，这个确实啊，它是
0: 冲击太大了，
1: 它不可避免，也不用逃避啊，它就是个现实原因。传统广播它就是现在是江河日下的，我们应该开个新媒体节目，
0: 叫啥？
1: 节目呢，咱也别叫越听开心了，这玩意儿说实话，
0: 咱们应该换一种，
1: 换一种
0: 形象，
1: 换一种自己想要的节目类型，
0: 可以，
1: 这个节目名字也是我们想要的啊，我们叫什么呢？我们以个人的特色
0: 哦，
1: 咱们起名，你看有的人就起自己的本名啊，就什么张老三有话说呀，
0: 对
1: 啊，李老四访谈的，咱别那个、
0: 咱们叫。
1: 咱以个人特色，你看，大家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杨老师挺白的，确实一个女孩来讲，她长得算白的，
0: 不算黑吧，
1: 不算黑。我呢，确实也不富裕，咱们这个新的名叫一穷二白，你看看这玩意儿，
0: 不是，你这个不逻辑不对啊，这一穷二白怎么呢？它只是个词儿，但它没有，就是你比如说一穷二白，
1: 这个节目名，这账号名就叫一穷二白，不用怎么，其实现在很多网上账号你
0: 就摸不着头脑，
1: 摸不着头脑，不用头脑，它只要有个一穷二白，哎，这两个人，欢迎大家来到一穷二白，大家好，我是一穷，
0: 我是二白，我这名字好像不是很好听呢，咱都挺难听的，咱俩，
1: 那就一白二穷也行，
0: 嗯，
1: 欢迎来到我们的一白二穷。来介绍啊！
0: 大家好，我是一白，
1: 我是二穷
0: 啊，比刚才那个好一点。
1: 你就想整个一呗，就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咱们这个节目新节目的名字有一点衰啊？就是已然是这样了，咱们能不能有点好意头呢？
1: 好意头，哎，江河这两个字怎么样？
0: 挺好的，挺大气的，
1: 大气哈、我们叫江河日下。
0: 大家好，我叫江河，
1: 我日下。
0: 有点奇怪，好像
1: 有点奇怪啊。再有什么大气点的名字啊？
0: 我还是喜欢一穷二白，先这样吧，想不到更好的，先这个吧。按下不表。

0: 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名字呢？
1: 我们再想一想吧。
0: 对，自己想行啊。
1: 对，来，说压力。你刚才以上说这一段，幽默病的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缓解了一些你的压力？
0: 也并没有，这是只是出于我的职业。职业素养。
1: 好吧，我们看看朋友投稿啊。古风说，我压力大的时候呢，我的减压方式就是一个人待着，待一会儿好好的消化一下，基本上就能平复，再慢慢的逐一解决问题，如果时间不够就多花点时间，总能够处理好。其实我的感觉，我觉得他没有压力，他的问题就是解决问题，出现什么事儿就解决什么事儿。
0: 那也是压力，他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解决了，他积极去面对，他没逃避。
1: 就是情绪的东西少，理智的东西多。
0: 对，理论的东西多，实际东西少。
1: 对，阿佩啊，他说我的压力，就是没有压力。
0: 多好啊，没压力多好啊。
1: 世间本无事，你想那么多干嘛？我呢就想想美食，看看赛事，和朋友天南地北说说话，你想一想，还有那么多不安全的外国那些地方，我就觉得啊应该知足。你下午的时候，哎，听听越听越开心，哎，你不开心你来找阿佩，
0: 那就找他，
1: 找你啊。哪位？他说呢，哎，我觉得啊，本来是一个小压力，如果你想多了，那不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压力了呢？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啊，想一些好事儿。
0: 是啊，
1: 想的好事儿，
0: 说了等于没说一样。有好事儿，那就不叫压力了，朋友。但是一定，你面对压力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呢，包括你的情绪感知，它一定是这样的。没有好事儿。如果有一件好事，比如说，哎，今天我这个领导批评我了，是压力吧？因为业绩批评是压力吧？如果今天同时间我抽中奖票，抽中了个500万，我又抽中了500万，
1: 其
0: 那就它就不叫压力。
1: 我真的不是跟你抬杠，我觉得我们是辩论，就是我们思辨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0: 反方队友，你可以说，
1: 你可以说我的现状看上去是确实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思考方式，有一句话叫你已经走投无路了，那意味着四面八方都是路，是不是这个道理？但如果说你困在原地，你也是就是安于现状，也没有任何改变，也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就是搏一把。这回我才说的是你走投无路，很多人还不没到这种境遇，就已经给自己加了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么多的枷锁。哎呀，你还没咋地呢，你在别人眼中还过得还不错呢，你自己就是怨天尤人，那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0: 哎，
1: 我觉得这是一种思考方式的不同嘛。
0: 哎，反方辩友，你说的很好，我用三个字就可以解决。
1: 你说说。
0: 气逼你我。
1: 啊，好老的词儿，我的天哪。这个我们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杰哥说呢，面对压力哦，我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解决方式。30岁以前呢，不管碰到生活还是工作当中的压力，我就喜欢一个人找一家自己喜欢的酒吧，蹲到一个角落里喝点。
0: 那你能酒吧没凳子吗？
1: 一种修辞手法，
0: 多格格不入啊。
1: 只有回到房间里面蒙头大睡 第二天起来就差不多了啊，这就好了是吗？缓解了。
0: 那你在哪儿喝？在家喝不也行吗？酒吧酒水又贵。
1: 那不一样，那环境的消费那就不同嘛。
0: 啊，就要花点钱呗。
1: 现在碰到压力，我会去选择超市疯狂的买买买，
0: 不去酒吧。
1: 哎，各种自己喜欢的零食啊，哎，饮料啊，喜欢吃水果呀，然后呢，就像一只蜗牛一样缩在壳里，待在自己的房子里，慢慢的去消化。那总的来说，我感觉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是开心了，不开心了。有不好的事儿和有好的事儿都是这一套，
0: 哎，就得吃。
1: 就是个，其实我也是，就是我也是，我很不开心的时候和很开心的时候都是，前提我俩不同，就是你是去超市，我是叫外卖，就是八个骑手正在往我这儿送货，然后我就可以两三天在我的屋子里面不出门，
0: 哎，
1: 这好的和不好的我都是这么过，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然后呢，他说啊，我就不会去找朋友诉说委屈还有不开心，我一个人慢慢的消化。
0: 那这一点你随我。
1: 最后我啰嗦一句啊。

0: 每天下午节目4点钟开播之后，我进到直播间，我有一种感到很平静很踏实的感觉。
1: 是因为这时候你摸鱼呢？
0: 对，我觉得也是，我们有部分听友也形成了一个习惯，就你到点儿了，有一个地方就好像你就会去，这就让你觉得踏实。
1: 希望有这种习惯的朋友越来越多。
0: 对，而不是仅仅每个人我们
1: 都3-5万人才好。
0: 对呀，怎么办？以后等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节目，
1: 咱们1200马上开播，
0: 我们也4点钟开播吧。
1: 哦，那几点开播再说了就。
0: 那我们就
1: 对，但是我们肯定能创造一个互联网上的一个新奇迹。
0: 比如呢，就更没人看了。好吧，今天我们说这个压力啊，就遇到压力的时候，各位朋友都是怎么去面对的？
1: 没错，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参与方式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有一位朋友啊，是匿名的朋友，他说呢，他一直之前啊，他就觉得一个人压力大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有个人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帮自己分析一下，给一些建议，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些事情啊，我就明白了，我只是需要安安静静的有人陪在身边，他有一段时间那个压力特别的大，主要来自于是学习、人际关系。未来特别的迷茫。
1: 哦，这是个学生。
0: 表面上呢看起来没区别啊，但是啊那段时间他有个什么状况呢，就因为小事儿烦躁得很，明明就做错了一道题啊，有一次考试不太理想啊，但是就突然特别委屈，回到家不说话，就想一个人安静。有一次啊，他就忍不住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最近感觉太累了。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对方听完之后啊，他就说，他并没有马上说你应该努力一点等等啊，他就是坐在旁边听了一会儿，话并不多，但是呢就这样我就感觉轻松了很多。他就觉得啊，
1: 你找到一个能够愿意倾听你的人。
0: 对，他感觉啊，就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是需要压力的，但自己呢的变化就是以前的他需要建议，现在的他就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他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呢只要有人陪伴，哪怕是安安静静的坐一会儿，这就足够了。
1: 现在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一些压力啊，包括我个人呢，就是有人陪伴，其实我觉着很重要很重要，而更重要，
0: 你说陪伴很重要，
1: 陪伴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谁
0: 啊？对呀，
1: 对。然后呢比如说最近我遇到一些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啊，我很希望微微、小白
0: 又来了，你
1: 文阳、马通他们四个能坐在我的身边，给我夹夹菜呀，陪我说说话呀，
0: 得给你倒倒酒，
1: 又倒酒，这我马上我压力全无。
0: 其实我听朋友们的分享啊，我觉得其实压力就是大家呢一种很正常的情绪，但有的时候呢你眼前的压力根本就是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有朋友说，我今年现在8月份了，给自己定的目标，比如说我要赚多少钱，但是眼看着这下半年都已经快结束了，我没达到怎么办？你这明显它就不是一个什么朋友陪你啊，或者你去怎么样能缓解的事儿，你只能自己把它就
1: 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
0: 对，
1: 这不是说怎么心情上能解决的。
0: 是的，你只能是说，
1: 除非说他有钱了，他给你说啊，老张，今天我太痛苦了，我本来今天打算要赚100万的，可是我没赚到。我老张问你啊，那你差多少啊？我还差99万啊，那我有99万，我给你吧。我的压力没有了。
0: 有朋友说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压力啊。我一直都跟自己说，我只要我开心。哇，你这个心态太好了。如果啊，大家都能够。就但是你有一个很多的前提条件，你有没有想到？就是首先你赚钱能力在线，其次呢你安全感的来源你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就很多人的安全感是，我今天有赚钱的能力，我明天有没有，我10年之后20年之后有没有，那我拿什么来养老？对，就是这些问题你要是想通了，或者说你已经解决了，那 就可以回到你刚才的这个问题上啊，我只要我开心，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来吧。

0: 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万道路的西向东拥堵556米，管张路的西向东石景路附近拥堵767米，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管长路到金书路呢拥堵643米，石碣互通立交的西向南拥堵383米左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1.3公里，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西平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呢拥堵111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北环城南路路口到南沙立交桥铜沙立交桥拥堵197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0: 晚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关于压力的话题。
1: 嗯，
0: 压力每位朋友都可能会面临到啊，而且呢，人生如果说呢往回头看的话，你大概能知道哦。原来当时的那个压力根本不算什么压力，
1: 是因为挺过去了、
0: 对，在那段时间当中，您现在可以总结出来大概是自己压力最大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吧、欢迎您呢来跟我们说一说面对压力和缓解压力的一些办法。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我们看柳德米拉哈附了一张图片给我、是一个美女肌肉图啊，因为她是练的是臂力啊，这个
1: 不说我以为是个老爷们儿，
0: 肱二头肌，
1: 哎呀
0: 真是太
1: 一拳能怼死我，感觉
0: 非常健美啊。然后她就说，不就是压力吗？化压力为肌肉不香吗？我现在觉得压力再大点我还能练得更牛。
1: 我现在觉得你这双手都能去，你知道吗，就能搬砖了都。
0: 哎，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今天说到这个压力啊，这就是认知。我不知道是这些人，有的人说这个是天生的，就是基因带来的，就是人和人的差距。就是大家想一想啊，每个人都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是不是很多人都想着我已经压力那么大了、我什么都不想干、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对什么都没兴趣，我现在只能躺着。但是有同等压力的情况，有的人他起来先去跑步，然后再练完了无氧练有氧啊，然后呢
1: 一定有啊，运动嘛。
0: 对，然后确实运动是有，从科学上来说，比如说他出汗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解决，你按照我这样我不会举铁的人啊，就我不是他没有解决你眼前的问题、
1: 他是这样，
0: 嗯，
1: 那个也是忘了是在哪看到过啊，就是我大概总结一下、
0: 对，
1: 就以缓解压力呢，他有的是通过就是肉体上的
0: 啊
1: 一些
0: 是
1: 啊，就实际上的一些这个感知和刺激啊、
0: 对，
1: 然后来缓解这个压力，
0: 那
1: 是有这样的人的。
0: 我是想说他这种方式就是让我本来有压力的人压力更大了，
1: 不是
0: 因为我是讲，因为我们是低精力人群，
1: 因为咱不运动，
0: 对
1: 啊，
0: 你不运动不是、你听我讲，不运动不是借口，因为你不运动你还可以干点别的呀。
1: 对，就这个方式你就是不适合你。
0: 嗯，
1: 他运动的人呢，他是通过跑步、运动啊，让你的肾上腺素啊、多巴胺呐、
0: 哗哗
1: 一顿分泌。
0: 对，
1: 因为那个就是能让你心情好嘛。
0: 对，
1: 其实你有压力了，那一段你不快乐、不开心了，你和那个抑郁症啊，你俩的临界点呢，其实就是已经快差一层纸了，已经。就是那种不开心的心情啊，怎么着心情？其实他就是要抑制你不开心，然后让你去忘记这些情绪。
0: 我明白，就是
1: 分泌一些东西，
0: 从生理上
1: 分泌一些
0: 啊，让你刺激你来再借助
1: 运动多巴胺的分泌，
0: 哎，
1: 对，
0: 哎，来产生、
1: 肾上腺素的提升，多巴胺分泌，让你去产生这些东西啊。
0: 对，有道理，有道理。然后他说，压力产生情绪，跟情绪和解，让情绪货币化。对，人家不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现在什么最贵，存肌肉才是最贵的投资。
1: Chicken，
0: 嗯
1: ，Chicken， Chicken， 波噜噜噜飞 ，Chicken， Chicken， 啊喵喵喵吃 ，eat eat， 一只小 Kiki， 还。

0: I don't eat 一个鸡蛋 egg chicken and egg。
1: 你这么会唱，这么会叫卖，你在卖鸡蛋的时候为什么不展示这个才艺？那你将在主持人的团队当中开创一种带货的先河。
0: 零人直播间我展示这才艺去？
1: 哎，别那么说，你越不展示越零人。
0: 我越展示他也是零人。
1: 说不定就有个人因为你的这首歌曲，
0: 你那儿的直播间你一毛钱都不想花，还想当个企业家，连头流都没有，天天你知道吧，一个人都不看，我唱啥也没用啊。
1: 没事啊，你靠一己之力，因为你有能力嘛。然后他说啊，修复情绪的过程啊，接触到了一些哲学、心理学，
0: 哦、这个是啊，
1: 国学、
0: 国学可以学一学，
1: 脑神经外科
0: 啊，那都是啊，
1: 社会学、佛学，甚至学了一些法律。
0: 这里边的这个脑神经外科是怎么回事呢？
1: 压力使我更加的值钱
0: 啊，
1: 嗯，
0: 那确实值钱。那脑神经外科这不都是外科手术了吗？
1: 我感觉你多少有点夸张。也没有了。挺好的，挺好的啊。这个对，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你真是太厉害了，
0: 参禅学佛的一天，挺好。嗯，
1: 我从认识他那天起哦，我就是没有接触过他那个很负面的一面。
0: 哎呀，
1: 我不知道你那一面是没有，还是比如说你
0: 可能是我们接触的少。
1: 嗯，
0: 毕竟我们见的面也就那么一两面，
1: 我们也不熟。
0: 哎，人下次见面的时候，没准他是驾一朵祥云你就给过来的。
1: 嗯，
0: 脑袋后边还得光轮呢。
1: 嗯
0: 嗯，
1: 那是怎么了呢？
0: 成佛了
1: 啊。对，就境界提高了。
0: 哎，
1: 那年夏天啊，他说呢，借用之前看过的一段话，当你有一肚子的心里话想能找一个人倾诉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的人不想找，有的人不能找，有的人想找却不能打扰。
0: 这像个绕口令一样。
1: 对呀，就是无人可以联系嘛，说白了
0: 无人扶你青云志嘛。
1: 成年人的世界总是静静的崩溃，默默的自愈。哎，对，他想啊，那句越过山丘却发现
0: 无人守候，越过山丘发现却无人守候。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
0: 歌
1: 词，
0: 这
1: 歌
0: 啥呢，山丘好像就叫山丘。
1: 越过山丘真是啊，却发现无人守候。然后他说，在这个喧嚣的社会当中，我渴望能够与他人分享内心的痛苦和快乐，但有的时候我发现无论我们怎么样努力去寻找倾诉的对象，结果并不如愿。无数次的失望当中，我就明白，唯有自己才能真正的理解自己，唯有孤独才能成就内心的成熟和成长。哎呀，苦啊！我看你说的这些，真的觉得好苦啊，苦行僧。哪怕在深夜，当心事纠缠着，我也不会轻易的打扰别人，更不会在朋友圈里面宣泄情绪，因为我懂得，成年人的孤独就是一种悲喜自度。
0: 你看看，
1: 世上没有感同身受这种东西，无法指望别人真的能理解我们的委屈，所以讲与不讲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
0: 哎，对，
1: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压力跟谁说都没啥。
0: 其实我跟他也是持有一样的观点。但是每个人就得找着一种适合自己方式，因为老夏是运动的，他每天跑步。我们这个
1: 为什么我们的这么多勤快的听众却听我们两个这么懒惰
0: 的
1: 主持人啊？
0: 他可能也是一种俯视吧。对吧？
1: 那没关系了，反正你也是做服务嘛。
0: 对，但是我就说，每个人应该找到自己属于自己一种解压的方式。那有像我就是喜欢睡觉啊，那老夏呢就是
1: 喜欢跑起来，
0: 跑起来，
1: 动起来。
0: 那你看这个三字呢，他就是在
1: 举铁，
0: 哎，然后学一学这个有的没的这些社会学书籍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喝点啊，吃点玩点，只要你能找到这个让你解压的点，我跟你大家说都还好。就怕很多人他没有，他找不到，他不知道如何释放自己，这才是最难过的。
1: 那还得找啊，那说明就是还没找到嘛，那总归是要有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不然憋着，这迟早会憋出病来的。
0: 是的，
1: 人家不是说了吗？说这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对吧？
0: 对。
1: 我是把他刚才说的这些自度啊什么的这些境界，就是说用一句啊最简单的大白话，就是这个意思嘛。
0: 咱们这一穷二白呢，

0: 所以其实未来还是有一定的，你就是属于大白话。
1: 来吧，小双啊、
0: 哎，
1: 有一句话说，能说出口的都已释怀，绝口不提的才触及心底。这句话是我的真实写照。
0: 哎，说到这儿，我建议你啊、
1: 嗯，
0: 能趁着想起来的多说说口。
1: 嗯，
0: 有的话呀，你埋在心底啊，埋着你自己都忘了。
1: 忘了那就。
0: 我现在都忘了20年前，
1: 嗯，
0: 我最痛苦的这种这个就是你埋在心底的，就是是啥事儿我都快忘了。
1: 对，因为没有那么痛苦了，它随着时间，就是你只是当时。你很痛苦，但是你想20年过去了，
0: 但我很遗憾呢、嗯、就是当年我就觉得啊，他好像是惊天巨事似的，
1: 对，
0: 我就应该天天提、
1: 嗯、
0: 天天记、啊、
1: 是的，
0: 才能记到现在。
1: 我觉得你越人啊年纪越大，越觉得以前的事儿都不叫什么事儿。
0: 哎，你可别这么说，
1: 嗯，
0: 我现在天天说我们食堂这个单位这个食堂啊，我去啊，用语言去羞辱他们。我是真正说我恨他们吗？
1: 嗯，
0: 不是，
1: 嗯，
0: 我恰恰是因为爱他们。
1: 那怎么说？
0: 我才天天没事就提一下这个食堂、
1: 嗯、
0: 啊，我去损一下他们，是因为我怕未来啊几十年之后我就忘却这个食堂。
1: 哦，你是怕自己忘了？
0: 他们应该感到幸运，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忆点。
1: 没关系的、
0: 嗯，
1: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0: 啊！
1: 你一直在自说自话。
0: 我这么有名的节目，他们不听吗？
1: 对，有朋友给你起名说我和咸鸭蛋的恩怨情仇，
0: 不全面。我和单位食堂咸鸭蛋的恩怨情仇，
1: 对、
0: 啊、
1: 你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反，
0: 没有一个这个这食堂这种你不听吗？他们
1: 对别人造成了0点伤害
0: 啊。
1: 然后来，他说呢，但凡啊，我能找到朋友说出我的烦恼，
0: 嗯，
1: 那一定是在我心里已经过了这个坎儿，
0: 哎，
1: 已经有主意或者是释怀了，
0: 嗯。
1: 但凡我心里还是乱的，我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因为别人的反馈啊会让我更乱。
0: 是，
1: 所以呢，面对焦虑和烦恼，我自己默默的承受消化。常用的办法就是独处、发呆、
0: 嗯、
1: 散步、
0: 嗯、
1: 吃美食、
0: 哦、
1: 睡觉。不在这个阶段给身边的人传递负能量。
0: 嗯，
1: 如果我愿意说出来，那就是过去了。当故事或者心路历程说给别人听。啊，也是属于自己来处理这些压力的问题。
0: 对啊、
1: 嗯、
0: 反正这个自己处理挺好。
1: 嗯，好吧，咱们朋友们呢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各位朋友都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处理压力和烦恼的方式。
0: 哎，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嗯，说起来呢，朋友们对待压力的方式都不一样。刚才就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他喜欢去钓鱼。哎，每当压力大的时候，他就去钓上鱼之后呢，他就感觉啊，看着这个静静的水面，什么烦恼都没了。
0: 确实，这个让人感觉到平静啊。就有的人喜静，有的人喜动。
1: 嗯，
0: 同样是钓鱼呢，有的人呢，可能看着就是他要的不是结果，要的是我一个人坐在那块儿、
1: 哎，
0: 然后把这杆一架，他其实是卖单儿、
1: 嗯，
0: 哎，放空去了。但有的人钓鱼呢，他要的就是个结果，
1: 嗯、
0: 就是我也同样是缓解压力，我希望通过这种压力传导啊，哎，我倒霉，我今天烦，
1: 嗯、
0: 我让这帮鱼更倒霉，哎，我看谁今天钓上来，钓上来我就给你炖钓的、
1: 嗯，
0: 哎，我吃掉你。但越钓这鱼就越没有，哎，他就越来越烦躁、
1: 嗯，
0: 然后最后你看很多人站那个岸边踢那个渔具的啊，摔那个小凳子的、
1: 嗯、
0: 啊，暴躁的情绪、暴躁的脾气，压力又大了、
1: 哦。
0: 嗯，就是你想要的缓解的方式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所追求是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0: 那很多朋友说想买醉，
1: 嗯、
0: 一醉方休，
1: 哎，
0: 因为他有个什么好，这样的朋友。都是啊，叫做一是麻痹逃避，还有啥呢？从理论上来说，他的脑神经，他喜欢这种脑神经啊，酒醉之后的这种快感。
1: 嗯，对，就是还是麻痹自己嘛，
0: 哎，还是麻痹自己，你说也是能分泌点这个那个的吧？
1: 对，
0: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啊、
1: 嗯，
0: 然后那种情绪的喧嚣，但你知道。成年人都知道啊，喝一场大酒，如果你酒量不是那么特别好的话，不是说那个喝8瓶白酒就一点神志都没有，不是那种， 你喝上大酒之后你是很累的，
1: 嗯
0: 啊，你整个肌肉你是很累的啊，
1: 对，
0: 就他希望通过这种来释放自己，那就跟运动是异曲同工，当然了还是运动最健康。
1: 对呀、啊，那你喝一次酒对身体有伤害，人家运动一次有肌肉，那能一样吗？那不是一回事儿啊。
0: 还有一群朋友呢，他就是我之前听到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也曾经一段我是深信不疑的。
1: 哎，
0: 他说每个人呐、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啊、
1: 嗯，
0: 都有一个身份。
1: 哎，对，
0: 哎，有的人身份呢，他是类似于给大家简单翻个脸。他是来赚钱的
1: 哦，
0: 哎，你
1: 商人嘛，
0: 哎，商人，
1: 嗯，买卖人，
0: 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对赚钱的欲望很高，
1: 对，
0: 哎，他赚欲望很高。有的人呢，来这个世界上呢，他是来修行学习的
1: 哦，
0: 哎，你看身边有的人吧，他就学习型选手或者求知欲很强
1: 啊、哦，他学习能力很强。
0: 还有一部分人的朋友很有意思，
1: 怎么说？
0: 他来的这个世界上，他当演员的
1: 哦，
0: 表演型的啊，
1: 嗯、
0: 那我。就是遇到过或者听说过的，就是面对压力的时候，哎，这种表演型的人格是最有意思的。
1: 嗯，
0: 哎，发个朋友圈，
1: 嗯
0: 啊，有压力一定要发朋友圈，把自己就是如何的凄惨呐、啊，如何什么呀、
1: 嗯？
0: 他不说别人的东西啊，他都是说自己的好啊。
1: 嗯、
0: 一定要怎么着的，而要哭诉。
1: 嗯，
0: 哎，要找人去哭诉。然后呢，
1: 嗯、
0: 还有更大的表演
1: 什么，就让别人知道他现在的、
0: 哎。还有更大的表演呢，就是那种这个现在是网络发达了，他拍个视频。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是像当年我那些认识的一些同学，听哎见着过听说的。比如说失恋了，一定要在人家这个楼底下
1: 啊，
0: 哎，摆一个心形的蜡烛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拿出玫瑰花也好啊，或者趁着酒劲大，
1: 就我们知道。然后呢，
0: 嗯，
1: 就是
0: 这属于表演型人格、
1: 嗯。
0: 他通过这种方式，他其实是在宣泄了自己。
1: 哦，就是表也是宣泄压力。
0: 对，他知道他不可能回头，他知道这件事解不了，但是我把我自己宣泄了。
1: 哦，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1: 就我先自己啊找一个出口，反正、
0: 哎、我得有个舞台。
1: 该表达的我表达完了，
0: 嗯、
1: 该宣泄的我宣泄完了。
0: 对。
1: 至于这个结果怎么样，他也知道改变不了。
0: 啊、跟我就是结果跟我没关系、嗯、但是我开心了啊，或者那一瞬间我释放了、嗯、
1: 有朋友说我不理解拍自己哭的视频发朋友圈的，
0: 我也理解不了
1: 我现在的脑子非常的单一，我对就是我理解不了的事儿一律会判断为他是不是准备当网红，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因为他拍这个你们记得吗，早期有那个网红他自己哭他就拍下来他发那个抖音就火了，因为他这种行为就都理解不了嘛。
0: 是，你看你单一是这样的、
1: 嗯、
0: 啊，我单一是另一种，
1: 嗯，
0: 就是我一旦要比如说难过啊哭的话，我这不得找手机吗，我说哎呀我脑袋满地想哎这是个好素材，我找手机拍我发朋友圈，这一刻我就会打乱自己的情绪。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你说的话咱们评论区的朋友也说练。这个就是熟能生巧，说明你们哭的太少了，就这种表演性的哭。
0: 嗯，
1: 如果你每天好，现在下班了吧，8点钟开始哭，我手机机位你都得准备好，不然的话呢，你拍不全。哎，同框嘛，对不对？
0: 哎、
1: 就练，每天8点钟开始拍。你，我告诉你，最后你绝对炉火纯青。
0: 我们第一期1200、嗯、就是哭着哭。
1: 你说我跟大家说，你说这种你刚才说的，无论是他发抖音发哪个平台，那他是不是起号、
0: 嗯、
1: 做网红，
0: 是，
1: 如果是的话很理解、
0: 嗯、
1: 那大家的机会是平等的，你全刚你现在是吧也这种情况，你就开始专门就拍这个内容，我相信你一定能火，
0: 是吗？
1: 到时候你就有收益了。
0: 哎，能不能马上再试一试、啊、
1: 咱不是抹不开这个面儿吗？
0: 有
1: 没有什么更体面的方式呢？我们再想一想好不好、
0: 嗯、对，
1: 好，今天跟各位呢一起说了这么多啊，这个缓解压力的方式、
0: 嗯、
1: 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很好的度过去这些压力大的时候。
0: 没错哈、
1: 嗯、
0: 来吧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1: 嗯、
0: 还是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咱明天再见吧，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8月6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3: 我国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
4: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3: 广州全民健身场所从有到优，激发全民健身活力。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八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慎，今日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5: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共训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住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始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6: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共，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7: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

0: 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啱啱过，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喺全党开展。今年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喺国内考察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各地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其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5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个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个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其次，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 在习近平党

0: 前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你听报道。
5: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6%，服装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2%。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3%，无人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6.2%，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同产出亦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6: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亦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区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与全国工业持平。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此外，机械工业新增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分别增长48.5%、28.0%、25.1%。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利润大幅增长89.2%。
6: 昨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嚟，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4: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呢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俾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轮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 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

0: 利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呢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1: 记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了解到，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介绍，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亦都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作出了新的中国贡献。
0: 今日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今日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28米。据预报，6号至8号受降雨影响，浙江嵩峨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海南南道江支流南叉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亚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最新税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企业经营发展预期向好。嚟听报道。
5: 上半年全省制造业累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3%，显示出制造业当家基础坚实。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8%，通讯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1%。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无人机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8.9%同40.1%。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在提出。纺织服装服饰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分别增长18.5%同20.5%。服务业领域高技术服务业表现抢眼，上半年全省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9.3%，主要得益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同 AI 大模型、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爆发，服务业正加快向数字化现代服务转变。物流运输方面，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增长12.6%，其中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分别增长11.5%同15.1%，为全省经济循环畅通提供了有力支撑。技术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业同比分别增长17.4%同20.2%。为推动产业创新、培育新增长动能提供了有力支撑。消费领域系列促消费行动激活文旅需求。粤港澳大湾区文体联动及票根经济效应显现，将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带动上半年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同比增长11.0%。其中娱乐、体育行业分别增长59.9%同27.7%。在食在广东专项促消费行动及省级文旅惠民活动等的拉动下，住宿餐饮业同比增长9.1%，餐饮业增长13.3%。
0: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6.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2.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6.0%，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长1.0%。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用电量达3,044亿度，同比增长8.1%，创历史同期新高。嚟听报道。
6: 数据显示，
2: 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高

0: 技术装备制造用电增长 8.6%， 高耗能行业用电下滑 4.8%， 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持续提速，高端制造成为工业用电核心支撑，汽车、专用设备、电子制造用电全线走高。其中广州新能源产业动能突出，一至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大增 53.2%， 直接带动上下游锂电池、智能车载设备产业增加值同步快速增长 53.9%、40.6%。数字经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热潮持续释放用电需求。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20.8%。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贡献突出，增速高达 46.8%。分区域来看，广深双核稳定领跑，惠州、珠海、东莞凭借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用电增速领跑湾区，珠江西岸城市依托产业通道红利加速追赶。此外，粤港澳能源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对港澳供电量同比增长 16.9%。
1: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开行217列，货运标箱2.1万个，同比分别增长7.4%和16.4%，进出口货值达40亿元人民币。目前广州国际港中欧班列线路已拓展至15出5进，共20条，通达欧亚20几个国家、40几个城市。服务外贸企业数量增至5000几家。
2: 阳光就业2026年广州市高校毕业生专长招聘会昨日举行，本次活动同步启动了2026年广州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推进会。招聘会现场，100家用人单位提供超过1700个就业及实习岗位，涵盖智能制造、现代服务、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吸引约2500人次的求职者入场。作为就业服务前置的重要举措，2026年建企面纲实践线路于同日发布并启动。首批线路将组织毕业生走入多家广州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观察生产环境与岗位流程，在真实场景中建立产业认知与职业规划。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后续仲将在天河、番禺等高校聚集区举办多场小而美特色招聘，持续推动青年人才与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
1: 今年8月8号将迎来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多年来，广州通过升级改造体育场所、科学规划盘活闲置空间、构建便民圈层，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让体育健身真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径，自2022年起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径占地1000平方米，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越来越完善，将国家队运动员数字化训练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全民健身运动中。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各种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在室外羽毛球场、跑道均铺设防滑环保塑胶地面，有效缓冲运动冲击。广州市民萧恒碧话：
3: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这个是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1: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积保设计策略，将桥底、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在琶洲地铁站内，一块约1000平方米的闲置用地改造成为了匹克球场，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订场使用。这种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创新模式，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广州市民顾秋梅讲道：
4: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1: 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31日，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较2024年增加1899块，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计算， 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20.7 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76 平方米。
2: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游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陆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海游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人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捕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5个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远超美国所需。但据美国方面消息，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1: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5号称，伟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日抵达伟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亚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加尔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麦克蒂亚西蒙波利亚尔国际机场此前因强震关闭，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抵达这座机场对委物流活动至关重要。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几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关闭。7月31号，委交通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布称，将逐步恢复该国际机场的旅客服务。
5: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6到36度；澳门晴天，27到33度；广州晴天，26到36度；深圳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珠海晴天，27到34度；佛山晴天，27到36度；惠州晴转雷阵雨，26到36度；东莞晴转多云，27到35度；中山多云转晴，26到36度；江门晴天，26到36度；肇庆晴转雷阵雨，26到36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9: 北京时间18:30。
10: 交通领航，
11: 悦动飞扬。
1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

0: 气预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气温方面是在27到36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50%到85%之间。展望7号晚8点到8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在鸿福路附近啊会有缓行压力。另外在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莞大道的南向东呢目前也是有行驶压力存在。东江大道的北向西引领路附近当前车辆走走停停。还有管章路东向西在东宝路附近呢目前也是行车速度缓慢的。还有八一路的东向西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元美东路的南向北，从元美中路到鸿福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的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你都可以搜到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来跟随我们的两位老师跳跳舞。今天晚上的嘉宾老师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吴美玲老师和郭喜清郭老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哈这个好消息和我们的一些这个管理好身材的小妙招。先来说好消息哈，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来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是携手力创乐队哈，共同呢为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了。总奖池超过了150,000元，最高的这个单项最高啊能够有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

有些这个老板可能要问了，说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啊，能不能参加呢？当然可以了。公司如果有原创的歌曲，那就直接亮版权，哎，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那主办方呢来帮大家搞定。还有零基础的，比如说我就完全没有歌，没有什么这个想法，但我也想有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行不行呢？没问题，主办方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着大家一起共创企业专属歌曲。还有的朋友说我不想原创了，能不能翻唱？可以，立创乐队的作品你随便翻啊，唱得好照样赢。还有员工里面有大神的，自己会原创的，对不对？可以用个人的原创作品来代替企业出战，而且风格不限哈，摇滚啊、流行啊、民谣啊、说唱啊，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那么全市的企业商协会都能参加，而且呢，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我们市级的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如果您现在也感兴趣，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企业两个字儿，就能够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参赛。最近的好消息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哈，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刚从斯里兰卡回来啊，斯里兰卡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天然财宝嘛，对不对？今天下午刚在跟他那个聊工作的时候，他还说到，他说大家啊真的是有点慢热啊。为什么慢热？就是他已经从斯里兰卡回来一个星期了啊，回来一个星期了，现在还有人在问燕青老师啊，那个财宝还能不能买啊？我还想买个那个蓝宝石啊。朋友们，真的有些这个机会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说当时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在帮带着大家去溯源嘛，对不对？他去了斯里兰卡，从源头帮大家去挑选这个精美的这个宝石，那他在那儿肯定就是更好的一个，现在都已经回来一个星期了，都已经这个进行到下一步的溯源了啊，你再来问这个天然财宝，大家千万别那么慢热好不好？想要的好东西，想要挑到好东西，真的得抓紧。那给大家说一下，下周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要去哪里呢？要去新疆。那这一次他不是带着大家去玩的啊，不是说是去那个旅行的，这一次去新疆重点就是给大家溯源和田玉。直接去到哪里呢？去到淤田县，就是和田玉的这个产地淤田县。去到那儿呢，给大家真实的去到皇家古矿，让大家看到什么这个是真实的和田玉。而且呢，现在其实国标和田玉它的一个范围比较广嘛，就是哪怕你是俄料、青海料都能去开具一个和田玉的证书，但是在证书上面呢，它只会标注和田玉这三个字儿，它不会写这个产地的区分。但这一次我们主持人，我们带大家去溯源的和田玉，所有的玉料都是来自官方认证的皇家古矿区，是正宗的清代御用的那个矿脉的料子呀，就整一条矿脉这个料子就真的只有这个淤田县这边他能够拿到。那好，这个证书为什么说不一样呢？为什么说稀缺呢？是真的全国独一份的，有能够在证书上去写明原产地和田地区淤田县这几个字儿的，全中国就只有这家矿业公司能够开具具有这个淤田县标志的国检证书。这也是行业呢独一份的官方认证的，相当于是什么呢？给每一块玉都上了一个户口了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会前往淤田县，直接深入到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地区，就是核心的矿区，实时的在我们的群里面给大家去分享和记录每一块原石啊，如何开采，然后挑选，然后精雕细琢，变成大家身上戴的那一件件的美玉的一个过程，让大家知道哈，什么是一分钱一分货。当然了，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比如说哈，就是首先淤田县的这个料子也是山料当中公认的大拇哥的一个位置了。第二呢，就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和田玉，添加福利官微信，进群之后呢，你可以用1块钱抵用200块钱，全场通用，不退啊，不用的话就退。就是说你如果说这1块钱，比如说我就是进群了，好，我想去挑一挑这个玉，结果没挑中没买，那没关系，

0: 这一块钱原路返回给大家的哈。还有全部的产品都有这个品质的兜底儿，所有的和田玉百分百天然玉石，绝对不会有什么人工合成酸洗注浆化学染色这样的一些造假的手段，因为我们去到源头了，肯定要从源头来帮大家守住品质的底线。而且呢，这一次我们和田玉的溯源还有7天的免费品鉴期，什么意思？就你收到货之后慢慢看慢慢戴，哎，戴一戴看一看，觉得不合心意不符合你自身的期待的没关系，无压力退换，你想退没关系的，7天内都 OK 的啊，这也是我们实实在在给到大家的一个安全感了哈。所以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和田玉，也想拿到这个实实在在的好料的玉田县的玉田县山料啊，所以就这一次机会是确实很难得了。朋友们都知道啊，这玉石呢自古以来都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说这个老祖宗说的这个养生好物哈。虽然说这个一块玉石的成长真的不是那么的简单，现在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鹅料啊青海料啊，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是实打实去到了玉田县，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然后呢在后台回复和田玉这3个字儿，添加福利官微信，我们会把你拉到这个群里边，在群里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也在哈。你有任何关于和田玉的这个疑问呢、知识啊想要了解的可以直接问。那下周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去到那个现场了，就会开始给大家去发他每一步哈、去每一天都会给大家去发他的在现场在源头的一些这个状况啊，你就会可以更加真实的去了解到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5: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3: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至少啊要有两次的冲动，一次为爱情，一次为旅行。如果各位呢也想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广电旅行团呢在就是整一个八月份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就是精华线路的哈，包括我呢也会在8月20号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出发，去哪里呢？就是新疆了。那我会和大家呢去这个新疆玩8天啊，我们那条线路是8天7晚的一个线路，然后走的是北疆伊犁的环线啊，会走独库公路，会上这个不去你就白活了的赛里木湖啊，还有这个那拉提大草原、天山天池，另外还有像这个我们传闻当中的六星街啊，打卡这个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啊，我觉得这条线路还是非常经典精华的一条线路，而且是8天7晚一价钱全含。8月20号，这条线路原本的一个价钱哈、啊，给大家说一下，7月份的话呢是6000多的，但现在呢因为。真实的就是我觉得要给这个旅行社点赞哈，就是他们根据这个现在的一个这个机票啊酒店的一个调整，同样的线路不改变的一个情况之下降了1000块钱，5980元，8天7晚的新疆啊，朋友们，8月20号哈，如果各位也想就是出发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正好因为8月20号我应该觉得就是暑假最后的一个还能带孩子出去的机会了吧，因为可能9月份啊，就是基本上有一些学校就开始慢慢开学了，所以呢8月底了哈，8月20号跟我一起去看一看美丽的新疆啊，带上家人孩子一起出发，8月20号啊，8天7晚的行程。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啊找到我的微信，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能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线路发给大家看一看。或者您觉得说啊，这个新疆去过了，想去一些别的线路了解一下，别的线路也是可以的。我们整个8月份线路比较多，像新疆啊、青甘大环线就是西北这条线，还有像这个西藏啊、云南啊、西安啊，还有包括像这个芽庄的线路都有。就各位如果说啊有计划想在8月份，因为7月份有部分朋友跟我说过，说孩子们会有一些这个培训班的安排，对吧？或者是暑假作业想提前做一做，那8月份了，那、就是还是可以稍微的这个放松一下，规划一下，让孩子呢在这个假期的这个结束之前哈，能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不同的风景，开拓一下眼界。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来具体和我聊一聊，我可以把线路啊给大家介绍介绍，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啊，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找到我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

0: 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扳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啊，在商圈周边路段的行驶压力是比较明显的，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八一路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虎英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管账路呢是东向西东宝路附近同样存在着缓行压力，还有奇峰路的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当前车辆走走停停。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朗基湖一路的南向北，从朗基商业街一直到庆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城东路的南向北以及东纵路的西向东哈，当前都有缓行压力存在，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 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那今天晚上呢，在节目当中各位可以跟着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的吴美玲老师和郭喜清来老师来跳跳舞哈，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哈，三伏天的减重小妙招。我们说这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真的肥胖的隐形推手无处不在啊，你去看一看那个食品的配料表里，如果你看得懂配料表，看得懂营养成分，说实话有的时候减重真的事半功倍。配料表干净呢是不少商家惯用的一个宣传语啊，我们所谓的这个配料表啊干净并不等同于就健康哦。如果说你看到有些短配料表啊，可能是什么呢，隐藏着高脂高糖，例如纯果汁。长配料表呢也有可能是合规营养的一些强化食品。所以有的时候在选购的时候哈，你不能只是凭着这个配料表的长短啊来看，要重点看看成分。主要呢看营养成分表和这个营养素的参考值啊，也就是那个配料表上它不会写一个叫做 NRV 的一个百分比。营养成分表呢你要盯的是什么，是能量、糖、脂肪还有这个反式脂肪酸。成年人的一个每日推荐总量呢是2000千卡的一个摄入量，热量的一个摄入哈，热量过高的零食你吃的时候你就肯定得控制量了嘛。那每天的这个添加糖呢上限是50克，理想的控制呢是控制在25克左右。那就算啊你买的那个东西它那个产品上面标注着反式脂肪酸为零，你也不代表着你就可以无节制的吃。每日的钠的摄入量呢，健康的成年人是不超过2000毫克，长期吃高钠食品呢容易引起我们身体的水肿、血压升高啊，所以呢你要去看的那个NRV 的那个百分比代表着是成分占每天每人啊这个摄入的一个量的一个百分比了。比如说你买一包饼干，那个饼干的这个脂肪的一个这个 NRV 的百分比是大概是30%，那你吃一包就已经是占了每天的脂肪需求的30%了。所以建议大家哈，吃东西呢首先优选什么呢，天然食物，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啊、全谷物，这一些优质的蛋白呢就选鱼虾、鸡胸肉、鸡蛋、豆制品啊，鸡蛋是最具这个性价比的优质蛋白了。好，还有就是什么呢，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尤其是要控制一些那个零食哈，少吃一点零食了，控制我们饮食的一个总量，健康的食物的摄取量多一些，说实话也是要注意的哈。有时候你个说虽然说吃的全是健康食品，但是这个总热量超标那也不行。很多朋友喜欢喝饮料，尤其是这个夏天哈，天气热的时候你就想喝一些这个冰冰凉凉的冷饮，对吧？那市面上面的含糖饮料的甜味呢，它来自于哪里呢？有些是这个果葡糖浆啊，或者说是蔗糖，蔗糖也就是我们说就看到配料表上写的白砂糖，这两类天然的果糖无害。代糖饮料随便喝，这样的一些常见的饮食误区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果糖它是一种单糖，它存在于水果蜂蜜当中，那工业当中，食品工业当中呢，它经常会用到的叫做果葡糖浆，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果糖和葡萄糖，也是饮料啊，比如说像你喝的这个风味酸奶啊、果汁啊、甜点里面其实都会有添加。很多人觉得果糖是来自水果的，没事的，可以多吃的。那实际上呢，天然的水果当中的果糖，它是因为有膳食纤维包裹，它吸收是比较慢的，单次摄入的量怎么样都是有限的。而果葡糖浆当中的这个果糖它属于游离糖，就是不需要这个胰岛素参与，它直接在肝脏在代谢的。所以呢你吃多了就会加速我们肝脏脂肪的合成，所以就有的人说我也不爱喝酒，为什么我就有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出现了呢？同时也会促进我们这个内脏脂肪的堆积，形成一种负性肥胖，就是什么，就是你肚子大啊，简单来理解就是肚子大了。你想啊，一杯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它的游离糖的含量可以达到20到30克。那我们刚才说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建议，每个成年人健康成年人每日的添加糖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你一杯50毫升的含糖饮料，你这一天的含糖量你都

已经达到了。所以要控制好这个糖的摄入哈，控糖控重。很多人会选择，比如说我吃这个选择添加那种赤藓糖醇呢、阿斯巴甜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甜味剂的一个添加的所谓的零糖的饮料，认为不升糖，认为不长胖，对吧？代糖呢确实几乎没有热量，短期内也不会升高血糖，但是长期的摄入可能会导致什么呢？肠道菌群紊乱，降低了胰岛素的敏感性，大幅就提升了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那同时呢，代糖还会持续的刺激你的大脑甜味中枢，就欺骗了我们的身体对这个甜食的需求，反而容易增加食欲，让你不知不觉的吃了更多的其他的高热量的食物，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就越喝越胖了呢？就是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所以一定要理清楚哈，零脂低脂也不等同于低热量。低脂的食品呢，常常会添加糖去弥补风味的缺失。那比如说你看那个低脂风味的酸奶哈，其实它的这个热量哈，含糖量哈，往往可能会高于普通的全脂酸奶。所以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不要看到零蔗糖啊就哎可以没问题了，它不等同于无糖的，可能是果糖、麦芽糖、果葡糖浆、代糖啊，或者说是含糖的甜味剂。所以呢，这个三伏天哈，你如果真的想喝一点带味道的东西，你比如说喝点淡茶水啊，或者说是无糖的黑咖啡，都会比你说这种喝含糖饮料要好一些。当然了，如果实在是嘴就是想吃想喝那个饮料，有的时候我确实也知道有些姐妹啊就比较难忍哈，那你就控制一下食就是量嘛，你控制在每周不超过两次啊，每次不超过300毫升，避免自己的身体进行了一种长期依赖。然后买之前喝之前你也看一看那个配料表啊，如果说那个果葡糖浆或者说是结晶糖果糖的那个配料排在前面，就代表它糖分比较高，那这一类产品尽量就少买一些了。

0: 雨很大，我们到大树底下躲会儿吧。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我知道了。咦，妈妈，说这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
0: 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
3: 小心谨慎，保安全。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
6: 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10: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1: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2: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13: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7.5 管理好身材啊。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些好消息哈。首先呢，这个下周我们的燕青老师啊就要去新疆了，这次不是去玩的哟，他呢是直接去到和田玉的产地淤田县，深入到海拔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实时在群里和大家去分享每一块和田玉的原石的开采呀、挑选打磨，然后最后变成精美玉器的全过程。大家也知道这和田玉呢，它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你不可能用说我2万块钱的价格买到20万的货，但是呢同样是2万块钱，我们的主持人在现场在源头帮大家肯定能挑到更具性价比的好货。当然了，我们也是承诺所有的货品都是假一赔十，给到大家一个实打实的保障的。并且呢，如果说你拿到手了啊，就是看了戴了之后觉得还是不太喜欢，没关系，我们有7天的免费品鉴期，所以收到货之后你可以慢慢看慢慢感受，不合心意的啊可以无压力的退换，没有任何的消费顾虑。这一次呢，我们首先呢是去到了哈这个矿区，而且是玉田县的。大家都知道玉田县的这个山料在这个和田玉的这个等级当中，那真的是大拇哥的存在了哈。而且呢我们也有福利，进群之后哈，1块钱的定金能够抵200块钱。当然如果说你最终没有买这1块钱，我也会退回给大家的，全程有一个品质的兜底啊。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去回复和田玉这3个字就能够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先进群了哈。因为进群之后呢，你有任何关于和田玉的这个疑问啊、知识盲区啊，你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先问一问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老师，在里面都可以哈了解到更多。我觉得和田玉这个东西呢，还是玉石啊，现在真的是不可再生之源了哈，真的是好料子越来越少了，越来越稀缺了。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想留一块就是好的和田玉啊，传给这个传家好物，留给后辈嘛，是吧？也有保值，也有纪念意义的，抓紧时间进群。那最后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

家江好物商城最近上新的一些实惠好货，比如说这个各位如果说想有这个出行的计划或安排的啊，在这个坐车坐飞机的时候呢，有一个 U 型枕会舒适很多，而且它是可以压缩便携式的。在我们的家江好物商城呢上新的孔苏的 R9 的原创分体式的 U 型枕，这个 U 型枕真的非常舒服哈，不管是你这个出差旅行，或者说是在中午的时候比如在办公室想午休一下用上它，你的脖子真的也会舒服很多，不会有那种酸痛的感觉了，它的那个回弹非常的棒啊。另外呢，最近我们家江好物商城呢也上新了非常多的孕损好货哈，是护肤品。孕损呢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包装盒子坏了，但是呢里面的东西产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它只是不是那么美观了，那个盒子不太好看，它没有办法去到官旗店或者是专柜去卖，所以这一次我们也和品牌方拿到了福利。比如说像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的三代了，官旗店正装是要360多的，但我们现在只要99块钱就能到手了哈，也是正装。各位赶紧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可以看到相关的产品。当然各位如果说哈感兴趣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的相关线路，想要和我们一起出发啊，去看一看美丽的风景，比如说我这个月8月20号就会和大家一起去新疆了。大家说这个新疆风景确实这两年特别的火哈，而且刚好能赶上上古独库公路，并且这条线路就是直接降价1000块钱，我真的是觉得好高性价比好给力的一个价格了哈。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联系我，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你，您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来问我，因为我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嘛，去了很多地方了，对于线路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还是比较清楚的，抓紧时间联系我吧。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从石心路到笔架山路现在拥堵651米。东进路由东向西，从管樟路到 S529 拥堵743米。体育路由西向东拥堵830米。环管快速路辅路由北向南博览大道附近拥堵916米。生态园大道由北向南新城路附近拥堵1.31公里。丹东线由东西，从焦平大道到临平路拥堵50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0: 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的晚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持人锦山。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啊，叫《父子》，曾经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感动了很多人。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也是和父亲有关。
1: 如果你是一颗参天，
0: 我记得曾经在网络上看过这样一句话，其实这句话还挺扎心的。父亲这一职从来不曾这么受到重视，除了在这一年一度的父亲节。这句话其实说出了好像很多家庭大家对于父亲啊总是比较忽略的，甚至父亲节也远不如母亲节过得轰轰烈烈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在日常生活里很少跟父亲联系，遇到了事情也很难去跟父亲谈心，甚至我们还常常抱怨父亲严厉、固执、落伍，苛责他给不了更好的资源。你之所以会如此，也是因为你从未真正理解过父亲。作家梁晓声在他的小说《父亲》里说，父亲是一个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他怀着复杂难言的情绪，在书里还原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隔阂、碰撞和和解。那在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梁晓声的这本书《父亲》。看过这本书，你会明白，每个不被理解的父亲，其实都有自己的不得已和自己的局限。

梁晓声的父亲呢是个建筑工人，凭借着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七口。在梁晓声的印象里，父亲时常板着脸，动不动的就发脾气，是令人惧怕的一家之主。但让他最无法接受的不是父亲的脾气，而是父亲心中的那些偏见。我们都不善表，父亲固执地不相信西医，认为那是糊弄人的歪门邪道。梁晓声的姐姐曾生了一场大病，吃了很多天的中药始终不见好，中医建议他们去西医院看看，可是父亲却说西药是治外国人的，怎么能治好中国人呢？就这样，姐姐的病越拖越严重，最终病入膏肓，不到三岁就夭折了。父亲还瞧不起读书人，嘲讽他们是吃轻巧饭的。他经常跟孩子们说，能吃才有力气，将来才有力气来吃饭，才能靠力气吃饭。梁晓声的哥哥成绩优异，打算去考大学，却遭到了父亲强烈的反对。可哥哥求学心切，偷偷的去公园温习功课，背着父亲考上了大学。父亲得知后立即写信痛斥哥哥自私自利，不帮忙赚钱养活弟弟妹妹。最终呢，哥哥被迫退学，精神大受刺激，余生也只能在精神病院里度过。姐姐的离世，哥哥的崩溃，也成了扎在梁晓声心底的两根刺。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特别怨恨父亲，怨恨父亲为什么这么愚昧固执，为什么就不能为孩子想一想。后来随着年纪

的增长，他读的书多了，见过的人也多了，才逐渐地意识到父亲不是不爱孩子，而是他的世界太小了。父亲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十二岁便漂泊闯关东，以出卖体力活为生。他以为吃饱有力气不饿死，这就是人所能拥有的最大幸福。他只能以自己有限的经验教导孩子，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来爱护孩子。生活中也是如此啊，我们与父亲的理解总是错位。你抱怨他逼你学不感兴趣的东西，其实他只是希望你技多不压身。你责怪他干涉你的专业选择，其实他只是想让你将来有个铁饭碗。你不理解他为何非要让你回老家，其实啊，他只是想尽可能的照顾你，帮助你。在很多人的父亲的世界里，没有你读过的书，没见过的世面，只有自己吃过的苦，走过的弯路。他们只能从自己的山头望过去，替你选一条他认为最平坦的路。他宁愿你被他骂得哭鼻子，也绝不能看着你将来呢被生活欺负得抬不起头来。这样的父爱或许笨拙，或许局限，但那已经是他能拿得出的对孩子最深的情谊了。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新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7: 摘高了写的比天夜爱那了，
8: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啊，早上化妆，眼下的卡粉，包括晚上卸妆，暗沉发黄，长期熬夜，不正确的用眼，黑眼圈、眼袋、细纹、干纹越来越明显，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啊至少显老5岁。那今天推荐一款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性价比和口碑都非常高。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肉眼可见，还自带按摩头，甚至全脸。

都可以用。30毫升正装观奇呢，一支要364块钱，真的不便宜啊！但是今天呢，商城专属福利价，同样30毫升到手只要99。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从第一代到现在的第三代，之所以这么火呀，核心就在于欧莱雅集团的明星成分玻色因。第三代紫熨斗更是在之前两代的基础上加入了玻色因的放大器，眼周越来越紧实有弹性。那里面的咖啡因和双重玻尿酸导入技术，让青青紫紫的黑眼圈有效的缓解，坚持用下来啊，就有所淡化减轻。另外它全脸可用，除了眼周还可以涂在法令纹、抬头纹甚至颈纹上，一支能搞定全脸的小纹路啊。观奇一支眼霜要卖到364块钱，但是今天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秒杀价只要99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另外啊，在假期出行的朋友，坐飞机也好，坐高铁，或者是咱们平时在办公室，明明想眯一会儿啊，可是这个脖子呢左摇右晃的，醒过来比没睡还累。那前段时间呢，我也看到有一个朋友啊，用了一个这个 U 型枕啊，特别的好，就问他你用的是什么呀，他给我安利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款孔苏 R9 舒适圈 U 型枕。这个牌子呢各大机场都有实体门店啊，他们家的 U 型枕呢很多朋友出差必然会带着它，真的特别好用，很舒服。日常观奇要卖到238元，但是今天啊，咱们商城联合品牌方补贴只要188元。这还不够啊，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领50元的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138元，是不是特别划算啊？那这款 U 型枕呢，它是两边高起，脖颈处凹下去的设计，就像抬脖子量身定做的啊，这个贴合咱们的颈部曲线。它还额外设计了个下巴托，脖子呢被稳稳的托住，头被轻轻的兜住，平时办公室午睡呢也能用得到，也能用得着啊。而且它的内胆用的是软软糯糯的，回弹特别快，怎么压都不会变形。另外就是今天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香了，今天领50元的专属券，到手只要138元，还送你一个收纳包，轻轻一卷就能把 U 型枕塞进去，出门直接背上就走，轻便又时髦。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还是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可能有些老板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的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那有歌没

0: 你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不想原创的，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记住。报名截止8月下旬，东莞广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了。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代班主持锦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梁晓声的一部作品《父亲》。作家梁晓声在《父亲》里说，父亲是一个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他怀着复杂难言的情绪，在书里还原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隔阂、碰撞和和解。看过这本书，也许你会明白，每个不被理解的父亲其实都有自己不得已和局限。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梁晓声啊和父亲的一些故事，其实通过他的故事，我们自己也在考虑，在想象着自己和父亲的那些过往。父亲不是不爱你，也许只是他的世界太小了。
1: 你有满满的爱。
0: 梁晓声10岁那年，父亲随建筑公司支援大西北，这一走就是整整3年的时间。这期间每次寄信回来，父亲翻来覆去的只说一句，要节俭，要精打细算。那个时候梁晓声心里是不服气的，他觉得父亲太小气，太抠门，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后来梁晓声也有机会上大学，父人不再阻拦，并给了他200块钱。父亲这样的一个做法，他也是很诧异啊。母亲还给他写信说，父亲已经攒下了3000块钱，让他不必操心学费和生活费。于是呢，他开始心无旁骛的学习，按部就班的毕业参加工作。
1: 我知道你
0: 在他工作的第一年，三弟准备结婚，家里呢却连一间像样的新房都没盖。梁晓声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父亲不愿意拿钱出来，他说，你怎么能让儿子在一间破房里结婚，他将会在儿孙后代面前感到羞愧的。父亲气得满脸通红，脸颊抽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个时候母亲才告诉他，之前骗他说父亲攒下钱是为了让他安心读书，实际上父亲已经把仅有的一点钱全都花在每个孩子身上。那一刻梁晓声的泪水夺眶而出，羞愧的半天抬不起头来。
1: 让我牵肠挂肚。
0: 的确啊，父亲哪来那么多钱呢？自打他记事起，一家老小都在吃父亲，用父亲的血汗钱维持着温饱。为了多赚点钱，父亲常年漂泊在外，连节假日都舍不得休息。可每次回家，他给全家人买衣服买吃的，唯独不给自己买。如今他更是劳累了大半辈子，生怕自己倒下，没人支撑起这个家。后来最小的妹妹也长大了，有人说可以给他介绍工作，但条件是帮忙拉一车煤。已经两鬓斑白的父亲在大雨里弓着腰，奋力地把煤车从铁轨缝里推出来，雨水浇透了他，他喘着粗气，脸憋得通红。
1: 你带着我，
0: 那一刻梁晓声看着父亲的背影，也终于明白了，父亲不是吝啬，也不是冷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说真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父亲也有着这样的无奈呢？在这本书里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 年少无知时，我们一

0: 但吃了苦碰了壁，就会暗暗地埋怨父亲没钱没资源没本事。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父亲给你的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已经是他的全部了。
1: 如果你是一颗餐点，
0: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父亲只是辛苦讨生活的普通人，为碎银几两不断地奔波，为父母孩子操劳，生活的苦难不断袭来，他连自己都顾不上，却还要拼尽全力地给你遮风挡雨。也许有一天你终于会明白，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力气已经是他能给出的所有全部了。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0: 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阅读时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晓声他所创作的《父亲》。他在这本书里说啊，父亲是一个想要报答却无力报答的恩人。他怀着复杂难言的情绪，在这本书里还原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的隔阂、碰撞与和解。看过这本书，也许你会明白，每个不被理解的父亲其实都有自己的不得已和自己的局限。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书里的一些情境，介绍了父亲的一些做法。其实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父亲不是不爱你，也许只是他的世界太小了，

这样的父爱或许有一点笨拙，或许有一些局限，但是那已经是他能拿出对孩子最深的情谊了。另外，和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父亲是一样的，大多数的父亲其实只是一个辛苦讨生活的普通人，为了碎银几两不断的奔波。你终于有一天也许会明白，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力气已经是他能给出的全部了。梁晓声在北京安家之后，把父亲接来一起住，曾经说一不二的父亲开始小心翼翼地看他脸色了。父亲每天接孩子做饭洗衣服，还把家里楼道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梁晓声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背，感到无比心疼。他也常常在深夜里反思，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人拿什么去理解孩子的文学梦，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又如何能支持孩子的理想。他渐渐地理解了父亲的不易，缓和了跟父亲的关系，甚至当有人当面嘲讽父亲愚昧没文化的时候，他也第一时间站出来反驳。其实他反驳的不是别人，更是年轻时那个错怪父亲的自己。我记得有人说过，当你面对父母觉得他们好可怜很不容易的时候，就是你迈向成熟的第一步。不论多大年纪还把不能原谅我爸挂在嘴上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小鬼。我们总是在摸爬滚打之后才能体谅父辈的不容易，理解父辈的无能为力。我记得我在网上看过一段话啊，说的也特别贴切。爷爷那一代吃不饱，于是让父亲吃饱，成了他全部的疼爱。父亲那一代无缘读书，于是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进学堂，成了他全部的期许。我们这一代缺少陪伴，于是我们拼尽全力的陪伴孩子，也成了我们最深的守护。代代有难处，辈辈有执念，我们总以为自己是最适合做父母的那一代，抱怨父辈太固执、太狭隘、太强势。可是我们不知道，父亲也曾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孩子衣食无忧，安心读书，生活幸福。尽管方式不同，时代不同，每一代人都已经是倾尽所有，给予孩子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爱了。所以，对父亲最大的报恩，不是出人头地、衣锦还乡，而是与父亲和解。那些分不出对错的道理，不必跟父亲争执不休；那些受限于时代的观念，也不要非得让父亲纠正过来。他老了，慢了，跟不上你了，但他这辈子能给你的都给了。学会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原谅父亲的无能为力，这也是给他最好的礼物。梁晓声在书里说，回忆往事，我心中对父亲的谴责少了，对自己的谴责反而多了。拥有父爱是一辈子的事，但读懂父爱往往只需要一个瞬间。父亲不是超人，本事没那么大，能给的也不多，但是他们已经竭尽所能，扛起了重担，支撑了一个家。原谅他的坚持己见，理解他的有心无力，就是父亲真正想要的报答。所以关于父亲，你不必说漂亮话，不必送贵重的礼物，只需要试着去心疼他，理解他，用最温暖的话说一句，老爸，谢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气温在27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85%，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7号晚上8点到8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晴，气温在28到37摄氏度

0: 时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勇气。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里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欢乐的欢聚 Party 歌单。今天呢是老司机推荐的耐听歌，这个时候先来听听我们的歌曲串烧。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爱上副驾驶。

这首歌西城男孩他们来演唱的 Home， 每次听到西城男孩的声音都会回想到当年用 Walkman 听歌的年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人气单曲呢，依然是一首重新的再演绎，漂洋过海来看你，演唱的歌手呢叫做刘明湘。

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
8: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10: 在歌里听世界。

0: 驾驶。
1: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的欢聚的音乐 party 时间，给你听到的都是听众朋友推荐他们觉得很好听很耐听的歌。接下来给你听到李荣浩祝你幸福，也祝各位有好运气。

李荣浩来演唱到的《祝你幸福》，接下来给你听到我们歌单当中今天老司机推荐的林忆莲，叫做《词不达意》。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听到这首歌呢，我第一反应就是天下足球。虽然我不太看这档节目，但是呢，它里面确实有很多好听的歌，而且呢都特别有感染力。今天呢准备的这张歌单是老司机推荐的耐听歌，特别选择了八首放在欢聚音乐 party 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好了，今天爱上副驾驶，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韦礼安，我的女孩，我们歌单里的第一首歌。今天我的陪伴就到这儿，我是小曼，我们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快进，刷新，特快专递，立等可取，整个时代都在吃快餐，可我偏要等一等，来得太快，走得也不会太慢，能量失散。继续补给，大牌巧克力，
7: 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银河快递的这首《惹不起》。

蓝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我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雪飞。文字是语言的延伸，那些无法言表的情感都可以归属于一段词或者是几行诗，而歌曲赋予了文字更多的生命力，让这些诗词变得更加的鲜活而饱满，也加更加容易的打动人。那接下来这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就是这样的一首可歌可颂的作品。雪飞用他独特的流逝感的曲风，然后诠释了这首歌时光流淌后凝结出的父爱之诗。这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

所您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这首歌的介绍不需要任何的话语，对，这就是来自康姆士乐队的《来跟我跳舞》。您现在想跳舞了吗？

0: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7: 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些什么样的综艺节目啊？我记得好像就是在很早之前，大家在开始关注到一些，比如说乐队的夏天，对不对？然后呢，披荆斩棘的哥哥，就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后期，比如说到了现在，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这个节目进行的什么样子了。我的朋友圈当中的确是没有人在转发乐队的夏天第三季总决赛的相关内容。就好像这个节目就是悄无声息的结束了，然后呢好像是不是做了一个什么演唱会。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是你喜欢一些乐队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希望你可以在之后的一些他们的巡回演出当中可以更多的去支持他们。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节目，你身边的一些比如说之前可能熟的一些乐队，他们的确从最开始巡演没有几个人在现场，到后面每一场巡演爆满，的确是会他们对他们的一些生活或者是收益啊会有很多的一些帮助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对这个节目过后，如果你喜欢哪些乐队，你还是可以去到他们的一些现场，通过买票对吧，买门票的方式去支持他们，然后让他们再有更多的一些这个能量或者是一些条件去做更好的音乐。当然也会在一些音乐节的现场你能碰得到，那也还是要祈求一下啊，各位这个音乐节的门票真的是不要太贵了，太贵真的是买不起啦。跟大家这个娱乐生活每次的这个支出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困扰哈，就是很多的一些现场的你会觉得，哎呀，这个阵容到底值得花这么多钱买门票吗？这个阵容值得吗？对，希望很多的一些演出的举办方也能够好好的考虑一下你们的阵容到底怎么样，你们这个门票跟阵容到底能否匹配。好，如果你最近在关注到一些不错的节目啊，或者是一些不错的剧呀，也欢迎你可以来推荐给我。

大台小狐狸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算是一首又甜又可爱的情歌，李又廷邀来魏如萱合作，两个人在歌曲当中诠释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的斗嘴，这首歌叫做想怎样，就在大台小狐狸。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 2.5 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 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

0: 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3: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4: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的确，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的确去对喝遍了全世界。咖啡带路行，我去到了全世界，喝到了全世界不同地方，甚至是不同品牌的咖啡。对，我刚刚去到了上海最著名的陆家嘴，在那个地方呢，喝到了来自什么悉尼啊、大阪啊、京都啊、泰国呀，这些地方的咖啡品牌都是相当的不错。那今天呢，我们要不就去上海找一家咖啡店喝一喝吧。今天我们要去上海的沪水这个叫做贝监市，这是名字真的是有点难念。上海的沪水贝监市里，去体会到边听周杰伦的歌边喝咖啡的感受。沪水贝监市呢，是位于淡水路108号，店的外墙就是淡水路石库门建筑原有的清水砖，青砖非常的有年代感。店门做了偏麦子黄的海桃木仿古式的门框，木门外呢是老式伸缩的不锈钢拉闸门。主理人董思源是杰伦的粉丝，所以呢店内有一面墙都摆着周杰伦的一些专辑，墙上贴着不能说的秘密的海报。因为周杰伦呢是淡江中学毕业的，所以呢董思源就选择在了淡水路来开这家店，对他来说就像是某种连接一样。在开店之前，董思源做了5年的摄影师，4年的调酒师。在做摄影师的日子当中，他就萌生了要开一家店的想法，像家一样让人可以倾诉和依靠的店。店内的海苔 dirty 备受欢迎，将清爽口感的 dirty 搭上上海苔搭上海苔融入得很好。 dirty 是用鲜奶、燕麦奶和冰博克混合，那豆子呢是自家拼配的埃塞和云南豆。海苔淡淡的咸味和焦脆香给原味 dirty 增添了不一样的风味。令人惊喜的是，还会再搭配上一颗窝窝奶糖，对，这是上海非常著名的糖。咖啡见底，再由一颗奶糖收尾，开启你一天的好心情。所以下一次去上海的话，不妨去找到在淡水路的这一家叫做沪水贝监。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失语者》，当然这首歌是代表一性的时代的话题性，比如说他在讲在冷漠疏离的城市当中，每个人都像一座隔绝的孤岛，自我分界也与他人保持距离，那我们其实拥有太多方式可以来表达，但是却都忘了怎么说话，每一个人都成了失语者。希望你可以从这首歌当中想想看，是不是跟这个世界的沟通有一些些的障碍，我们就要去想办法解决它。蔡健雅《失语者》。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李宇春跟吴青峰的合作。说实话，吴青峰跟很多人都有过一些合作，我发现他跟李宇春的合作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好像他们俩就是应该在一起，要一起合作的感觉。这个名字叫做作为怪物，这是歌名。这首歌的歌名呢会有一些些的深意，因为李宇春和吴青峰都曾经遭受过一些语言的暴力，也都曾经被大众视为怪物。那这一次合作，他们不是对世俗宣战，而是要给少数人一些温暖啊！因为格格不入，这个世界才知道啊，李宇春女孩可以这么的妩媚，也可以很酷。那所以，男生和女生就在充满束缚和偏见的世界里，执着的做了十几年的怪物。那这首歌是李宇春和吴青峰的合作，作为怪物。

但凡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很完美的人，对，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不好的评论，然后永远就是感觉是音乐诗人，活在音乐当中。他叫李泉，在华语音乐圈当中，钢琴王子是李泉最为人熟知的代号。四岁开始学钢琴，然后音乐成了他此生的信仰。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他转移到了流行音乐的创作当中，同时也是华语音乐首屈一指的音乐制作人啊，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不但获奖无数，更是占领了当时的各大榜单。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一意孤行》，这首歌像是一个在沙漠当中跋涉的中年人，即使迷茫也绝不回头。如今的他依旧保持着曾经的初心，对音乐的探索步履不停。请上李泉这一首《一意孤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
2: 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高高的山上真晴朗，蓝蓝的天空挂月亮，风驰的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头顶，日落后的光芒让我不再纠结，爱的方程式你就是那唯一解，夏天的风我们边走边唱，因为有你在我才变得坚强，橘黄色的妆打在你的脸上，就牵着我的手去那失去的夕阳。
1: Too many stars are shining on the skyway from my bed，
0: 喝了几杯坐着弹琴吹着风，海浪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爱未成满城韶光，肆意年少，子夜偏宜别牵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Champ。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8: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湾区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7: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8: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婉儿。一别几何时，你春山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善三分。
0: 见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啩？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仲祝我烹茶侍奉君啊！
0: 咁就好咯。

多謝，多謝，多謝。茶可口，味芳甘，贤妻待我而殷勤，今日窗明。

0: 好红的花，小件，小件啊，
1: 是小件。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啊？
1: 若问此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
1: 哎呀，
0: 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0: 我俩时刻相思，不若就叫做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吧。哎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效黄金配比，22

0: 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粒，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

0: 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打开我的 telephone 从不回消息，只想摁一遍，这不算逃避，爱是不习惯，爱是一时急，快节奏的生活总想跟我分高低，不知从何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

0: 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主城区啊，有几条路段稍显拥堵。首先在新石大路啊，有点拥堵，目前是茶山段，这会儿堵车是500米左右，方向是西向东。另外呢，在环城东路温塘立交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往东莞外国语学校啊这个方向有一点点的排队缓行出现啊，这会儿堵车是5分钟左右啊。其他路段呢，主城区还算是比较畅通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呢是在东部快速干线啊，这会儿是下沙湿地公园这一段有一点点的堵车缓行，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希望各位呢稍加留意吧。其他路段呢都是没什么堵车的，今早呢比较风平浪静，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喽。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啦，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7: 早上好，
8: 早。
9: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8: OK，
9: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0: 在早间我们的节目开启，今天呢是八月七号星期五啊，在早上的7:35。那同时呢啊，在今天的19:42.26，太阳呢抵达黄经135度，也就意味着迎来立秋节气啦。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秋天好，我是小天儿。
0: 啊，这个立秋啊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哈，当然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1: 是，
0: 不过呢，立秋不是秋啊，天凉白露后啊，大家准备好迎接立秋了吗？

0: 啊，
1: 对，
0: 今年这个立秋呢依然是中伏期间，
1: 嗯
0: 啊，末伏呢也全部都是落在立秋之后啊，所以这暑气呢尚未消散啊，在立秋还要提醒大家夏意未尽呢，那这时候呢还是要防暑降温才能够安然度伏呢。
1: 这两天看天气是今年有史以来，不是今年以来哈，最高的几天了气温。今天最高温是36度，明后天呢天气预报的一个气温最高温都冲到了37度啊。
0: 嗯，
1: 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局部阵雨或大雨的，周六周天的雨势收敛啊，尤其是周六基本是享晴博日啊，就天气特别好。下周开始呢雨水又开始偏多了。
0: 嗯，就今年的这个夏天其实在广东我没觉得特别难受啊，因为经常下雨，然后温度又降下来，就没有那种持续的高温说持续好久好久一段啊，基本上最多可能也就个4-5天啊，然后就下雨了，温度又降下来了。
1: 对
0: 啊，各位啊，在这段时间呢其实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加上祛湿啊，因为今年的雨水比较多啊，所以大家可以煲一些汤汤水水啊，然后喝一些祛湿的养生茶呀，喝一些养生汤啊，都是不错的。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来聊到这个夏天炎热的天气啊，有人说夏天特别不太好收拾自个儿啊，那个化妆什么的都容易花啊，咱们今天就说说动物啊，夏天其实有很多颜值崩塌的情况出现啊，你有没有遇到过的？
0: 难道他们也会潦草一点吗？啊，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半年暴涨37%，一枚鸡蛋背后的产业过山车。
1: 是鸡蛋在涨价啊！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说一说情感杀猪盘，卖酒乱象曝光啊。
0: 嗯。
1: 很多人专盯中年男性用崩老头的方式来卖酒，
0: 还真是。前段时间还听同事说呢，说他刷直播看卖酒呢。
1: 对，
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聊聊国检抽检都翻车，国民纸巾清风到底怎么了？
1: 嗯，最后的吃货大集合说到立秋换季的仪式感，第一杯养生茶，第一道润燥美食，让您安稳入秋。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冷知识啊，今天来说一说夏天啊，人类呢有的时候觉得满身比较黏腻啊，化妆什么都容易脱妆，其实动物也是一样啊，有的很多动物到了夏天就会变丑，掉毛掉色，甚至有浑身发黏自带怪味的啊，但这也是他们度夏的保命绝招。首先我们来说说夏天颜值滑坡最多的，当属北极狐了。
0: 嗯，
1: 确实它北极它也有夏天啊，北极的夏天是长植物的，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冬天的北极狐呢是一身蓬松的雪白绒毛，或者是少见的浅褐色的皮毛，看着精致又仙气儿啊。但是夏季呢那日照变长啊，体内的褪黑素发生变化，它会在短短4-8周完成整身的换毛，厚实的冬毛脱落，取而代之的呢是又短又稀疏的灰褐色的短毛，只剩腹部有点白毛。那换毛新旧交替期间呢，狐狸身上那个斑秃啊，就像那个秃一块少一块似的，而且灰扑扑的，毫无美感，非常丑啊。所以这也是它要必经的一个过程，因为灰褐色的毛呢，能融入夏天北极的胎源环境，来捕猎也好，躲避天敌，都是很重要的。
0: 那另外呢，跟北极狐换毛套路类似的是雪兔，夏天呢同样褪去白毛，换上土褐色短毛，因为夏天热呀，得换上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啊。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套专属的散热神器，超长的兔耳。兔子呢是没有汗腺的，高温的时候呢，耳朵的血管会充分的舒张充血，支棱起大耳朵，加速体表散热，能快速的带走体内热量，到了冬天又会把耳朵紧贴身体锁住体温。大象的大耳朵也是同款的散热器，密布的血管能散掉身体90%以上的代谢热量，扇动耳朵就能实现天然降温。
1: 嗯，还有一些动物它的散热方式比较重口味啊，你看河马这东西皮糙肉厚的， 但是其实它的皮肤是挺脆弱的，长期暴晒呢会干裂受伤，

0: 而且河马也没有汗腺啊，很多动物它都没有汗腺。那它上岸之后呢，皮脂会分泌一些无色的粘液，这种粘液接触空气之后呢，就会形成那个红色的河马的汗酸啊，覆盖全身，形成一层粉色的保护膜啊，这个能锁住皮肤的水分，隔绝紫外线，还能驱赶蚊虫，但是就是有点味儿啊，所以呢，这也是河马的它的皮肤盔甲。
1: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像美洲的秃鹫，还有各类鹳鸟的操作也是让人直呼离谱啊。他们靠尿浴来降温，生物学名叫尿汗。鸟类的腿部是没有毛的，血管呢也比较密集，高温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把尿液排到双腿，水分蒸发呢带走热量，尿液里的尿酸还能抑制腐肉携带的细菌，水分蒸发后腿上会留下一层白色结晶，像套上白袜子。像红头美洲鹫最热的时候四小时能排尿40次，其实就是为了降温啊。
0: 那昆虫界呢，蜜蜂啊是通过口水走降温路线，蜜蜂呢没有汗腺，单只工蜂会反刍胃中的水液涂抹在体表来散热，蜂群呢还会分工协作，一部分外出采水吐在蜂巢的内壁，另一集体呢就是扇动翅膀加速水分蒸发啊，相当于呢给蜂箱人工散热。咱们熟悉的蜜蜂咱们熟悉的这个蜂蜜啊，其实本质上也是蜜蜂反复吞吐来酿造而得的。
1: 另外呢，咱们说说海底世界啊，比起主动折腾散热呢，肺鱼、海参还有蜗牛选择的是直接摆烂了下面、剩下的时候河道干涸时，非洲肺鱼呢会钻进泥土里，用分泌物裹住自身形成茧壳，代谢呢降到平时的60%，不吃不喝啊，蛰伏。另外呢，像海参啊，在夏天的时候海水温度超过23度，海底食物变少了，海参呢就躲到石缝里休眠，内脏退化降低消耗。炎热的干燥的时候呢，蜗牛会缩回壳，然后用粘液封死壳口锁水。埃及沙漠蜗牛啊甚至能够休眠4年，遇水呢就能够重新获得活力了。
0: 是，所以夏天呢，你看各种动物有各种各样的怪异的方式来度过这个炎热的盛夏。
1: 好了，那下面时间啊，我们就来到我们的宣传，稍回来之后是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各位不要走开，持续收听哦。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刚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

0: 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3: Alright, here we go.
2: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5: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2: 首先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啊，早安，我是唐玲。
6: 对，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2: 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音乐大赛哈，音乐呢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啊可能会问啊，那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有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呢帮你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如果说不想原创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啊！获奖企业的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我们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6: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的新闻资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3.3亿的救灾资金，两部门紧急下达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陕西、云南、四川等8省市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整治，应对主汛期多地洪涝以及地质灾害风险。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监测强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东部外海逼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沿海各地提前落实海上船只回港、沿海群众转移预案。
6: 多省份发文推动落实职工带薪休假，今年以来多省份发出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职工错峰休假的通知。此外，多地还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例如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强调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负责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
2: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多地主汛期频发山洪、城市内涝险情，近期黑龙江哈尔滨、河南三门峡等先后遭遇短时极端降雨，出现城市内涝、乡村山洪，消防救援队伍连续转移被困群众，应急部门提醒山区居民密切关注。

0: 无气象预警，远离河道低洼地带。
1: 高温桑拿天持续笼罩北方多地，中暑风险上升。华北、黄淮近期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昼夜温差小，体感闷热。多地卫健委发布健康提醒，户外劳动者要错峰作业，环卫建筑行业落实高温补贴、轮换休息制度，警惕热射病。
0: 三大运营商下架第三方低价流量卡，引发民生热议。近期各大平台、直播间、电商渠道、互联网低价大流量卡全面关停，用户仅能选购运营商官方套餐。整改旨在治理虚假宣传、信息泄露问题，但新旧套餐资费差距较大，导致消费者通信成本上涨。不过已激活存量卡，目前不受新规影响。
1: 新京报暗访曝光防晒衣行业检测造假黑色链条。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大量的网红防晒衣实则防晒指数不达标，商家可以花钱购买虚假的合格检测报告，更能随意篡改 UPF 防晒指数。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选购防晒衣服饰品要检测要保留正规的检测凭证，不要轻易相信宣传页面的数据。
0: 广州一小区交付十余年无法通燃气，又禁止瓶装液化气入户。广州增城某小区业主反映，楼盘建成十多年，始终不具备燃气铺设条件。近期物业禁止住户使用液化气瓶，大量居民做饭只能依靠电磁炉，频繁跳闸带来生活不便。相关部门正协调配套解决方案。
1: 多地警方发布预警，警惕高温补贴申领的电信诈骗。近期呢，多地出现了一些冒充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啊，发送高温补贴申请链接，诱导群众填写银行卡、身份证啊信息的一些诈骗案件。警方提示呢，正规的高温补贴应由单位统一发放，不存在线上自主申领的通道。
0: 暑期多地酒店车内住宿收费争议持续发酵，新疆、伊犁、青海等地陆续出现游客自驾睡车内，景区停车场收取停车过夜费引发网络争议。文旅部门提示，各地停车场收费标准存在差异，自驾出行提前确认停车管理规定，减少消费纠纷。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实施打击行动。当地时间8月6号，伊朗方面通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水域开展打击行动，美伊围绕海峡的通行持续谈判。特朗普表示，相关协议尚未最终达成，海峡的航运风险仍然存在。
0: 多国持续推进极端天气跨境预警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周报，北半球多国极端降雨、高温同步多发，各国气象机构建立跨境气象信息互通机制，协同防范山洪热浪带来的连锁灾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进一下宣传8点整的报时，稍后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
5: 交通情报站。